0: 这个天赋将来可不可以帮他有一个好的生活？
1: 然后就自以为是说啊，那个可以当
0: 游，如果没有游泳的人，就把他引导到想办法去开发他其他的天赋。
2: 甚至有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发现别家的孩子都很会弹琴，会拉小提琴什么的，我发现你都没有什么天赋哎。”
3: 对这种话，
0: 然后呢，还会讲说：“吉西良力的 Q 嘎。”哎呦，
4: 那我觉得那也不是孩子自己，
3: 对，是父母，
4: 是父母给的。
0: 所以其实关键在于父母
4: 在他身上。
3: 对啊，
0: 就想说最后请牧师鼓励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爸妈。嗯，
5: 这个我对我现在人生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哈，在各方面的一个发展都好像都非常的突出，也有突破。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彷徨，因为我看不到我什么天赋，而且我觉得没有一项是非常的优秀的，而且我认为我真的是迟钝之外，人际关系也不好，又不大会讲话，什么都不行。那反观我父亲非常的优秀，那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大家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嘛，然后又非常活跃，那大家都把他当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一个成功的人士。但是在那关键的时候呢，我父亲就对我说，他曾经非常斩钉截铁的看着我跟我讲说，他说国龙，我跟你讲啊，他说大器就是晚成嘛，哈，他就需要一点时间了，那我可以，他说爸爸我可以，他说爸爸我保证你以后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领导者，而且你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朋友，而且呢你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你不要紧张，再多一点点的时间你一定可以办到的。那这个我觉得那次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定心丸，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他，你知道父母亲是一切嘛，尤其是在你孩子在青少年在寻找方向的时候，他给我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跟自信心。虽然我看不到，我不是不好，只是我不觉得我优秀，不是，就是没有一个突出到很特别。对，我没有一个一项是天赋是5%或是10%都不到，可是我有一大堆30%或是50%的。可是当它全部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对我来讲带给我极大的一个帮助。但是重点是那个关键过程的时候，我没有放弃自己。我只是认为说再给一点时间，再多一点时间，再等待一下，再努力一点，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今天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我无论是领导能力、人际的一个关系、影响力都整个开展的时候，我非常感谢我父母亲对我的一个肯定，跟在那边的一个对我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认为父母亲可以给孩子一个是，他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他可能不是 top one。但是你知道吗？你对他的一个肯定呢，他可以发展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不是只是一项天赋，他可能有多项的天赋合在一起呢，他可以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生呢。
0: 对啊，每个人真的都是独特的，
2: 就是其实真的不求一样天赋异禀，不同的天赋加起来就会有另外那个。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穿梭古今。

0: 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反诈防骗的宣传深入人心，可面对诈骗产业化、科技化甚至普遍化的严峻现实，真叫人防不胜防。不得不说，我们都远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而骗子常常明里暗里得逞，都是精准利用了人的贪婪、轻信、害怕、盲从、急功近利以及情感需求。正如约书亚凭眼见和经验轻信欺骗人，雅干贪图小利酿成大祸，人性的弱点到今天丝毫未变。不过虽然约书亚因未向神求问摘了大跟头，但当危机来临，他向神迫切祷告，神叫极端天气甚至日月都为他效力。今天为神而活的人，同样会经历挫败中有安慰、急难中有帮助的恩典。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8章1到3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8章1到30节就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呢攻取爱城，并在以巴路山上筑坛这样的故事。亚干事件处理完毕之后呢，约书亚便准备再次的去攻打爱城，他坚信这次呢一定会获得胜利的。他从这个事呢就学到功课了，那么这也是我们来应当注意的。首先就是在神显明你所犯之罪的时候，你要认罪；其次，失败时要重新定睛于神，要对付问题，要勇往直前。神叫人在犯罪之后呢，悔改，得神赦免，好得到力量，重新开始。从失败中学到的功课呢，会叫我们在下一次遇到同样的局面时，能够较好的来去应付。因为神渴望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加力量给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放弃，那么才会失去这个福分的。好，在尚未开始征战之前呢，神他就指示得胜之后如何处理爱城，这是约书亚对胜利就充满信心。占领爱城之后的处理方法与对耶利哥城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掳来的物品和家畜呢都归给了以色列百姓了。那么事实上，如果要继续征战，那么就需要使用掳掠之物，一方面作为军中的补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作为激励士兵作战的一个犒赏。好，占领爱城对选民呢非常重要，这座小城距离耶利哥城只有几公里远，是迦南人的铜墙铁壁，也是伯特利的有力的屏障。迦南地的诸王如果听见以色列人在爱城被打败的消息，那么就会联手来攻击了。他们不知道神已经重振了约书亚的军力，在施行保护。所以你看，我们当完全顺服神，依靠神，并且确信神的应许能够带来胜利的。好，耶和华将爱城交在约书亚的手中了，你看昨日的失败就变成今天的胜利了。所以人一旦是对付了罪之后，那么接着就会蒙神赦免而得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再灰心丧胆或者是深感罪疚了。罪是我们受挫败，但是无论怎么样艰难，我们都应当重新振作，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8章所剩下的部分。约书亚记的8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铸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好，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铸的，这是按照律法书所记录的神的命令，也是摩西的命令。用未曾经雕琢过的自然状态的石头筑坛，那么这告诉我们坦诚而又真实的敬拜的重要性是什么。燔祭呢是为了全然的奉献与赎罪而献的祭，平安祭则是为了与神密切深交而去献的祭。当时呢，以色列百姓暂时休战而向神献祭，表示他们感谢神以往所有恩典，并把将要成就的一切呢也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主耶稣他自己作为挽回祭献给神，并且亲自完成了旧约的所有的祭祀的仪式了。约翰一书的2章2节，约翰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书亚记的8章32到33节经文记载，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好，基利新山呢，树木是很茂盛的，而以巴路山则是光秃秃的荒山。那么这两座山呢，被选为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场所。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那么这里就强调了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了。当我们单方面的强调其中任何一方时，那么困境便会尾随而来了。好，约书亚记的8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神他之所以使以色列的所有儿女参加此会，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呢，使后裔认识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上的圣约。你看，不仅是以色列百姓参加了祝福和咒诅的宣言，那么就连寄居其中的外邦人他们也参加了。那么这体现了神对全人类的普遍的救赎计划。路德记的4章第13节经文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经文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而罗马书的11章第11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好，当约书亚开始在应许之地征战时，他面对三个顽强敌手，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那么这三个敌人呢，让我们就联想到了今天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敌人了。耶利哥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爱城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那么基遍人则让人联想到了撒旦。回想约书亚的战术，他先攻取了耶利哥，取得应许地的中心，然后呢，他向北去攻打爱城，之后呢，向南则是和基遍人妥协。显然基遍人是下一个目标，但是基遍人呢相当狡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9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好，约书亚记的9章1到2节经文记载，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好，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王打算结盟来去对抗以色列人了。可是呢，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也不能够阻挡以色列军队的推进。也许呢，这就是基遍人改变计划的原因了，因为基遍人不想打仗，他们想讲和。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9章3到9节经文记载，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 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你看，即便人很精明，而且呢还是一群骗子，他们住的地方呢其实离耶路撒冷呢只有几里路，但却装成远方来的使者。他们对约书亚说了，他们诚心想敬拜又真又活的神。之后呢，他们又故意地引起约书亚来注意他们的旧口袋、旧酒囊、旧鞋、旧衣服以及发霉的饼。那么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约书亚呢他就上当了。神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彻底消灭迦南地的外邦人，也不可和他们去立约。虽然约书亚一心的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他还是被蒙骗了，他就和基遍人谈和了，甚至呢和他们结盟了。那么当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结盟时，不论是约书亚还是众首领，他们都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耶利哥呢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你怎么样胜过世界呢？靠的是信心。爱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那么你怎么样胜过血气呢？我们不是要和血气来去对抗，而是要认清自己的弱点，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靠着神的力量来去战胜血气。神说，我要把爱城交在你的手中。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要面对第三个敌人了，就是基遍人。那么基遍人呢让人就联想到了恶魔。新约以弗所书和旧约的约书亚记是遥相呼应的。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十一节很重要，经文是这么来说的，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色列人应当警觉到基遍人的诡计的，基督徒呢要警觉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是撒旦。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认出撒旦来呢？他做什么事呢？撒旦他千方百计的要诱骗我们去跟随他，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变成酒鬼啊，或者是染上毒瘾。虽然在酒吧或者是罪恶深渊打滚的人属于撒旦，但是撒旦呢却不满足于和他们同伙。撒旦上个主日去了教会，那么下个主日呢他也会去的，他装得很敬虔，为的是要你服服敬拜他。狡猾的撒旦呢已经收服了很多的基督徒了。恶魔他会用羊毛来遮盖我们的眼睛的。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看不出撒旦的诡计来。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打败这个敌人呢？在新约雅各书的四章第七节，雅各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亲爱的朋友，那么最要紧的是要顺服神。那么在现代这个时代呢，我们要紧紧的与神相近。撒旦他正在四处的哄骗基督徒，他非常狡猾。我对许多基督徒的愚蠢呢感到惊讶，撒旦要尽心思地收服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宗教骗子会这么多吗？因为基督徒 照单全收。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不要和来路不明的人去打交道，和这样的人搭上线呢是很危险的。那么就像以色列众首领天真的和基遍人来去立约一样。那么当以色列人发现了基遍人就在旁边，还骗了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得守所立的约。好，约书亚记的9:19-20经文记载，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好，虽然以色列人被骗了，但是还是要守信用的。你不要以为旧约时代的人都不文明，不是的，他们会信守承诺，那么神也要我们来去守信用。好，约书亚记的9:21-27经文记载，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好，约书亚记的10就讲述了约书亚他继续的攻打南方，征服了亚摩利的五个王，他又完成了南方的战役，他摧毁了马基大、拉吉、利拿、伊基伦、希伯伦、底壁。那么本章呢还记载了约书亚最长的一天。很多人都问了，约书亚真的让日头停住了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约书亚需要的是多些光线，少些热度。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10:12经文的记载，神用冰雹遮住日头，使地球减速。停在基遍，就表示日头呢在基遍的上头，月亮在亚亚伦谷渐渐消失。基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31°51',这是一个神迹。10的战事呢都因为约书亚和基遍人立了约而展开。约书亚是不应该和基遍人来去立约的，但既然立了约，那么约书亚呢就认为就应该去守约。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10，先看1-4经文记载，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吉伦王底壁，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好，这些王听到基遍人和以色列人立了约之后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对抗基遍人，要去消灭他们。好，约书亚记的10:5经文记载，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 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好，这五个亚摩利王呢，就统治着南部山区的主要的城邑。居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和居住在海岸线的迦南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好，面对敌人，那么基遍人该怎么办呢？约书亚记的十章第六节经文记载，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好，那么基遍人呢，就打发人向约书亚去求助，说：“快来救我们呐！”好，约书亚记的十章七到九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好，有两个原因让约书亚来去出兵。那么第一，就是以色列人和基遍人有约，以色列人有义务要去履行这个约定。那么第二，就是神叫约书亚要去灭尽境内的敌人。约书亚呢，他采取了袭击战术，那么神就使敌人在以色列面前就大败了。好，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对于约书亚这最长的一天呢，已经讨论过几个不同的说法了。那么根据第十二节经文的记载，是神停止了太阳系的运作，那么成为一个神迹，让太阳呢就静默下来。约书亚他需要更多的光线来去打仗，所以呢神他就让太阳不动，他又降下冰雹为约书亚的军队来去降温。神叫日头停住，让约书亚就得胜了。有人就说了，神为了一个人停止整个宇宙的运行，简直是荒唐啊。那么在人看来呢，这是荒唐，但是神他做到了，这其中自有神的美意和目的的。神他还差遣自己的独生子为罪人死，那么这比停了的日头要更加奇妙。神他停了日头，是要彰显神的智慧和他的大能。当神赐下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么这就彰显了神的爱。如果你是世上唯一的人，那么基督也会为你而死。但是呢，还是会有人说啊，太荒唐了。因为不信的人呢，自然会觉得这是荒唐。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去形容，就是恩典。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位至高之神，他垂听低微卑贱之人所做的祷告，那么这个事实呢，就给圣徒带来莫大的确信和安慰了。所以祷告呢，是进入祝福的门，也是开启神国宝库的钥匙。那么和约书亚相同，先知以利亚他也是与我们拥有同样性情的人，但是根据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和十八章第一节的记载，以利亚记的祷告呢，可以使这个雨停住，也可以使雨来去降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或许我们缺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一个谦卑向神、恭敬求问的态度。面对工作决策、人生道路的选择，面对需要分辨的复杂人际关系，面对那些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游说，我们都需要学习约书亚的这堂功课。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停下来祷告，求问那掌管明天的主，因为连日月都听他的命令，更何况我们人生的每个抉择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0: 圣诞节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让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请听耶稣为什么要来。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人子就是耶稣，他称呼自己做人子。原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要来找人的。如果在现代，我们只要在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的广告就成了。可是耶稣却用他的脚走遍了加利利和附近的地方。说实在的，用脚走能走多远呢？可是小朋友，如果你算一下，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总共有多少，这可都是耶稣当年努力传福音所累积下来的结果哦。耶稣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失丧的人。什么叫失丧的人？我们只知道什么丧失记忆的人、丧心病狂的人、丧失天良的人，可是什么叫做失丧的人？这种人到底是缺少了什么呢？而谁又是失丧的人？原来在古希腊时代，有一个哲学家曾经在大白天的雅典街头疯狂似的在找人。他喊叫着，人呐，你在哪里？这个人又是谁呢？原来这个哲学家觉得身为人的我们却不认识自己。这就好像是在城市里自己挤在一大群人中间，却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感觉一样。虽然你是活生生在一群人中间，可是呢，却不清楚自己是谁，好像自己消失不见了。这叫做失丧。小朋友，好像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哦，好玄好深奥哦。那么彩虹姐姐再举个例子，记得在伊甸园的故事吗？当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之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寻找呼喊亚当，你在哪里？还有一个故事是亚当的儿子该隐因为嫉妒弟弟亚伯把他杀死之后，上帝立刻找到了该隐，问他说，
1: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0: 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从一开始就透露着一个在找人的主题？亚当犯罪之后只好离开伊甸园，该隐杀人犯罪之后只好离家流浪去了。人一犯罪就迷失方向，越来越堕落，所以上帝就一直在寻找那些迷失本性、没有活出人原来就有的尊严价值的人。小朋友，看到没有？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主动寻找人的上帝。寻找是需要有耐心、爱心和智慧的，你都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耶稣不仅仅是爱的寻找，他还带着拯救的目的。我们看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如此说，
2: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0: 原来从伊甸园开始，上帝就要人类得到一棵能拥有永恒生命的生命树，而不是知识善恶树。可是人选择用错误的方式去寻找生命，就像是为自己凿了一个会裂的水池， 结果永远装不到永恒的泉水，这就是失丧、失落。今天耶稣来要赐给世人的是更丰盛的生命，叫人活出人原本该有的荣耀、尊贵、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寻找、拯救、赐给人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来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让我们先听一首很好听的曲子，叫做《因他活着》。

如果耶稣没有来，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以西元的标准来计算年代了。各国都有自己统计年代的算法，可是因为基督降生的缘故，人类历史的年代就有了统一的算法，全世界都是同步的。因此，如果耶稣没有来，历史上就没有彼得、约翰等伟大的使徒，更不会有保罗他们生命改变的神迹，也就不会写下新约圣经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的重要根据咯。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就听不到许多伟大的音乐，像韩德尔的《弥赛亚》、巴哈的《受难曲》，我们也看不到米开兰基罗的伟大壁画和雕塑，达文西的《最后晚餐》的名画，还有文学家精彩的著作。对全人类而言，失去了这些文学、艺术及音乐的陶冶，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单调无趣。如果耶稣没有来，不知道罗马帝国的腐败还会拖多久，中古的黑暗时代也许会继续黑暗下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马丁路德所主张的因信称义，而重新建立了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信仰。如果耶稣没有来，就不会有历代的灵性复兴运动，这股力量挽救了当时工业革命造成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道德沦丧。我们发现，从中古世纪到现在，原来耶稣的影响力一直是社会关怀的原动力。哇，不得了！今天彩虹姐姐好像在向小朋友介绍世界文化史一样，说了这么多，还没告诉小朋友，如果耶稣没有来，对活在21世纪的你和我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就找不到一位生命的楷模，我们就得不到生命的能力，活不出我们所应该活的样式，也得不着未来的把握和盼望了。当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有悲悲哀哀、凄凄惨惨地进入永远的死亡。还好，我们是何等的幸运，上帝的儿子耶稣真的真的来过这个世界，而且他还要再来。小朋友，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的影响力进入你的心中呢？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圣诞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小朋友，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呢？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思想圣经的教导，在主里灵命得到喂养。欢迎你经常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一共有11篇讲章。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第5篇讲章，题目是责任的喜乐。针对这个题目，我们要根据腓立比书第2章第12到16节来探讨以下4方面。第一，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第二，领受上帝赐予的资源；第三，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第四，传扬福音。亲爱的朋友，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有太多人以为信了主耶稣就已经得救，他们自信正朝着天堂的路走去，他们关心只是这一些。至于从信主后一直到最终得荣耀的这段人生旅途，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有些人甚至著书立说，质疑自己是否已经得救。另一方面，有些信徒读了圣经，得到劝勉，明白到门主的恩赐，自己可以被列入上帝子民的行列中，是个特权，且是何等可畏、何等奇妙的恶特权，并且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有如此美妙的作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我觉得大多数信徒都会说，我不是这种信徒，也不是那种信徒，我是中间的那一种。我们现在读保罗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书信，看第2章12到18节。这段经文要帮助我们思考上帝所赐下的种种特权，以及我们要负起什么责任。我们刚读完新约圣经最庄严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5到11节，说那里说到主耶稣基督舍弃天上的荣耀，降世为人，做我们的救主。保罗在那段经文的一开始训诲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按腓立比书第1章1到11节所说，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学习无私的精神，因为耶稣牺牲自己来到世上做我们的救主，这是让人敬畏的典范。我们或许会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要像主耶稣那样，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我每次为了讲道而研读一段经文，总是在讲道中费尽心思去教导会友如何应验那段经文的教训。有时我明明知道上帝要我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但自己却质疑如何能达到上帝的要求呢？亨德利·摩热尔是著名的圣经注释家，他针对我们所研读过的经文写了以下的话：美妙动听的音乐仍在耳边缭绕，无限甜美，这是充满道成肉身真理的伟大段落。主走过爱之旅程，借着可怕的十字架从荣耀到荣耀。难道我们不可以在空闲时愿一点时间专心地品赏我们所研读的腓立比书2章1到11节吗？让我们看看这段神圣的诗歌吧。不是因为上帝嘱咐我们要圣洁， 而是因为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事为人，并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耶稣基督既然来到世上成全了救恩，我们便应当在灵里开始做工。因此，当保罗不谈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基督到世上所成就的工作时，他毫不乱套，而是顺理成章地在第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正如我在前面说过，主耶稣来到人间是绝对的事实。保罗说，亲爱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好的，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负起自己灵命的责任。保罗提供了我们几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窍门，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从经文中学习到的生活方式。首先，保罗告诉我们要负起自己灵命的责任。他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指出，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请注意，他并没有说我们要为自己的得救努力。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有这个疑问，因为这和我们所熟识的上帝的道截然不同。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救恩。例如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和九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事实上，阅读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份书信不是写给需要拯救的人，因为收信人是已经得救的信徒。保罗在第一章称呼他们为圣徒，他也不是教导他们如何做基督徒，而是勉励他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谓做成，包含彻底完成的意思，正如计算数学题一样，要把答案找出来。也许保罗在这里的例子来自金矿或煤矿的概念。保罗要告诉信徒，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特权，如今我们既然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这一切，我们就有责任将上帝放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宝藏发掘出来。上帝放在我们心里深处的宝藏，就是所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要运用所拥有的特权，要竭尽所能的好好利用这个优势，完成得救。

利用救恩的方方面面以达到最终的目的。保罗告诉我们要以某种态度去进行，也就是说我们要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去进行这个利用特权的优势和责任的行为。请注意，他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说，我们要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情去做。恐惧战惊这个词在保罗的其他书信中出现过，他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勇敢的，无所畏惧的，但在某些方面他却是恐惧战惊的。例如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也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五节说道，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愿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对腓立比的信徒，他却劝勉他们要恐惧战惊的去做成得救的功夫。他说的并不是极端的恐惧，他说的是一种非常谨慎敏感的顾虑，不让自己错过了上帝赐下的机会而没有把握时机去完成得救的功夫。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感受到自己在基督里所得着一切的福乐呢？我们也许一辈子也没有好好实愿触摸并领受上帝的福乐，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个人的经历里认真地对待它。有一位作者把恐惧战惊翻译为怀着紧张和站立不安的心去做正确的事，他的讲法有些言过其实，这并不是保罗的意思，而是有惶恐不安的含义。菲利普斯在现代英语新约全书中将恐惧战惊翻译为心存敬畏和责任感。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来说是否有意义，每次准备讲道时内心都是恐惧战惊的，也许你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相信真有其事，可这是事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像在篮球赛中或者赛跑前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心里老在问，我真的要出赛吗？我相信任何专业人士，不管他是传道人还是医生，都会明白这种心情。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虽然已经施手术无数次，他相信自己闭上眼睛都可以动手术，但是每次进手术室，他都是战战兢兢的。他怕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把交托给自己的手术做好，因为许多时候这些手术都是生死攸关的。好，接下去第二个重点，领受上帝赐下的资源。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上帝赐给基督徒所有美妙的特权，包括上帝的圣道、祷告和上帝子民的团契以及崇拜上帝的机会。上帝将这一切都赐给你和我，管你怎么做，别错过机会，要在生命中以倍数去增加这一切的潜能。愿今天的说法就是把你所得着的所有美妙的特权极大化，不要将上帝所赐给你手中的潜能力量弃之不用，反而要尽力发挥，每一天都善加利用。听众朋友，读下一节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会让我们觉得保罗好像突然起了180度大转变。请留意他在十三节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请留意在每一节经文保罗都提到一个做工的人，在第十二和十三节各有一人，在第十二节说到的人是一个信徒，在第十三节提到的是上帝。保罗说，我们要将上帝在信徒心里运行的潜能实践出来。然后他进一步提醒我们，当我们竭尽所能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的时候，包括效法耶稣做仆人，那么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运作，不仅成就

0: 就人的旨意，而且也成就上帝的美意。作为信徒，我们的任务就是将上帝潜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在生命中所应许的美意实行出来。这有点像上帝和人合作，上帝在人生命里的做工，人也在自己生命中成就上帝的美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因为一向来，甚至到现今或者以后，基督徒对于灵性的成长都怀着一种被动的态度。或者你曾经听说过属灵生活的关键在于放手和交给上帝，这种想法就如同基督徒只要舒舒服服地坐着，上帝自然会做工一样。实际上是上帝在我们心里做工，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乐意在我们心里做工。请不要将第十三节和十二节分开，因为上帝在做工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做工。你读新约圣经会发现，作为基督徒，我们认为基督信仰里重要的事情，例如过圣洁生活、做见证和敬拜上帝等等，这一切都是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尽的责任。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做工，在我们为上帝做工的过程中，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予我们力量。请注意经文说，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就是在你的心里运行。这涉及我们的性格，包括才智、情感和意志。上帝要与我们经历一切。圣经说，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上帝是帮助你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当我负起责任，我要竭尽所能地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和他的大爱。有时我会觉得沮丧，这时我会再读第十三节的经文，以帮助我重新认识到我要去完成上帝交付我的使命。当我去做上帝所托付的工作，上帝同时也在借着我做工。因此我不要害怕自己不能完成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尽心去遵守，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愿意将他的美意行出来，上帝会在我心里运行做工。正如经文所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立志和行这两个动词显示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两个目的，他一心要立志和实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真的在我们心里运行和做工。在新约圣经中，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两点，尤其是在保罗的书信中。让我和你分享几节经文吧，请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注意第十三节，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保罗将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合起来，成为第四章的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第四节十三，第四章，在第四章十三节，他说，我凡事都能做。而在第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是说，靠着基督加给你们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不假装我明白他说的话，我一向都相信保罗的教导，但我不很清楚人与上帝一起做工是什么意思。那是指上帝和人各做自己的工作吧。我要告诉你，只要有人失去平衡，误解了上帝的部分，他就会以血气的力量去做上帝的工作，结果是不堪想象的。而且这样做，他也很快会疲惫不堪。或者有人如我所说的，很被动的，只想坐享其成，一心只等上帝来拯救和改变他，自己完全不动心思，不行动，这可不成。救赎是奇妙无比的合作，上帝在人心中运行做工，而我们信徒上帝的子民就得按上帝的美意去做工，自己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才是上帝所渴望我们做到的事。 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农夫邀请他的牧者到他家里，他们谈到农夫种了多年的田地。牧者说，约翰，你和上帝一起经营的农场多美啊。农夫回答他说，牧师，你应该在上帝自己打理庄稼时来看看，那才叫做美。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他时刻都提醒我得救蒙福的事实。我像一个在父亲公司里做事的年轻人，觉得自己不配那个职位。但如果上帝要我做这一个年轻人，我会把握上帝给我的机会，尽力做好本分，不要浪费所赐给我的特权。同样道理，做基督徒，你当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已故英国著名牧师迈尔博士写了一段关于这个道理的文字，他的意思让我们一听就明白。他这样写道，上帝或者在你心里做工，叫你认识到对弟兄恶言相加或者粗暴对待是一种过失，你要找机会向他道歉。上帝或者在你心里做工，叫你放弃近日担心的一种买卖，那么你就要放弃。上帝也可能在你心里做工，叫你对家人好一些，说话温柔一些。今天马上开始行动吧。上帝也许在你心里做工，要改变你与某些人的关系，你与他们的交往方法不妥当，那就要改变你的交往方法。今天就让上帝在你心里说话，运行做工和行他的旨意，然后听从他的教诲和命令，行出他的美意。上帝不会与你分开工作的，他要借着你去完成他的工作。将心门打开吧，伏伏在他脚下，就让这一天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进入你心中的日子。以上这段话是引自迈尔博士的《腓立比书》灵修注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你心里做工，你要以心思和行动实践出来。所以说，我们有一份责任，我们必须承担这份责任。我们可以找一位大能者共同承担，他就是主上帝。好的，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叫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在第十三节叫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资源。我们开始明白腓立比书所教导的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好的，以上说的是第二个重点，既然我们领受了上帝赐下的资源，就要尽量发挥善加利用。至于第三个重点，远离世俗的怨气和争论，我们留在下次节目继续分享。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第五篇讲章《责任的喜乐》的第二部分，欢迎你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也请你介绍你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在生活做上帝无瑕的儿女，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对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欢迎来信与我联系，让我们一同探讨真理，分享主的恩典。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信箱，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源。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的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我想，我们也真的鼓励听到这几期节目的牧者们能够放下自己，也放下别人对你的期待所给你套制的一些枷锁、捆绑，因为这绝对不是神要给你的。因为只有在真理和恩典充充满满的一个生命里面，我们才会得到释放和自由。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种孤独感。这个孤独感，我相信，如果不是恒远传道拥有小金子这个师母在他身边，美好的一个妻子，而且这个妻子是受过装备的，她可是圣经辅导学的这个硕士哈，所以就等于一个全时间的辅导在你身边。如果没有，其实所有的牧者都需要去寻求帮助，因为没有人能够就是真正的理解你所遭遇的这一切，除非你向人敞开。所以这个孤单感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对应它的，就是活在 community，活在 support，就是彼此支持的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你有婚姻，你就要向你的配偶去赤裸敞开。你有牧者，你没有牧者的时候，你要去找辅导。总之，你就不能够把自己陷入到孤单的这种境况当中。所以，恒远传道，你觉得当时你的婚姻和你的教会到底是带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1: 是，谢谢郑老师的分享。就像之前我提到的，非常感恩，真的神非常恩待我的妻子赐给我，在我身边，特别在这个低谷的过程当中陪伴我。在教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教会文化当中，那我们作为传道人和牧者的，可能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如果教会里面有你非常亲密的这样的同工和伙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群体的关系，让他们能够知道你非常需要带导，你非常需要帮助，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是离不开群体的。
0: Amen。
1: 我在当时教会当中，我有两个 deacon，他们对我非常非常好，
0: 两个执事。
1: 两个执事，对，两个执事对我非常好，所以我真的是将内心当中很多挣扎都告诉他们，他们非常非常的关怀我，非常支持我，安慰我，我有鼓励，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牧者和传道人一定要在教会外面有另外的属灵的长辈也好，属灵的导师也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这是一定我们要真的是带着祷告求神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导师、属灵的长辈，能够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0: 其实不单单是牧者，其实我们每一位在神的家成长的儿女，我们其实都需要。我们有些人说这是什么所谓属灵的遮盖，但实际上呢，其实就是属灵的导师、同行者、同伴，让我们不需要去独自面对、硬撑着一些一个人是绝对担不了的担子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神才会说那人独居不好嘛。所以这个独居绝对不是说单身不结婚，而是说 isolate 与人的关系隔绝的时候，这是绝对不合神心意，也不是神造人的起初的那个心意。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非常的鼓励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抑郁的倾向，或正在挣扎、孤独的不行的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声的呼救。你不能够说自己快要溺死了，你还不求救，那真的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那既然是已经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鼓励。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就是恒远传道谈到他不能睡觉。然后饮食方面，因为肯定睡眠不好，它就会导致自己的 这个食欲也会下降啊，然后体重迅速的减轻。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恢复一个基本的生活的节奏，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抗抑郁。比如说，睡眠啊，规律的饮食啊，散步、休息，像恒远传道，它就等于是非常好的一个教科书，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还是半年的时间，但是相较于那些长期抑郁的人来说，半年是已经算是非常迅速的一个，因为积极的去面对神的话语，然后婚姻的扶持、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属灵长辈的带导和关怀，还有休息，就是圣工上面的停止、减少工作啊等等啊，就是各方面都是同时一起的加持，才能够让一个已经深陷抑郁的人渐渐的得到一个休息。那除此之外呢，恒远传道，你还有一些什么觉得建议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们，甚至就是传道人，究竟在这个抑郁当中，我们还可以怎么积极的去面对、处理，然后寻求帮助呢？
1: 你好，谢谢金文老师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全面呢，非常好。我想到有，其实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自己，我们需要让自己积极的去面对，需要让自己知道，牧者是会抑郁的，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人性，这是我们最真实的软弱。我想这个是一个，我如果我们主动积极的去面对这个真实的自我的话，然后再加上刚刚真人老师分享的外在的、内在的这些建议，我想神一定会在这过程当中赐下丰盛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低谷。
0: 感谢赞美主。甚至我知道的有一些牧者，就像我的那位牧者朋友，他在真爱之国家也分享过他的见证，就是他现在仍然是需要服药的。那他就是已经是在生理上、身体上，他需要透过药物来干涉了，但是他仍然可以积极的去透过药，就像我们生病了，然后这场大病是旷久的病，那我就需要每天吃药，就比如说有的是心血管疾病，有的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他的这个抑郁症已经发展到就是他可能需要终身的服药的这个情况，但他不拒绝他，他也不否认他，他也不把它
1: 是。
0: 发展为说，哦，因为我软弱，哦，我就属灵刚强，我就可以不用吃了。不，他就照样吃着药，健健康康、喜喜乐乐的去服侍主。因为毕竟在地上，我们要明白，神呼召我们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了永恒。我们是人，所以呢，我们只要有，比如说睡眠不足、家庭压力，甚至有些可能遗传的这些倾向，还有创伤的经验啊，或者有些人在财务的压力当中啊，在一个事工非常失败的这个境遇当中啊，甚至可能发展成为身体疾病啊等等，它都会让我们陷入到这种抑郁里面。有些人的抑郁可以走出来，有些人可能需要长期的与他奋战和搏斗，就像保罗的那一根刺一样。即便我们拥有永恒的呼召，但它也不会取消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和有限性。我们仍然在我们这一个因为罪会带来死亡的这个躯体当中，我们仍然在一个破碎的、一个会面对死亡的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是短暂的客旅和寄居的，所以千万不要把眼光只是放在说，我就是要寻求医治。当然，我们大胆的呼求神的医治，但我认为神的医治也可以透过药物的干预，也可以透过我持续不断的去仰望他，甚至我跟他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充满喜乐的去迎接在永生里面神带给我的全然的医治。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拥有恒远传道在真爱住我家跟我们赤诚的分享他过往的经历。那最后呢，我们请恒远传道，对面对正在抑郁和挣扎当中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有一些什么样的经文，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劝勉，这个末了的话带给大家。
1: 非常感谢张扬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其实我的经历其实是算非常微小的。那我过去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我可以去对我帮助最大的话，我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诗篇。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在经历这个低谷的，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牧者也好，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细细的与诗人一起进入到这个诗篇当中。它真的是一个灵魂的恩膏，你可以在这个诗篇当中，你可以看到任何的情感的流露、处境的经历，以及他们对神的呼求和认识，非常的祝福我。所以我想特别的把这个建议分享给大家。
0: 感谢赞美主，所以就借着我们恒远传道的鼓励、激励，我们今天真爱之我家也把诗篇34篇的18节送给我们所有正在伤心、正在痛悔、正在焦虑、正在忧愁当中的弟兄姐妹们。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而诗篇23篇，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即便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再次谢谢恒远在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恒远传道，继续用你美好的、纯全良善的一个生命去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真爱住我家这几期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陈导，
0: 好，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知识可以拓宽人的眼界，认知可以提升人的判断，却未必能够安放一颗焦虑的心。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到来，我是吴爽。这个时代很崇尚一个词，认知。人们相信只要认知足够高，就能避开弯路，只要看透人性，就不会轻易受伤，只要理解了规律，就能够掌控人生。于是人拼命地阅读、学习、思考，希望借着不断提升自己，换来一个更稳定的人生。可是当一个人真正地走进生活，却发现认知能够解释很多事情，却未必能够承担这些事情。一个人知道衰老是自然规律，却仍然舍不得亲人的离去，知道人生充满无常，却仍会因一次变故而心痛，知道别人不可能完全理解，却依然会因为一句误解而难过。知识能告诉人为什么，却不能够完全回答怎么办。圣经里的所罗门比世上许多人都更有智慧，他观察人生，研究自然，更洞察人性的复杂。可最终他写下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智慧让他看见世界的真实，却没有让他的心因此满足。可见一个人拥有更高的认知，不等于拥有更深的喜乐。如果生命只有洞察没有归宿，只有分析没有盼望，再高的认知也可能成为另一种无法负担的沉重。愿为主闪亮，一起来欣赏。

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愚昧之人，他们说的话里面有不少内容放在一般情况下没有错误。他们知道神公义，知道恶人终有报应，也知道人应当敬畏神。可他们最大的错误正是把正确的道理直接套用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他们拥有认知却缺少聆听，拥有理论却缺少怜悯。他们越分析约伯越孤单，他们越解释痛苦越加深。故事的最后，神没有称赞他们懂得很多，反而是责备，因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说话。今天多少时候，人不也容易落入同样的光景吗？我们越来越擅长分析，却越来越不会陪伴；越来越善于解释，却越来越缺少眼泪；越来越能够拆解一种现象，却越来越难走进一个人的生命。圣经没有反对人追求智慧，却不断地提醒人，智慧如果没有爱，知识如果没有敬畏，认知越高，人与人的距离会越远。真正叫人快乐的，并不是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而是生命里面有温柔，有怜悯，有信靠。你的爱，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还记得保罗吗？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熟悉律法，经过严格的训练，同辈中远超许多人。可后来他回顾自己的人生，却没有夸耀知识，而是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不是否定知识，而是重新的排列生命的次序，因为他终于明白，一个人最大的需要不是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是认识基督。知识可以帮助人认识世界，可唯有基督能够更新人的生命。认知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可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保罗不是因为知道更多而喜乐，而是因为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两种知道看似相近，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让人不断地依靠自己，后者呢，让人把生命交托给那位永不改变的主。当一个人的快乐是建立在自己的认知之上，他迟早会遇见认知没有办法解释的事。而当喜乐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即使面对不能理解的经历，里面仍然能够保有安息。唯我深知我所信是谁，一起来收听。

主耶稣曾感谢天父，因为他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这不是称赞无知，是在提醒今天的你我，真正进入神国的人，不是那些会分析的人，而是那些愿意相信的人。今天，你我习惯把一切弄明白以后，才肯迈出自己的脚步。可信仰呢，常常邀请人在尚未完全明白的时候，先学习顺服。彼得离开渔船的时候，不知道未来会经历什么。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许之地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喜乐不是来自掌握了全部的答案，而是相信神已经掌握一切的答案。现代人的焦虑很多时候来自一种执念，希望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理解之中。一旦遇见无法解释的疾病、离别或失去，心就开始动摇。福音没有应许人今生能够明白所有的奥秘，却应许神始终与他的儿女同行。一个人真正的平安，不在于知道所有的事情，而在于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神没有离开他。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瘦，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认知当然重要，它能够帮助人减少偏见，也能够帮助人做出更成熟的判断。但如果把快乐建立在认知之上，你终究会失望，因为人生总会遇见超越认知的时候。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不是说让你我停止思考，而是让思考最终停泊在神的真理中。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是凡事他都能解释，是在不能解释的时候仍然愿意信靠；不是拥有最完整的答案，而是拥有一颗能够安息在神里面的心。快乐从来不是认知的自然结果，是人与神恢复关系之后结出的果子。当人的生命有了永恒的方向，有了基督的同在，有了对恩典的确信，即使仍有眼泪，也不会失去盼望；即使仍有未知，也不会失去平安。因为决定一个人真正喜乐的，不是他知道多少，而是他所信靠的那一位是否永远可靠。信实的神，一起来收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谢谢你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的第八课，所要读的经段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七章。从小到大，不管是考试或是比赛，总有那么一个声音让我们印象深刻，那就是时间到。无论考试或是比赛，都有时间的限制。时间到，考试或是比赛还好，因为会把那个时间到的那个时间点告诉你。我记得在我神学院的时候，我学习希腊文的课程，那一位希腊文老师的习惯很特别，他习惯不告诉同学他什么时候考试。在希腊文的学习当中，整个课程里会有三次考试，每一次考试老师都不会告诉你几月几号考试。而我自己面对希腊文老师的这个特别的习惯，最好的应对就是随时准备好。每一天一个小时的希腊文课程，你在当天入睡以前一定把过去所学的单字文法搞懂，然后才睡觉。每一天都是温故而知新。同样的，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以西结书第七章当中，会不断的重复出现结局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近了。面对这样的信息，不晓得您的反应如何呢？我过去在香港住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他是一位主内的弟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很认真地在填写一些表格，而且填了又擦，擦了又填。我就问他说，弟兄啊，你在填什么呢？他说，我在填购买股票的单子。我说，你怎么擦了又填，填了又擦呢？他说，因为我是短线进出，我是以投机的态度来买卖股票，希望今天买，明天、后天或是再过几天之后呢，再转手卖掉。所以我需要考虑，但我考虑不周延，所以填错了又擦，擦了又填。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问他一句话。我问他说，弟兄啊，如果主今天就来或是明天就来，你怎么办？他马上反应说，不可以，不可以，主不可以今天来，主也不可以明天来，我还有好多股票没有卖掉，我的钱还没有花掉，我还没有享受到，我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这位弟兄有许多的还没有，我想他最大的还没有就是没有随时准备好。如果我们面对上帝，面对主再来，面对将来那日的临近与审判，就诚如像希腊文老师他不定期的考试，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一天谨慎警醒的度日。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也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 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以西结书第七章当中的结局，很明显的指的是西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南国败亡的时间。换句话说，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七章这里预言了犹大被掳的命运。可是虽然这个败亡的信息，这个结局指的是犹大要被掳要亡国，然而许多时候在旧约的预言有其多重应验的特质，也就是说这个预言也可以遥指将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上帝至终的审判。神在历史中要以审判来彰显他的公义。好，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七章的结构是很特别的，因为它一开始是以启示的方式作为开始，而它的结束是以认识的方式来结束。以启示的方式做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认识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看27节，27节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呢？知道耶和华是那位公义的审判的主。我们常谈到神的自我启示，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这节希伯来文，它的原文是我是，我是。我是什么呢？神的名字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启示，神没有用一个特定的名字来表达他的全部。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极其的丰富，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概括的包括上帝全部的丰富。因此透过圣经的启示，不同的面向，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供应者。神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他是医治者。所以有很多的面向来诠释上帝的丰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又如何呢？有一位学者叫做菲利普，菲利普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有一些人只认为他所信仰的神是圣诞老公公，有的人只认为他所信仰的那位神是会帮助他解决问题、协助他成功的主。弟兄姐妹，可是你可知道我们的神也是耶和华 Makach 的神，待会第九节那里我们就会读到了，他也是一位击打的神。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是公义的，他至终必以审判来彰显他的公义。第二节，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二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很强烈，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结局到了。我不晓得当你听到结局到了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有时候我听到我觉得好害怕，我好胆怯，我好惭愧，我没有好好做主的工，我犯罪得罪神，却硬着景象不悔改。结局到了，结局到了，提醒我要把握机会，赶紧来归回，认罪悔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说，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飞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的，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期盼神的话自己对你我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面对结局的那一天，不是惭愧，不是胆怯，而是心存欢喜的切切盼望。第三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弟兄姐妹，结局到了。德仁刚才强调过，其实这句话在一到七节里面就出现五次，在整章以西结书第七章当中，类似的话语也提到五次以上，第五节、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二节、第十九节，可见结局到了，是这一章圣经的重点。所以我的题目是时间到。在刚才所读的第三节里，经文说按你的行为，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怎么样的审判你，刑罚你。许多时候有很多人总以为自己的行为还可以，虽是小过不断，大过没几件，所以呢心想面对将来 OK 的啦。然而经文却三次提到神要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在这里是一次，第三节，第八节也会提一次，第二十七节还会再提一次。这也说明了神的审判是有原则的，神的审判不是按着他个人的心情起伏和喜好。当然日前听一位法官在讲到，这位法官他说啊，当他的同事在判案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心情的影响？当然会啊。假设一个罪，他可以被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结果那个法官呢，他前一天和太太吵架了，心情很不好，到了法院，判了一个人，而判刑的幅度可以从五年到十年。他因为心情很不好，他就给他判十年。若是你有机会问他说，既然五年到十年，你为什么不判他五年呢？这一句话就差了五年呢，从五年到十年。然后这位法官说，其实判案的法官也说不上来，总之他那天心情不好。人间的法官都有可能按照被告的外貌或是自我心情的喜好感觉的好坏来审判人，但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并不是如此，他是有原则的，他是按人的行为，他是照你所行的。我们的神他断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在那儿说，但话又说回来，有谁真的可以按照他的行为在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没有的。所以在13节那里才会说到，13节最后一句话，以西结书第7章说，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4: 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朝向成圣之路，向圣洁的目标来前进。让我们行为以及所行的都不至于犯罪得罪神。
2: 再来，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德人在团契里面过去玩一个游戏，在游戏的表列单上会列了许多东西，比方说你有10万块人民币，题目会告诉你说，如果你只剩下3天的生命，你要买什么？在选项上有汽车、房子、美女、家人的感情、对父母的孝顺、对子女的亲情等等很多。发现若是没有那个3天之后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4: 很多人可以又够汽车又够房子，也够这个感情、爱啊、亲子啊等等，
2: 没有什么挣扎。但如果说你只剩3天的生命，有好多人够的都不一样，房子、金钱、吃得饱不饱、穿得怎么样、有没有车子，不是那么重要了。
4: 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回过来，就凸显出来他生命当中那个优先次序是什么。
2: 同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提醒自己，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结局到了，结局到了，
4: 他很多时候他里面的价值观和生命的优先次序就会不一样，他就会拼命的传福音，他就会把重点放在与家人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他就会放下面子去和对方来求饶恕。
2: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我们生命的问题，是出在我们不晓得结局到了，或是
4: 我们知道结局到了，但是却把结局到了当作是耳边风。
2: 求神帮助我们将结局到了、时间到了这句话当作是你我一生的座右铭。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以西结书7章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这有一灾，独有一灾，也可以翻译成一灾接着一灾，灾祸是接踵而至。经文继续说，看哪，临近了。第6节，
4: 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
2: 你看到结局来到了吗？你看到了吗？诗篇73篇，当诗人心怀不平的时候，他如何可以超越呢？关键在诗篇73篇第17节，他也是思想了将来的结局，以永恒来看现在，他就不计较了。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第7节，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这一节的意思是说啊，那一天到来，绝不是在山上欢呼快乐的日子，而是轰嚷举哀的情景。神要审判了，当人不悔改，在审判的日子是十分可怕的。第8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这里再一次强调，神的审判不是凭着感觉，而是凭着他的公义，按着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所行的。 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也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也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九节继续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马卡，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因此在神的名字里面，如果你有看一些书的话呢，他们会说耶和华的名字之一就是耶和华马加，马是全马的马，加是加减乘除的加。马加这个词呢，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发音 makach， 击打。我们的神是那位击打的神。弟兄姐妹，你是否认识他呢？小时候我母亲常说，你不要以为我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是耶和华马卡的神，他会击打。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私子是私生子的意思。当然我读这节经文有特别的感受，我母亲帮人带孩子，那孩子呢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以及反应，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管教他呢？一管教他就反弹，若是真管教他了，他的亲生父母呢也不见得领情，因此有时我们就不管教了。但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所亲生的儿女却不是如此，所爱的必管教。我们的神是耶和华马卡的神。我也期盼，我也提醒自己，当我受神管教的时候，求神给我恩典，可以回转，可以反省，可以悔改，可以归回，而不是受神管教但是却继续的埋怨神，应着景象往死亡的路上直奔。因此刚才我所分享的第一点是结局到了，这里第二点是耶和华马加，耶和华马卡，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再来第十节，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锁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的原因就是骄傲，我们不懂得谦卑，半瓶水响叮当。我们需要被提醒，每一时每一刻，我们有没有骄傲的因子潜伏在我们的生命里。第十一节，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十三节，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真正的预备是什么？十二节，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这节经文是说，当时候到了，耶路撒冷城在围困之中，商人呢会趁着非常时期嘛，所以奇货可居，就会高价出售，让买主呢很为难。但经文说， 卖主不可愁烦，因为卖主不必愁烦，因为你有商品嘛，其货可居，一定有厚利可图。特别是在战乱的时候，物资都很缺乏。但另一方面来说呢，买主不可欢喜，买到了你也不要太高兴，因为审判速速要来到，一切都要归于乌有了。二十三节说，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战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卖出去的当然也再买不回来了。在如此的状况底下，经济是每况愈下，不可收拾。
4: 当然经文背后也告诉了我们，金钱不是万能的，你所倚靠的是金钱，还是倚靠我们所信仰的神呢？
2: 十四节，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
4: 十六节，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十七节，手都发软，稀弱如水。
2: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即使百姓已经预备好了要去抵抗迫在眉梢的灾难，但是呢，再坚固再预备齐全的防守都没有用，因为神已经命定要来管教神的百姓。第十七节，稀弱如水的意思就是呢，人因为体弱，因为病痛而尿失禁了。
4: 刚才读到十七节以前，人所预备的都是要防守守城，但没有用。
2: 十八节告诉我们，你所倚靠的都不会成为真正可靠的。
4: 十八节，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
2: 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我亲爱的朋友，你我的绊脚石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
4: 二十节提到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神的百姓。二十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
2: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六章二十节也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4: 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也像是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那装饰华美的殿，神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建立的威严，可是我们却在其中制造肮脏污秽犯罪败絮其中。
2: 二十二节，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因此第三点是真正的预备为何，刚才上文所说的不是靠金银。第四点是我们是否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基督徒呢？我们常常基督徒不当去当糊涂。最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经文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期盼你我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伴你继续来聆听属灵书籍《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姆。

牧师，上帝出难题是史特伯牧师与读者一起探讨关于圣经中的价值观。史特伯牧师在书中提出了13个主题，都是圣经中关于耶稣的教导。可是耶稣的教导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当耶稣所教导的生活价值观跟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所抵触时，基督徒又该如何持守圣经的教导，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呢？因此，史托伯牧师结合了他搜集的资料以及多年侍奉的经验，整理出了13个主题。那么之前我们透过听书说话已经分享了其中的4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会原谅你自己，以及持守圣经中的原则，还有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今晚我们要一起在听书说话里面分享第5个主题，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听书说话，来听听这个主题的信息。

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呢，多多为你分享这本书中的第五个主题，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在书中，作者史特伯牧师说，我从会认字起就决定要当新闻记者，因此我在16岁那年要找的第一份暑假打工的工作时，就决定要往这一行发展，以便将来一路往上爬。于是史特伯他拿到了一份比伊利诺州所有日报和周报的通讯录之后，有一天他趁着在家的机会，就开始按着字母顺序一一打电话给各个报社，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雇用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少年。那些以字母 A 和 B 开头的报社主编他都联络过了，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对不起，没兴趣。于是史特伯又继续往下找，从字母 C 一路打到字母 J， 仍然只收到被拒绝的回应。就这样，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承受这些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之后，手上的名单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在这仅剩下的几个机会情况之下，尽管他并不知道伍德史卡到底在哪里，但是呢，他依然拨打电话给在那个地方的前哨日报。在这之前，他已经准备好要承接另一个不友善的拒绝时，没有想到电话中的那位编辑却说，哦，我倒是有兴趣哦，你可以过来我们聊聊吧。就这样，这个才16岁的史特伯就要前往离他家有30英里远的伍德史卡。他没有车，只好搭火车去面试，结果竟然被录取了。史特伯很高兴，但也在他得知前哨日报是一份午报的时候，让他的开心戛然而止，因为那意味着史特伯必须每天清晨6点就得上工，而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火车可以搭乘。于是史特伯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他的父母求助。他对父母亲说，我现在有个机会，但我必须离家才行。我每周会有70美元的收入，而我找到了一间公寓，每个礼拜只需要花15美元，所以我有能力自给自足的。我知道我才16岁，但你们愿意让我去追求我的梦想吗？没有想到史特伯的父母是采取授权的方式，他们会训练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好让他可以有机会成长、学习和发展。所以史特伯的父母准许了他的请求，于是在高二那一年的暑假，史特伯就搬离家来到伍德史卡的报社工作。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三个年头，他就这么一路的顺着梯子往上爬，最后来到了芝加哥论坛报。

史托伯牧师分享自己成长的这一段经历，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他的父母对孩子的生命有绝对的掌控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滥用这个掌控权来压抑史托伯。相反的，由于他们十分看重孩子的发展还有他的未来，就抱着祝福的心态，让史托伯可以尽其所能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史托伯牧师由此感受到上帝另一个出人意表的宣告，那就是尽管上帝有如此大的能力，他却选择成为一个与人分享能力的神。上帝关心我们到一个地步，只要我们合宜的与他连结，他就愿意将他的能力注入在我们的生命中。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我们有需要，全能的上帝不会单单将他的能力隐藏起来。相反的，上帝是一位加添人力量的神，他愿意赐下能力给他所创造的人。好朋友，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此一来，我们在惊恐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平安，在虚空的时候能够有力量忍耐下去，在胆怯的时候就能得着勇气。圣经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就是来自于拥有惊人大能的上帝出人意表的宣告。好朋友，说到这里，多多请你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不需要这样的力量呢？有谁不想接受上帝慷慨的赐予呢？让他超然的力量注入在自己的生命中呢？一旦我们愿意与上帝的大能连结，就能在多方面得到益处。接着，史托伯牧师进一步强调三个最平常的需要，就是受苦时、受试探时以及做正确选择时，都需要来自上帝的能力。还有在生活中，引诱天天都在发生。史托伯牧师说，引诱就是一些不道德或放荡的捷径，至终会将我们带到一条不归路。有时候我们会以为面对试探引诱时我们是孤单的，或者认为上帝冷眼旁观地看着我们如何应对，然后为我们打分数。其实上帝正站在我们身边，他体恤我们。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还有，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或许你会问，我们要如何能够得到这份力量呢？好朋友，得到上帝的能力，并不是在于你选对按钮，或是诵读着正确的话语，然后就能在一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宇宙无敌超人。所以史托伯牧师提出了几个原则，可以在生活中来应用，使自己能够连结于上帝的能力。第一，是离了上帝你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要先在神的面前谦卑地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让上帝能够赐下他的能力给我们。第二，确认上帝能力的同在。一旦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跟随的是一位全能的上帝。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上帝总能够很奇妙地、从来没有间断地赐下能力给跟随他的人。第三，密切地配合上帝的旨意。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如葡萄之子连结于葡萄树一样，上帝就能够赐下能力给信靠他的人。第四，祈求上帝赐下所需要的力量，也就是承认自己无法处理问题，却信任上帝的能力大过所有的困难时，我们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上帝会赐下能力帮助我们。最后是对上帝表现出真心的顺服。即使是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如果我们采取顺服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去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那么上帝就会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赐下力量，因为上帝的恩典够用。
要相信上帝的能力也够用。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书中的第五个主题，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好朋友，让我们带着对上帝信靠的心，相信他，倚靠他，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力量够我们用。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默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敬拜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九章，主题是流泪先知耶利米苦劝百姓认识神。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九章，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黎。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擅唱哀歌的妇女召来，有打发人召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稼，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有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的第九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为你分享的主题是流泪先知耶利米苦劝百姓认识神。耶利米书第九章是先知耶利米表达情感最为强烈的篇章之一。在这章里面呢，展现了先知耶利米他为百姓罪恶与遭受的审判所流下的眼泪。因此先知耶利米也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当耶利米看见犹大百姓即将面对从神而来的审判，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先知耶利米他表达着，他希望自己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好为遭难的百姓昼夜哭泣。而他也讲述了百姓的败坏，他甚至想要逃往旷野的客店，远离他的同胞，因为他们竟都是行淫乱的，行诡诈的人。而从第三节到第九节的描述，耶和华神透过耶利米指出，当时整个国家之所以面临崩解的核心，是在于他们诚信的丧失。耶利米指出，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总是说出虚谎的话，甚至连弟兄邻舍之间都彼此充满了诡诈。而之所以如此，最终的原因是在于他们不肯认识神。这种认识并不是指知识上的欠缺，而是他们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断裂了。因为如此，所以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他们的生命因为根深蒂固的罪，无法避免耶和华神的审判。十一节说，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神的审判要使他们的地荒凉，百姓要吃苦菜，喝苦胆水，并且还要将他们分

书第九章的转折点是在第23节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指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不要夸耀我们的智慧、勇力还有财富，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认为这些是可夸口的，却会在神的审判面前变得毫无价值。而唯一真实的追求是在于认识耶和华，并且效法神在生活中施行慈爱与公义。接着25节到26节是神的警告。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这两节经文是神警告说，审判不分种族，仅仅有身上的割礼，或者也可以说是宗教的仪式，可是心灵却没有受割礼，也就是心里不归向神，那么在神的眼中，即使是以色列人也与外邦人没有差别。而认识耶和华神、听从神的话、遵行他律法的人，就是心里受割礼的人，是归属神的。流泪先知耶利米为百姓顽梗而将遭受的审判流泪，但是他也忠心地传讲神的话，劝勉神的百姓要认识耶和华神。弟兄姐妹，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渴慕认识耶和华神，定义专一倚靠神，跟随神走在义路上而蒙恩福。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九章的1-26节，分享的主题是流泪先知耶利米苦劝百姓认识神。读完这一章之后，我想以诗歌《义人的路》的歌词作为回应。歌词说，你要专心倚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希望这首诗歌的信息也能成为你对神的回应。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啊，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来到了撒母耳。我的印象当中，对于撒母耳一直都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就是一直是他那个小小的在圣殿里面服侍时候的那种天真单纯但是又充满信心被神恩膏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少年撒母耳。
0: 撒母耳真的是有良好的原生家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们说了 mentor，就是虽然他自己对自己的儿子教育的不好，但很显然他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老以利呢真的是对撒母耳有很好的影响。所以从少年开始，从在母腹当中开始，撒母耳就已经是一个应许之子了。因为他的母亲
1: 哈拿
0: 的祷告让他是被一个礼物一样的放在了母亲的腹中。所以撒母耳自己本身呢，从小到大，我相信他是耳提面命的被自己的母亲还有被自己的师父提醒，他是一个应许之子，是母亲祷告所得来的一个信心之子。因此呢，撒母耳才拥有了自己的这个名字。
1: 撒母耳意思呢就是听见神的事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传达者。撒母耳应该算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认为是特别完全的一个先知哈，他不仅把神的工作忠忠实实的完成，也把神的话语忠忠实实的来传递。包括大家知道的神对于以利的审判，虽然他一开始是有畏惧的哈，我要对我的 mentor 说这么狠的话吗？但是他依然顺服神，向以利发出了神的审判的宣告。撒母耳在圣经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真的就是一个又有恩赐又有忠心，而且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0: 个没有自己判断力的，我们又希望这个孩子聪明能干伶俐，但是我们又希望他是一个尊重父母愿意顺从的孩子。那 Summer 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发现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特点，和其他的几个自古英雄出少年当中的人物很像的，就是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孩子。我们讲过的大卫，讲过的利百加，讲过约瑟，哎，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是又快乐又积极又向上的一个孩子，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阴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也分享为什么一个积极向上的孩子他比较容易能够感知到别人对他的态度还有上帝对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培养一个孩子能够对他人的感知敏感，其实是帮助他们胜过自我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因为每一个人最敏感的就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世界。一个非常抑郁的孩子呢，他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对其他人是没有敏感度的。但我们会发现 Summer 不一样，他从小就有一个我们英文单词叫做 attentive ear， 就是一个非常积极敏感的耳朵，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所以上帝那微小的声音他才可以听得到，而且是晚上哦，是半夜哦，他的师父睡得昏昏沉沉的，但是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就立刻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一句话每一次都是我们回应神神最喜悦听到的，
1: 而且他是不厌其烦。神不是说只叫了一遍，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叫了两三遍，但是每一次他都能够立即而行之，听到以后马上就去问以利，你叫我了。这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如果我们再来对比现在当代很多年轻人
0: 早上叫他们起床，
1: 对，就是你叫无数遍他好，但是不动。但是我们在 Summer 身上看到的就是，当他听到声音的时候，不管那个时候他有没有确定这个声音来自于哪，他先去问他所服不是的第一对象就是以利。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以利的小门徒小跟班，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大家如果看经文的话会发现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哦，我的师父叫我。少年撒母耳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就是刚才张二姐所说的殷勤，积极顺服，他知道我在服侍我的师父。所以无论我的师父哪怕叫我十遍，我相信这是三遍，但是如果再往下进行的话，萨姆尔依然还会走到以利的床前，你叫我吗？我在这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需要去向少年萨姆尔学习。因为我们常常比如说神呼唤我们第一次啊，我在这里，神呼唤我们第二次说我来了，神第三次呼唤我们说你有完没完
0: 对，或者起床气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就是我们不喜欢不适应，或者是觉得你叫我叫的不是时候的这种态度，上帝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提醒我们的注意。但是我听过太多弟兄姐妹说，他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比如说睡得正香，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做得正好，比如说我这个路走得正顺的时候，他干嘛要替我改道？就像正儿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经历，我有分享过，前几年我们要再次回到全时间服侍的机会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在家全时间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呢，我做得好好的，而且当初你让我在家教育这三个孩子也是你说的呀，那我现在走得好好的还没走到底，你突然说转向，我说不行啊，我这件事情我说没到时候。神说那难道不是我是你的神吗？难道我叫你左转的时候你说不行，你上次叫我右转，我这次非得右转吗？因为我右转的好好的，你干嘛让我左转？但是撒母耳就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从小就学会的，而且从小在他每一次回应上帝的过程当中，他对神的认知就更深了。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但是神主动一次一次一次地叫他。他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就对神开始产生了直接的认知，而且呢他的师父也提醒他说，哦，这个时候是神有直接，不用再透过我了。你知道一个孩子的真实的成长就是他与神建立了个人化的关系，再也不用透过他的师父父母亲，哎，你能不能告诉我神对我的工作是什么心意，爸爸妈妈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一个人真实的成长就在乎于他直接与上帝产生了对话。
1: 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

0: 除了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了，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你只是把他带到了教会里面了，而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孩子一旦进入社会或者一旦脱离父母的管辖，他的信仰瞬间就崩塌了，是因为他自己个人没有与神建立关系，他没有真正的听到来自于神跟他讲话。昨天我在跟我的先生我们一起门训我女儿听昭儿姐的节目的时候呢，我跟我女儿讲，我说你知道吗，妈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神的话语一次一次的扎在你的心里，但是是扎在你的心里还是浮于你的心表，这是妈妈没有办法确定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听到妈妈给你讲的这些圣经，我们一起在讨论这些信仰的时候，你到底跟神之间有没有联系，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私密的关系，我是没有办法介入的，即便我是你的妈妈。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早早的与神建立你个人的关系，只有这样有一天你离开了家你就有了依靠。可是问题在于昭儿姐，我们做父母的哈，也有一个担忧，就是我怎么能确定我的孩子和神之间建立了关系，还是说我现在就做我该做的事情，每天带他读经门训祷告，剩下的交给神。
1: 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一个确据，但是从来都是凭着信心，我们不能够确定。就好像我永远不能够去论断别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虽然我可以从外面表象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要相信的就是神是信实的，神不是透过我们去拼命追求他然后回来给我们赏点吃的，他是拼命追求我们的神，所以他是跟着我们的孩子的背后用慈神爱所拼命的让他们转回，说这是我的小羊，这是我的小羊，要来到我的圈里。所以我们做的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主的羊圈里，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的儿女会有那小黑羊跑掉的，可是你要放心，神会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羊。所以每次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知道我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更何况那爱我们的天父。而且我每一次思想的时候，我都觉得十分的敬畏，就是我不知道神的拣选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控制了。如果我知道上帝，比如说我有三个儿女，他在我的三个儿女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你知道我这个做妈妈的会倾向于是什么吗？
0: 太安心了。
1: 不，我有可能第一就是我靠着我自己的认知，要么就是我忽略我自己的责任，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或者呢就是我阻碍了我的孩子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成长。因为哎，我告诉你不要去做这事儿，妈妈已经看见了，你做这没什么好处，那永远他都是听我的声音，
0: 就像利百加一样，
1: 他听我的声音去不去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撒母耳就是这样，当他一次次听到神的声音，他的师父告诉他说不是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你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其实当时以利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你是叫撒母耳吗？你有什么事要跟他讲，你告诉我，我来告诉他。因为撒母耳还小嘛，
0: 我们的本性应该是这样的，
1: 通常都是这样。
0: 是是是。
1: 而且你没有发现我们对我们孩子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一个心意，然后我告诉了，我知道是神的心意了，你得娶这个，你得娶那个，你得找这个工作那个专业，对吧？这就是我们华人父母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用自己的旨意代替上帝的旨意。但这句话呢，恰好又是我的儿子去跟我们另外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说，你祷告只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取代上帝的意思。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父母亲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孩子祷告，尽我们的本分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相信神的恩典和慈爱，同时允许孩子在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一次二次三次不断不断的挣扎去明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哪怕这个过程他们有糊涂的，有远离的，有软弱的，你都不要去担心，因为每个人的信仰的成长的旅程都要经过这一些打磨，甚至觉得像蜕一层皮一样的剥茧而出的这种痛苦。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痛苦，我们的儿女就成长了。就像刚刚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还跟木星妹妹在谈到我的老大，就是他在他极深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的痛苦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替代他。如果说实在的话，就是给我机会的话，我会不会去替代他？我会的，我会跟神说别让孩子痛苦好吗，让我痛苦都可以，让他好好的顺利的走完他的青少年的这个人生。可是他的极深的痛苦就造就了他现在的成 手。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知道再生没有错误。所以今天撒母耳也是一样的，他的母亲从不能怀孕到极深的痛苦当中求他来，到他从小就离开母亲来到殿中去跟着以利学服侍主，整个过程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寻常的，他是痛苦的，他是孤独的，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真的看到了上帝从小与他建立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真实，以致他在他的撒母耳记上15:22说出了最经典的话，也是我们养育儿女最最常对孩子说的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0: 弟兄姐妹们，从少年撒母耳身上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我在这里的一种积极的态度。
1: Amen。
0: 同样我们也要学习的是像撒母耳一样积极主动的去靠近神哈。少年的撒母耳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也有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凭着信心让我们的孩子走在神的正道上。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牧欣，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真儿向您问安。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在这里每一天如约守候，目标就是要跟您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晋升，去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不要停止我们成长的生命，改变的一个态度。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池塘里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特别的盼望大朋友和小朋友呢，每一天都可以准时的收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天的日子，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您的话语当中，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谎言和撒旦的控告所捆绑。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您自己的话语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讲灵城小故事。池塘里以前的小伙伴们都开始嘲笑蛤蟆大哥长得太丑，于是呢，大部分的癞蛤蟆是因为大家的嘲笑和敌对就通通的离开了。唯独四个小朋友中的那一只癞蛤蟆，为了他的三个青蛙弟弟们都留下来了。他决定要和好朋友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不管蛤蟆大哥说话还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会被大家嘲笑，因为他不仅长得丑，声音也非常的难听。于是面对每一天各种各样的嘲笑，他非常非常的自卑，头也抬不起来。而三只小蝌蚪就不一样了，他们越长越漂亮，他们的身体非常的光滑，清脆的皮肤非常的漂亮。原来啊，他们是珍贵的青蛙的种类，所以不仅仅是池塘里的居民们喜爱他们，连村子里的小孩们也常常忍不住一到放学就到池塘边来看他们。大家都宠爱地称这三只小青蛙为青蛙王子们。小青蛙的两个哥哥小时候与蛤蟆大哥做朋友，是为了得到更多好吃的。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跟着这个蛤蟆大哥去觅食了，于是在态度上言语上就开始和其他的小伙伴一样，表现出对蛤蟆大哥不屑一顾的样子。每一天他们甚至也加入其他人的队伍，时常嘲笑蛤蟆大哥，还忙不迭地告诉其他人他们和蛤蟆哥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因为想要讨好其他人，融入其他人的队伍中。他们渐渐远离了青蛙弟弟和蛤蟆大哥，只有最小的青蛙王子非常的良善， 他很爱很爱他的好朋友蛤蟆大哥。虽然这个大个子好朋友已经是他自己身体的五六倍大，虽然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蛤蟆大哥是一只很丑很丑的癞蛤蟆，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对待他的大个子朋友。他们仍然形影不离，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有一天早晨，池塘旁边就围满了小朋友们，他们叽叽喳喳地围绕在池塘的旁边。原来呀，学校放假了，老师们带着孩子们，每个人提了一个小网兜，一个小玻璃瓶，要求孩子们每个人都要捕捉一只小蝌蚪，或者是一个小昆虫，带回家去观察，学习池塘里的小群落是怎么样生存的。池塘里的小伙伴们都慌了神呐，他们可不想离开小池塘，成为实验品啊。整个池塘里的居民都感觉要大难临头了。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虚谎罪恶的时代，常常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青蛙弟弟的两个哥哥和其他池塘的居民一样，他们忘恩负义，以怨报德，欺负蛤蟆大哥，完全不记得他以前是怎么分自己的食物给他们吃的，保护他们的。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是别人的好处和福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罪恶的本性会做出来的条件反射。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人的祝福。世界上会充满谎言和伤害的言语，而我们却应该选择忠实和诚信，不离不弃地对待他人。真诚与信实是神所看重和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保守我的心，让我选择忠信良善，而不是取悦这个世界虚谎刻薄。帮助我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成为我的朋友和家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的第十二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的话与神的话有什么区别呢？第二，你是否容易撒谎或在口舌上犯罪？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个口舌的罪呢？但愿神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读经还有讨论，能够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学会来谨守我们的口，不要让我们的口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而是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拿到了尼尼微城。我们从前一季中知道，约拿先知被大鱼吞进去了，而且长达三天三夜哦。而约拿先知在这三天三夜中尝到死亡的滋味，他更是在这三天的经历中更深的经历上帝，更深的认识上帝，以至于他愿意向神认罪悔改。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在约拿被那个鱼啊吐到陆地上之后呢，过了没多久，上帝的话再一次临到约拿说，约拿，你起来到尼尼微城去，你要向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这一次约拿先知就不敢再造次了，他就动身照着上帝的话往尼尼微城去了。这座尼尼微城啊，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哦，所以他呢要走三天才能够把整座城给走完哦，所以它是一座非常非常大的城。那约拿又是怎么样跟他们宣扬福音的呢？约拿呢就进了尼尼微城啊，他走了一天，他就跟大家说，哎，我告诉你们，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他就一路这样走，一路就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哎，这是什么奇特的福音啊，听起来很没有传福音的感觉。但没想到的是，尼尼微人竟然信了，他们信的不是约拿，他们信了神。他们就开始宣告，哦，我们要禁食，我们要祷告。所以他们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去表现他们心里面的忧伤。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就穿上麻衣表达他们自己的难过。那这件事情呢很快速的也传到了尼尼微王那里。没想到这个国王啊，他就起来，而且离开了他的那个国王的宝座，他也把他的王袍就这样脱去，然后就披上了那个麻衣，而且坐在炉灰中。他就说，哎，告诉全国的人民，人、牲畜、牛跟羊都不准吃也不准喝，所有的人跟所有的牲畜都要披上麻衣，所有的人都要恳切地呼求神，我们全部都要悔改，我们要离开恶行，我们不要再犯罪得罪神了，我们要求告神，求神不向我们发烈怒，求神让我们不致灭亡。哇，尼尼微城从国王到深处全部都向神认罪悔改了，而神也看见尼尼微城百姓对他所做的就是悔改，就是离开恶行，而神就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约拿向上帝认罪悔改，而上帝的话也再次临到约拿身上。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城宣扬上帝的爱，但约拿一进城说的却是，哎，在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哇，这是什么福音啊？哎，但没想到的是，尼尼微城的人竟然都信了上帝，而且啊，还是集体向上帝悔改耶。尼尼微城是一座非常大的城，要走3天才能够把整座城走完，但约拿才走了1天，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一定有很多人还来不及见到约拿本人，但他们就听到福音了，他们就相信了，而且连尼尼微城的国王 都相信了，而且还发出通告，要全国的人跟牲畜都要向神认罪悔改。哇，从国王到百姓到牲畜，全部都要向神认罪悔改耶。哇，可以想见上帝一定非常非常的感动。没有错，上帝真的非常的开心，而且上帝就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向他们发作了。尼尼微城那真的是有福的国家，因为相信了上帝，就有了上帝的祝福。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拿对上帝生气。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约拿先知终于进到了尼尼微城，但他进城啊，不是跟尼尼微城的百姓说，哎，上帝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上帝，反倒啊是跟他们说，哎，再过40天你们就要被除灭咯。哎，可是没想到的是，尼尼微城从国王到百姓，从百姓到牲畜，统统都向上帝悔改，所以上帝就非常的喜悦这座城，不愿意降灾祸到这座城，使得这座城让约拿所传的福音啊，哇，真的是传开来了。这约拿所传的福音啊，果效看似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约拿为什么要生气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尼微城啊，整座城都向神悔改，但约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非常的不高兴哦，而且还发起怒来。他就向上帝祷告说，哎，上帝啊，我本来在我的国家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啊，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转移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急忙忙往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失去啊。啊，不然这样好了啦，上帝你就取去我的性命吧，反正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咦，上帝就回答他说，你这样发怒是对的吗？约拿呢就走出了尼尼微城，他就在城的东边坐下来，他就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棚，他就坐在这个棚的阴影之下，他想要看尼尼微城到底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得着救恩了，难说他们有一天还会再犯罪得罪神嘛，所以约拿呢就坐在那个棚子下，想要看尼尼微城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没想到呢，上帝啊就安排了一棵树，使它长起来高过约拿，成了这个阴影啊，可以遮盖他的头，以免啊他被晒伤，因为非常非常的热。那约拿呢就因为这棵树啊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觉得哇，太棒了，有一棵这样的树让我在这里坐着好舒服哦。没想到在隔天的黎明，上帝呢又安排了一条虫子把这棵树呢给吃掉了，那这棵树呢就真的枯萎了。那在日出的时候呢，上帝又安排了非常热非常热的东风，还有很强烈的日晒，就晒在约拿的头上，约拿就被热到发昏，他就开始又向上帝抱怨说，哎，我干脆死了，这里又热，太阳这么大，干脆让我去死好了啦。约拿这样真的对吗？他坐在城的东边，想要看上帝所恩待的这一座尼尼微城会不会有坏的下场，但他现在又在抱怨这个太阳好热，这个风也好热，干脆啊上帝把他的性命取走好了。上帝就看着约拿，然后就看着他，就说，你为了这一棵植物发怒是对的吗？约拿还在气头上，他就说，哼，我发怒啊以至于死都是对的啦。上帝就说了，这棵植物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让它长大的，所以它一夜长起来又或者是在一夜死去，你都这样子的爱惜它，更何况这尼尼微城这里面有12多万人耶，还有很多很多的牲畜，他们都是我所爱的，那你怎么可以为着我拯救他们而生气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约拿向上帝发怒，
因为约拿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不配得上帝的福音，约拿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不配认识上帝，不值得上帝的宽恕。可是约拿有没有想过，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权利来使唤上帝要把救恩给谁呢？所以上帝透过一棵植物为约拿遮阳，后来上帝又让这棵植物死了，约拿又再一次向上帝生气，但上帝就告诉他，无论是人还是这棵植物都是属于上帝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上帝又怎么会有谁配不配得他救恩的考量呢？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爱的，而约拿作为先知更该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伟大，而且上帝的爱是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面。那他作为先知又怎么可以这样对上帝生气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二次写信来的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呢。在这封家书中特别提到有一个节目呢，带给自己生命很大的影响哦，待会儿就知道是哪一个节目了。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这一封家书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取名是《抬起我的头》。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的第二封家书，信中说道：感谢神奇妙的恩典，我居然听到刘文姐在电台节目中读我的家书，很开心很感动哦，也记下了刘文姐的祝福了。你说我肯定有圣灵的带领，我很被鼓励，因为我是幼小的，我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节目，深深感受到生命真理的重新塑造。感谢神借着这个节目成为我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也借着这个节目平静我人生的风浪，借着这个节目找到主对我的呼召。我虽然没有经常写信给节目组分享我聆听节目的感受，我曾经写过，但是邮件回复像是节目组简单回复的，不是像刘文姐个人回复的。我本人很希望孙大中个人能收到我的邮件，但是我又不会备注，不知道他看到过我的邮件没有。我一直在坚持收听，并且每次都有感动。刘文姐，神的教会太需要真理来抵挡谎言了，太需要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了，因为那恶者会借着似是而非的教导以及人肉体喜欢听的道理来混乱神的道，并不是按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也是听了旷野玛纳节目以来才慢慢有所分辨，开始从错谬的教导当中慢慢的醒悟过来，这个过程当中的痛苦无异于撕裂。我也慢慢从之前跟随的教会退出来，之前的教会只讲恩典不讲罪和十字架的道理，走过世界的荒芜，接着又走了信仰的荒芜。神知道我的困境流离，知道小羊的无助与困惑，所以当我听到旷野玛纳节目之后，我好像遇见主了，我感觉每天的信息就像为我个人量身打造的一样。我走过流泪谷，神却领我到丰盛之地。好，再说到刘文姐，无论是读经读书，从你那优美的声音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你的为人是和善的，把司不真这个人读活了也很有趣。真的感谢神给你这样的好声音好性情，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愿神大大的赐福保护你，阿们。刘文真的是最敬重的主持人就是孙大中哦，与他配搭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他是我的榜样，在服侍当中呢，他好像呢是我的一个属灵前辈一样哦。因为孙大中的节目是每天播出的，你可以想象每天都要写一篇讲章吗？也因此呢，他的来信呢是有特别的专员替他回复，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复听众的来信，但是我个人已经认识他30多年了，我知道他非常关心每一位听众。有时候他会转寄一些听众的问候给我，我知道他能够读听众的来信，但是却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复哦。我相信呢，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也都能够去体谅的。我也真的非常推荐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天天可以陪伴我们灵修，可以使我们属灵生命更成长的节目，并且孙大中也确实是

站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哦。感谢主，透过这个节目祝福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也相信神要继续透过这个节目带领更多的人来亲近主。谢谢亲爱的这位书香家人来信分享你听旷野玛纳的心得，以及这个节目给你的帮助哦。我也是每天都收听旷野玛纳哦。好，推荐这个非常好的灵修节目给所有的书香家人。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小说，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完第五章暴风和暴风之后，还要进到第六章由世台历险。

有事台继续在他的日记上写着，9月10日大山变得更大更清楚了，不过仍然隔得很远。今天又看到海鸥了，不知道隔了有多久以来第一次再看到海鸥呢。9月11日捉了些鱼当晚餐，下午约7点钟的时候到了这全是大山的岛上了，找了一处水深三寻的海湾抛锚。开四平那个蠢货不让我们上岸，他说天快黑了，怕碰上野兽或野人，晚上每人多发一份水粮。等他们到了岛上之后，将会发生很多事情，而牵涉到有事台的特别多，可是有事台没有用他自己的言语说出来，因为9月11号以后他就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日记了。第二天清晨来临的时候，天空低而阴暗，但很傲热。这几位探险者发觉他们停泊的海湾三面都是崇山峻岭，好像挪威海岸断崖绝壁的峡湾。正前面也就是海湾的尽头处有一块平地，上面长满了树木，看样子好像是夕阳山。有一条湍急的小溪由树林里流出来，树林后面是一些锯齿形的陡峻的山坡，在后面是隐隐约约的大山，一直往上耸入云霄，所以你无法看见山顶。海湾两旁近处的山崖上散布着一些白色的线条，虽然隔得比较远，看不清有什么动静或听不到什么声音，但任何人都知道那是瀑布。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寂静，海湾里的水面也平滑得像一面大镜子，把青山翠谷倒映出来。这样的景色要是放在图画里一定很美，但在实际生活里却使人有沉闷窒息的感觉。这个地方似乎不欢迎访客，用救生艇载了两次，全船的人便都到岸上了。大家跑到河里痛痛快快地喝水洗脸漱口之后，就坐下来好好吃了一顿早餐，然后躺下来休息。休息了一会儿，凯斯平打发四个人回去看守船只，其余的人就开始工作了。要做的事很多呢，譬如装水的桶要运到岸上来，损坏的就尽可能加以修理，然后再灌满水运回船上。要砍一棵树，如果找得到的话，最好是松树来做新的桅杆。风帆必须修补，要组织一个狩猎队去搜寻一番，看这块土地上有什么野味可以猎取。衣服要洗要补，船上有无数的小漏洞也要补，真是做不完的事啊。至于黎明号本身，从他们现实所站的地方远远看去尤其明显，已经认不出来它就是离开纳罗海文时的那一艘豪华船只，倒像一只损坏了而且褪了色的废舟。任何人都会把它当成一艘罹难船的残骸，在地上面的官员也好，水手也好，样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瘦弱苍白，缺乏睡眠而起的红眼睛和一身蓝绿。当尤世台躺在树下面听到他们所讨论的种种计划时，他的一颗心就凉了，难道一点休息也没有吗？看样子好像他们到了这渴望已久的陆地上来以后，并不想稍事休息，第一天的工作就要像在海上时一样的苦干。接着他想起了一个很愉快的主意，他想他们大伙都在为船的事吱吱喳喳讨论不休，好像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些琐事，谁也没有注意到他，那么为什么他不趁机溜走呢？他可以往山里走，在山上找一处凉爽通风的地方躺下来睡一个大觉，等到他们的工作做完了再回来，岂不是很好吗？不过他得特别留心，要能始终看到海湾和船才行，这样才能找到路回来。他可不愿意给别人扔下来留在这种地方呢。主意打定，他就立即付诸行动，悄悄地从躺卧的地方爬起来向树林里走，故意走得很慢，而且装出毫无目的的样子。这么一来，即使有人看见他，也会以为他只是去散散步而已。
走了一会儿，他发觉他们的谈话声很快就听不见了，四周非常寂静，空气也很闷热，而且树林也变得深绿色。马上他就觉得能以迅速而更有决心的步伐冒险前进了。他很快就走出了树林，摆在前面的是逐渐斜上去的草坡，草皮干而且滑，不过只要手足并用的话还可以应付得过来。虽然他气喘如牛，汗流满面，但是仍然不停地向前迈进，这也显示出来他自己并未察觉的新生命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果是原来的尤世台，也就是哈罗德和艾贝泰所生的尤世台来爬的话，不到十分钟就放弃不爬了。经过了几次休息，慢慢的他终于爬到山脊上了。他原来希望在这里可以看到岛上中央部分的情景，可是这时云彩越来越近，越来越低，一股雾气滚滚朝他而来，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坐下来回头一看，想不到他竟爬了这么高，下面的海湾看起来渺小了，几里以外的海洋也可以一览无遗。但过不了一会儿，从山那边漫过来的云雾已经逼近，而且包围了他，越来越浓，但不觉得寒冷。他便躺下身来，翻来覆去，想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享受一番。可是他并没有享受到什么，就算有也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觉得寂寞起来。从他有生命以来，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尝到寂寞的滋味。起初这种感觉还算微弱，可是后来却渐渐强烈。接着他开始担心到时间，听听四周连最轻微的声音都没有一点，他突然感到一震，心想他可能一躺就躺了几个小时，其他人恐怕早就走了，也许他们早就想把他扔在岛上，所以才故意让他离开呢。想到这里，他便一跃而起，慌忙在浓雾中下山。开始的时候他只想快快下山，于是顺着陡峭的山坡滑下去，每次滑下去几尺，然后他觉得有点不对，这样一来就太过偏到左边去了。因为在他上来的时候，他曾经看见那边有许多悬崖，于是他又回头往上爬，爬到了自以为是原出发地的附近，再对准右方重新开始下山。这一次好像比较顺利，但因为四面八方都是浓雾，一码以外的地方都看不清楚，而且笼罩着他的又是100%的寂静，所以他还是非常的小心。这是非常不痛快的事，一方面由于被扔下来的可怕想法越来越强，内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催促他快点快点，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时时刻刻小心他的脚步。如果他知道凯斯平和彭家两兄妹的真正为人，那他当然就知道他们绝不会干这种事，把他扔在岛上不管。可是他一直就相信那三个人都是披着人皮的魔鬼。总算下来了，当尤世台滑下一片碎石山坡，发觉自己是站在一块平地上的时候，他高兴地叫出了这么一句，接着又说，啊，那些树木到哪里去了？前面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哇，雾在散了，不错，雾是升上去了，光线越来越强，照得他直眨眼睛。雾散以后，他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不知名的山谷中，左看右看也没有海的一点影子。这时其他的人正在河里洗脸洗手，准备吃午饭和休息了。早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凯斯平就派了最好的三个弓箭手到海湾北面的山里去打猎，隔不多久就扛了两只野山羊回来，这时正架在火上烧烤。凯斯平又叫人到船上去搬了一坛阿奇南出产的烈酒上岸，这种酒非要加了水才能进口，所以尽够大家痛痛快快的畅饮。到这时为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愉快，直到吃过了第二碟羊肉，埃德芒才发现尤世台那家伙到哪里去了。
尤世台这时正困在那个不知名的山谷里，山谷那么窄那么深，四边的悬崖又是那么陡峭，真像一个大坑或深沟。草地上散落着岩石块，他看见四处都有烧焦了的黑块，好像你在干燥的夏天在铁路堤防两边所看到的那种东西。离开他大约有15码远的地方，有一个清澈平静的水池，初初看来这谷里再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动物，没有飞鸟，甚至连一只昆虫都没有。太阳光投射下来山峰的冷酷影子，从山谷边缘望出去，只看得见大山的角形尖峰。尤世台当然知道他是在浓雾中走错路了，才走到这山脊边来的，所以立即就想再回到上面去。可是当他抬头一看，他恐惧了，显然他是碰上了天大的好运，才找到这唯一可能一条路下来，一条长长的山峡，两边都是悬崖，又陡又窄，真是怕人。要想回去，除了走原来的这一条路之外，恐怕不可能再有第二条路了。可是那么陡，那么滑，他能够爬得上去吗？一想到这里，他的头晕眩了。他又转过身来，心想不管3721，最好先到池子里去好好喝上几口水再说。可是就在他转过来还没有举步向谷里走的那一刹那，他听到背后响了一声，声音倒不大，可是在这万籁俱寂的山谷里听来却显得特别洪亮。他僵立在原地待了一会儿，猛转过头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见稍稍偏左的山脚底下有一个低矮而黑暗的大洞，也许是一个山洞的入口，洞外边有两缕淡淡的青烟渐渐的上升，在那黑窟窿正下面的那些疏松石头居然也动起来。这就是他刚才所听到的声音，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石头后面的黑暗里爬行似的。哦，是什么东西正在爬，更糟的是往外爬。如果是爱德芒或露西，或者是你处在这种情况，立刻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尤世台从来就没有读过一本正确的书，山洞里爬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连想象也没有想象过。一个灰色的长鼻子，一双呆滞的红眼睛，没有毛或羽毛，长而软的身体拖在地上，脚肘节向上弯起来，比他的背还高，好像蜘蛛的脚似的，凶残的利爪像蝙蝠一样的翅膀擦在石头上，发出摩擦的声音，尾巴有几码长，鼻孔里冒出两缕青烟。尤世台呆在那里，一直没有从口里吐出一个龙字来，不过就算他说了也于事无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勇士台迷路了，而且还遇上了一只龙，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之后继续一起来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一章教会的根基。这段圣经经文让我们了解到复活之主的显现与教训，圣灵降临的应许，以及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以及让我们了解基督升天的意象跟主耶稣再来的盼望，还有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接着在15节到20节是谈到卖主之犹大的结局。今天我们将继续看最后一个段落，21节到26节，选立马提亚为使徒。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26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2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这是指他从30岁开始公开传道的这3年半的时间。22节，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里说到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复活乃是证明主耶稣确实曾经为着救赎罪人而死，他的死已经蒙神悦纳，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复活的信息相当重要，乃是基督徒信仰的关键。人若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不能得救。23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犹士都是约瑟的拉丁文的名字。选举出两个人，分别是称呼犹士都的约瑟，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叫做马提亚。所以犹士都就是约瑟的拉丁文的名字。24到25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众人跟上帝祷告，你知道大家的心，求上帝亲自从这两个人当中拣选，让选出来这个人得使徒的位分。而这位分犹大已经是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就是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了。26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从前呢，犹太人要选人在圣殿供职的时候，是把合适的人选名字写在一块一块的石头上，把这些石头装在一个容器内，摇动容器直到有一块石头叠出来，那石头上所写的人名就是当选人。这是当时的背景。于是众人为这两个人摇签，这也是犹太人传统寻求上帝旨意的方法。我们要注意哦，这里是圣经最后一次用摇签的办法来决定事情，以后就不再使用这个方法了。于是摇出来的是马提亚，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也就是他加入了使徒的行列。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26节。这段经文记载门徒为犹大留下的使徒职分选立接替的人，最后呢，在两位候选人约瑟和马提亚之间祷告求问主，并且致谦选出马提亚。首先，让我们知道侍奉主是需要生命的跟随。彼得提出条件，要从主耶稣受洗开始，一直到主升天，常与门徒同在的人才能够做复活的见证人。的确，这提醒我们，真正的侍奉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一直的跟随。神所使用的人，往往是那些在主身边默默同行、跟随主、忠心跟随的人。许多时候，人看见的是台前的服事，但神往往所更看重是背后长期的生命的历程，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门徒没有凭自己的喜好选人，而是先同心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他们承认只有神真正知道人的内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也提醒我们，在教会服事，在侍奉选择，甚至在人生重要的决定上，其实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都需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而不是单单凭着人的判断。我们也看到他们最后致谦，结果是落在马提亚身上。在当时的背景下，致谦是一种把结果交在神手中的方式。这让我们看见教会的事工不单单是人的安排，更重要的是上帝主权的带领。神知道谁适合哪一个位置，也知道谁可以承担他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在神的里面被深刻的提醒，侍奉神需要长久忠心的跟随。做决定要先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并且相信神掌管他的拣选，神也必定带领。所以当我们愿意忠心跟随主，凡事祷告交托，神会在他的时间里把我们放在他要使用的位置，让我们成为主复活的见证人。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箴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啊要跟着耶稣登山变相了，让我们去默想17章1-8节，去思想一下，当彼得他跟着感觉来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而只有当我们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真理中，而真理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装备我们、重塑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默想今天的经文17章1-8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习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彼得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种喜乐，他想永永远远地停留在与主同在的荣耀当中。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明白基督的使命，不明白跟随基督的代价，更不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就从他要搭三座棚子，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纪念、去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出，原来在彼得的心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信仰传统当中地位至高无上。他眼中的耶稣，顶多就是和摩西、以利亚同列而已。看起来似乎他很尊崇耶稣，要搭三座棚子，但实质上他并没有分清楚摩西和以利亚是见证者，是敬拜耶稣的，而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被敬拜的中心。彼得随着自己的感觉兴高采烈所做出来的任何敬拜的信心的表达，其实无外乎是我们以人为中心能够想到的最高的宗教敬拜的仪式，属灵的高峰。人就是会容易把一个生命和关系制度化、场所化，甚至是一个宗教仪式化。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山顶，在死荫的幽谷，在日常的道路当中，我出我入都要纪念他，都要跟随他，睡下躺卧起来谈论，在我们日间365度无死角的来活出真正的敬拜和与神相爱的关系来。此时的彼得并不知道，就像我们信主了多时，跟着耶稣多时，在教会敬拜多时，但很多时候，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完全翻转并且重塑我们人生的中心。彼得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确，跟着感觉走是每一个人的通病，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死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习惯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去做出决定，有些人称之为内心感受。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确赋予我们感觉这个恩典，但是同样因为堕落，这个感觉已经败坏了，你再也不能够听自己的心了，也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在渐渐懂得如何去做自己感觉的管家，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而不是继续被它奴役，跟着它去行走做决定。换句话说，感觉只有在事实和真理的光照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眼见的事实，需要透过信靠的事实来辨别真伪，否则呢，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罪却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事实欺骗捆绑，我们的信心就无法突破，而感觉呢，就常常雪上加霜地来诱导我们，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有多少时候我们常说，哦，我感觉不到神爱我，哦，我感觉很孤独，哦，我感觉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在乎我。
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在高举我们的感觉。

为自我中心做出辩护，我的感觉高于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突破不了感觉与眼见这一关，改变和成长自然就困难重重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感觉告诉你神不爱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人永远不可能改变，哦，神因为看到你的罪就掩面不看你，把你遗弃了，哇，我快要窒息了，痛苦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愿意扶持与我同行，祷告神也不垂听，所有的人都与我为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生活压力山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没有希望振奋了。所有这些感受，我们有没有带到真理的光中来一一的辨别呢？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更需要去仰望神呢？更需要去依靠他的信实呢？更需要重新以信心来出发呢？更需要说，哦不，我相信圣经的应许，我相信神自己说的话胜过我的感觉。我们是否愿意对我自己的感觉说不，而对神说是呢？生命的成长不在于属灵的起飞，而是在于每一天的步行，我们一步一步抓住他的信实，活在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踏在他的话语的真实上，胜过一切的感受与眼见，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捷径，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一天就吃成一个属灵的胖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以真理来胜过我们的感觉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与颂赞，求你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中，让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再凭感觉和眼见，哪怕现今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脚下，在死荫幽谷中，我也因为你的应许知道你必与我同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立百家，又温柔又有智慧，我自己也渴求自己能成为立百家，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太可能
0: 谁说呢，要比立百家好
1: 创世纪24章54到58节呢，就记录了立百家的一段描述。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为什么木星要选择利百加描述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去啊，一下就把利百加信心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为啥呢？要是我，这个男人万一是个瘸子，万一长得不帅，万一不好看，我嫁给他，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种盲婚哑嫁。但是利百加就是凭着信心说我去。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少年女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他要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接下来终身都不一定能见到自己的父家，
0: 应该是都不能再见到了。
1: 是、所以他居然那么坚定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我去。哇，我就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看到了这份信心。
0: 你知道这个少女啊，圣经对她的描述其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动词。回头去看创世纪第24章，我们发现描述利百加这个少女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圣经呢，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会过度的描写那些没有必要的细节，但是却在利百加的描述上面用了好多的细节的词。尤其是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呢，利百加出现之后，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经刻意记录下来，从描述他的那个殷勤，他的主动，他的良善，他对人的关爱，他的那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但是又活泼健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都跃然纸上。我觉得描述利百加的词啊，一点都不亚于在雅各书里面描述那一个美丽的女子的时候的那些形容词。所以利百加这个少女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刚强，承担家务活。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嘛，通常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还要干重体力活？她可是去打水，帮助父母亲，尤其是在接待远人的事情上，她毫不含糊，
1: 非常慷慨，
0: 非常的主动。她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主动的去问。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描述利百加的时候，她说，我在跟神讲话的，我心里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而且急忙地从肩上拿起水瓶来，不仅给我喝，还给我的骆驼喝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跟他要衣，他是多走一里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主动爱人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但是你要我给你5，我去给你10，那就是做了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利百加本身是一个良善殷勤主动和勤勉慷慨的一个孩子，而且当然也看出他身体特别的强壮。
1: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创世纪解经大不同的时候呢，珍儿姐说，你想想啊，给这头骆驼喝水要上上下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这个泉水是在地下的，所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要上楼梯下楼梯扛着那个水喂这些骆驼，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明神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说 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也是神对女人的祝福，大家发现了吗？一个女性身体好不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刚才珍儿姐所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利百家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点，记不记得当时她远远的看见以撒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下骆驼，
0: 急忙下骆驼。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未来丈夫的一个极大的尊重。而我们现代的女性，尤其是木星，可能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哎呀，你看她马上就急忙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百家面对神的安排的一种顺服。她没有说为啥凭啥，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如果是木星的话，第一反应为啥是我，凭啥凭啥让我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啊。但是利百家却顺服了。
0: 是，
1: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家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女性的标准。
0: 是，而且呢，从利百家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她的殷勤，我特别强调她的殷勤。殷勤和主动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被动的做很多好事，别人要求了，或者别人呢推动我们了，我们去做，不得已去做的。但是利百家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当老仆人跟他讲完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女子就跑回去哈，圣经里面形容他跑回去，他一点都不耽误。哎，拜托，他之前已经喂了那么多的骆驼，对吧？而且这个状态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他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他所亲爱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些的代价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应当是大的。别忘了她只是一个少女，她并不是一个急待着要出嫁一直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圣经里描述她容貌俊美，非常的美，而且她是一个处女，也就是说她的家教，她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状态。那当然在描述她的时候描述了拉班，虽然这个拉班后面呢就可圈可点对于她的好多的问题，但拉班也是个蛮殷勤的人。当她妹妹告诉她的时候，她也立刻跑出来往井旁去。你也会看到说，哎，这整家人面对远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当利百家说我去，这个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拖沓，我绝对不单言，我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单言症，我们叫做拖拉机，
1: 拖延症。
0: 我不是个拖拉机，我是一个积极主动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说去就立刻去，神要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简单的，
1: 是
0: 并不复杂，然后他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也不去挣扎，他也不去主动。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跟他和摩西相比的话，其实摩西面对神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借口，
1: 是推了三次，
0: 拙口笨舌，
1: 我不行，
0: 然后最后神发怒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利百家来讲呢，他是如此的殷勤。在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教导他们殷勤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是不误事的。那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耽搁上面给我们恩典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错失良机的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他本来要给我们特别特别好的，特别丰盛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单言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所以我也对我的三个孩子讲，你知道吗，一个善于拖延的人，他呢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懒惰的人嘛，他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最深的根源其实是信心的软弱，
1: 是
0: 其实是因为我不确定上帝这么做是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利百家他的殷勤是因为他信神，最终呢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一切变得那么的简单。那耶稣才说啊，你们如果信我的话呢，就必信那差我来的，还有就是信我和差我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啊，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神啊，但是能不能够容我先做 这个，先做那个，先做什么。那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些人的借口，在新约里面做出回应，说那些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去跟我的家人道别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利百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听说了神的呼召，立刻就说我去，我愿意为主去。
1: 前两天我们和女儿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被感动哈，因为他就跟我的女儿讲，面对恩典，你要操练你的延迟等候、延迟满足的钝感。但是面对神的旨意，你需要操练的是立起而行之的行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呢，孩子的延迟满足感特别的弱，就是爸爸妈妈，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马上要去做。那当然作为独生子女嘛，有的时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马上满足他。但是呢，这种变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孩子的贪婪就会不断的加大。那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特别好看，我想要去看。那爸爸说，你再等等啊，过两天呢，付费的电视上就有了。孩子就说不。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他说，因为我这个第一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第二部就应该在电影院看，而且这个电影刚刚上映，我就特别想要去看，我今天下午就要买票去看。爸爸呢就跟他有了一番交流之后，孩子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看现在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他就又拉回到了一个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个原点上面。爸爸一下子就火了，所以那天在透过门训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了这番话。
0: 爸爸说的这是经典的话。
1: 后来我在听爸爸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对于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延迟满足的钝感力。不要说神你马上要给我，祷告完你这个下一秒就应该给我。但是在面对神的呼召，不是说哎呀我再等等，主啊我即便知道这是你的呼召，我再等等，哎呀我还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克服，我再祷告一下。其实这种没有办法立起而行之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0: 是刚刚妹妹分享的时候，现在我又要来表扬一下这妹妹，就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搬家的这件事情上，我听过很多次我先生的分享，因为他是团队的领袖，他说每次我想到木星跟伯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1: 安慰，
0: 特别特别的受激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弱小的，但他们立起而行之了，就是当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起而行之。你知道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受激励和安慰的。所以其实天父要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了你就去做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这是两个儿子，记不记得，一个大儿子说我去，但是我就后来不去，小儿子说我不去，后来去了。其实两个儿子都要不得，但是你会发现说小儿子他延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至少他还是做了让父觉得安慰的事情。那最要不得的就是那个说去而不去的。其实今天我们透过利百加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殷勤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积极的、主动的、快快的、速速的跑着去，立刻去，主动的去，在神面前他就承受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真的非常美，他就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和他的祖宗夏娃一样的一夫一妻，他享受了以撒一生对他专一的爱，他也承接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哈，我们也学习像利百加、像木星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是然而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单言。
1: 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去的时候，接下来神真的是供应一路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要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6: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春季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吴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啊，木星妹、雨泽弟还有电台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就这样带领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呢，也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把我孩子的见证啊，今天发给你们，因为这是我答应他的。见证的背景啊是这样的，今年除夕那天呢，孩子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打开手机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刚好在播放一个见证，那儿子就说，妈妈我也要做见证。我说那你说吧，我来录音，然后呢我再把你的录音啊整理成文字发给木星阿姨他们。以下呢就是孩子自己的见证。
8: 他说，木星阿姨、雨泽叔叔大家好，我叫安安啊，我对酸奶啊过敏。有一次我偷偷喝了酸奶，被妈妈发现，她说让我自己祷告，我就祷告了。那天晚上喝完酸奶真的不痒。还有呢，我对蛋糕、奶酪棒也过敏，我就祈求神，求神啊让我不要对这些食物过敏。那天我吃了两块蛋糕也没有什么过敏反应，感谢主。而接下来呢，我们的安徽吴姐妹说，感恩啊每一次神在孩子身上的那些奇妙做工。孩子的湿疹啊也已经被神医治了好多年，虽然啊孩子的湿疹顽固痛苦，但是每次痒啊他都会说，妈妈你为我祷告。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现在啊孩子的身体状况好很多了。谢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求神纪念你们的付出，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灵命丰盛。
7: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还有吴姐妹的儿子安安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为我们的安安感谢主啊。其实过敏是非常这个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求神继续的带领安安，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对于这个过敏的问题能够被神所医治，也求神保守我们安安的心，从小就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走在神他自己的祝福当中。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做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邓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今天呢我来为神做一个见证，题目就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这事情呢已经发生在十几年前了，因为我前几天啊在收听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当中呢，听到了一位姐妹在分享骗子骗钱的事情。我想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8: 感谢神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我是在马路边啊等公交大巴车，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来到我跟前，他主动和我搭讪，又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这儿等去安徽合肥公交大巴车啊？我说是的。他说，那你赶紧先把车票买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趟车上面人很多，等你上车再买票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现在买好了上车就有位置坐。我听了他的话，也不加思索的把手机掏出来啊给他转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手机转了半天，可是钱怎么都转不出去。骗子也急了，他说，哎呀怎么回事啊，别人手机都能转，怎么你的手机就不能转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平时手机转账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里的钱啊就是转不出去。 眼看着公交大巴车啊就要快到了，骗子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想车子来了就先上车吧。等我上车之后买票的时候呢，也是用手机给售票员转账，一下子就转过去了。我说诶，真的是奇了怪了。我就把刚才发生事情的经过跟司机和售票员说了，他们说你是碰到骗子了，幸亏你手机的钱转不出去，如果转出去的话，那你就得损失好几百块钱了。
7: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天哪，原来是我的天父爸爸在暗中帮助我，保守我，不让我的钱财被骗子骗走了，真的是太感恩了，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是如此的爱着他的女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哈利路亚，有主真好。谢谢宇泽牧师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也愿神赐福你们，将福音广播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归向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哈利路亚，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保守她的钱财没有被骗子所骗走哈。的确现在的这生活当中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骗子的戏法也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大家有分辨的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所有变幻莫测的骗子戏法当中，不变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也鼓励大家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希望这样一个骗局呢都能够在我们被骗的过程当中，一旦来袭的话呢，被我们及时的揭穿，以至于我们不会有太多经济上，甚至完全不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谢谢我们的邓姐妹，当然再次的为你感谢我们的神，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8篇35到36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诗篇十八篇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经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是我在2025年6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午餐做谢饭祷告，爸爸说每次吃饭前还讲究的不行，我向他解释谢饭祷告的意义是纪念上帝对我们丰富饮食的供应，感谢和数算上帝的恩典，顺势向爸爸讲了这些年主对我们家庭的供应和计划，每一步都有主的引领和丰富的预备以及供给，哪有平白无故的贵人和好运气啊，都是上帝的计划和赐福。我跟爸爸分享我们当年卖房子的经历，许多的恰好根本不可能是偶然，而是上帝为我们铺设的一条坦途，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异国他乡拥有我们的小家，让我们不畏风浪，安静舒适。灵修抄到这节经文，便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最精确的概括。主的救恩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了方向，无需再兜兜转转浪费生命，让我们面向许多的不确定时有了被保护的盾牌。主的爱与真理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也一点一点照射出我们身上的罪性与软弱，他用公义扶持我们，又用恩典柔软我们，让我们恢复自己本该站立的地位，让我们找到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支点。前两天和牧师还有他的妻子聊天，当得知我们的福音电台牧养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除了惊讶，他们更多的是感恩。牧师问我话筒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信主前话筒将我带向罪恶的深渊，信主后话筒将我引向光明的平安。然而我真的感谢我的主，给了我一次睁开眼睛看光明，重生得生命的机会。一路走来，即便是在罪中打滚，但主早在母腹中拣选我，并一路拓宽我的道路，有跌跌撞撞，有磕磕绊绊，但却从来没有滑跌受伤到爬不起来。每每数算恩典，都是一次重新得力的经历，因为这个一直守护我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信实可靠，并应许我，他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与我同在直到末了。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大卫赞美敬拜时的快乐，也终于将感谢主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因为我的主实在太爱我，我的主配得所有的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让我在疲乏无力时数算恩典，再一次对焦，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你与我同在的美好与喜乐。主啊，若没有你，我该多么破碎不堪。主啊，我要高声赞美你，我要紧紧追随你，因为我不想再次坠入无助与无力的深渊，因为我相信你是拯救，也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谢谢木心带给我们大家的提醒，那就是诗篇的第18篇的第35到第36节里面讲的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谈到一个温柔的问题，里面讲到说，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大卫在他自己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到神大能的右手扶持他，他也更加经历到神的温柔，也使大卫成为伟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不太会把伟大和温柔联系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是轰轰烈烈的、强烈震撼的。正因为如此，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恩典就需要我们格外的留心去观察，因为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通常我们会把很多的神迹奇事或者神的爱呢与轰轰烈烈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也就意味着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的这种恩典是那种惊天动地型的，好像才能够真正显出他的大能。但是大卫在这个一生当中，当他经历很多神迹奇事，这位伟大的战士，他却说真正使他伟大的原来是神他自己的温柔。我想在这里有两个非常深的含义，就是第一，神向大卫显出了神他自己的温柔，另外第二点就是大卫也从神学会了温柔。神的温柔带给大卫成功，但神也教会大卫如何去温柔，而这个温柔和这个温和也真正成为使大卫伟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在想说，神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大卫的呢？其实神对大卫的温柔体现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比如说大卫在他小的时候呢，被家人所轻看，他是家人当中被忽略的小儿子，独自在这个旷野牧羊，甚至当人来家里看的时候呢，他爸爸还特别没有提及这个儿子，但神却温柔地看顾他，不仅看顾他，神也用他的温柔来使用，来祝福这样一个不被别人所轻看的生命。当家人轻看他的时候，神却重视大卫。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扫罗嫉妒追杀大卫的时候呢，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慰了大卫的心。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都是特别温柔的，是大

0: 阿威在他的生命当中得着力量，神使用温柔也塑造真正伟大的人。并姐妹，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叫做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就谈到窑匠的问题，也是如果窑匠是一个非常粗鲁或者粗暴的一个人呢，在制作窑器的过程当中，这个窑器呢就会破裂，而真正高明的手艺往往是带着温柔的，而神塑造人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除了窑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都需要这个能工巧匠呢要温柔要有耐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他有耐心，同时呢他也不失温柔。
1: 是，而正是因为神的耐心温柔，才给了我们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我常常在想，如果神没有耐心，像木星一样，我常常在对自己的女儿或者说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生命成长，我就没有耐心啊，我就觉得说你快一点啊，快点哈，就是总是想快马加鞭。可是如果神像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真的是会半途而废，甚至根本没有因为爱而激励我们去改变，而是因为某一种鞭策、某一种惧怕而改变。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柔和，他用右手扶持我们，柔和使我们伟大。我自己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无论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可能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扶持别人，去用柔和改变，用爱去改变。而这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啊，就是常常在这个课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但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试错，他允许我们失误，也允许我们在这个期间有更多的成长，所以他才使我们脚下的地步宽阔。而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摔得七零八碎，神也不会把我们摔断了腿爬不起来，而是说他会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次即将要滑跌摔倒的时候，他都会稳稳地托住我们。因为有主的托举，因为有他柔和的等待，所以即便我们在学习奔跑，甚至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可是我们最终都能够把当跑的路跑完了。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的确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温柔柔和，而神的温柔温和也使大卫重新得力，并且呢，后来大卫也学习到一点，就是他的温和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的聊天，我这个朋友呢，我非常感谢他，一个白人朋友，那他自己呢，也因为对我的信任，总是最近跟我谈论很多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最近呢，我这个朋友跟我特别敞开的谈到他自己在黄色影片当中的一个这个瘾哈，而这个瘾呢已经是多少年了，他自己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直走不出来，甚至呢他也有很多的祷告，他就讲他说，不管是怎么去祷告，不管是怎么去读经，甚至在教会当中，就像很多人讲到呢，说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参与服事，他说我都尝试了，我发现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很多的过往他的故事，让我非常的心疼我的弟兄，也深深的为他难过。他成长在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他的妈妈呢很早呢就离开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那从小到大呢，他爸爸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甚至到最后呢，爸爸也曾经有一度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这弟兄内心深处一直，他父爱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母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寻求，一直都希望渴望被人所接纳，渴望被人所爱，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像满足到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非常深的渴求。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讲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自己也一直不敢进入到恋爱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呢，当他自己在这个看黄色影片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我看黄色影片的过程当中，反而带给我内心深处很多的满足感。我说因为的确黄色影片本来呈现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包括从心理学上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黄色影片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而是黄色影片所带给人的一个暂时的亲密感的满足。那我就跟我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倾听他内心深处很多的一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困难源于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大的孤单，而这个孤单当你真正去看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孤儿的灵，就是圣经当中讲说，这个师父虽有10000，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黄色影片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孤单，在属灵当中的孤单，真的就像一个属灵的孤儿的问题。所以我真觉得今天的教会当中，神在呼召这么多属灵的孤儿回家，同时也在呼召这么多的属灵的长兄、属灵的父亲回家。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后来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喜欢看什么样的黄色影片？我说因为黄色影片有很多不同种，但是当他跟我讲完之后，大概的总结就是他特别喜欢看一些黄色影片是女主角比男主角要大的，那甚至有里面有很多家庭乱伦的问题。那当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谢谢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说首先在我们接下来讲之前，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聊着聊着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我再去有目光的对接，总是看别的地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大的一个羞耻感？他说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在我们接下来聊天之前，我说有一点我要特别告诉你，我说你刚讲到的这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没有想到那一刻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弟兄就完全就失控了，就一直在哭。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讲，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敞开的跟其他人分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温和。有很多的时候温和带着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包容，是一个接纳，不是接纳罪，而是接纳这个在罪中挣扎的人，而这是很不同的。可是后来在我跟我弟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影片。他就讲呢，他说为什么喜欢女的比男的大，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一个母性的一力量，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有亲密感，同时呢他说有保护感，同时他也看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渴慕的这种温和，这种柔和。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其实你讲到的这些特点都是 主耶稣的特点，我这其实让我觉得你内心深处真正在渴慕的不光光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耶稣他自己。我这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就有更多的聊天，那后来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说你知道吗，我还发现另外一点，你但凡在这个影片当中你所渴慕的这个母性或者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你在你的父亲的身上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他说这一点是我慢慢我自己也在发现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温和带来很大的力量，是我们在所谓的这种粗暴刚强力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的，没有办法去经历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在黄色影片也好，很多的影也好，教会当中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告诉对方你不能这么做，这是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在去缺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挣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宇泽，我们当然也知道吧，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现在读心理学，可能你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感，而这个其实就像我讲到的黄色影片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本身，而是它能够暂时的短暂的带给人一个满足，就是内心深处那个对于连结对于亲密的渴慕。而这个就像我们内心深处，或者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特别饱一样，如果我今天去到街上我已经吃了一顿火锅了，面对街上再美味的美食我都没有欲望了，因为我已经被满足了。同样的问题，就像我们谈到一个黄色影片的问题，很多不同的瘾一样，既然我们知道真正内心深处的问题是一个渴慕被连接被爱被接纳，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意大利面，但是我哪怕会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我能帮你喂饱了，我能给你提供一碗面让你先吃饱了，那几乎我吃的不是意大利面，但是我内心深处的饥饿感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学过心理学，但起码每个人都能够去做一碗面，每个人都能够去烧一杯热水，甚至每个人都能够递上一杯冰冻的可乐等等等等。我们满足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凡递给这小子当中一杯水的，就是坐在主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为什么这个水这么有作用，或者神这么看重呢？因为在关键时刻一杯水能够解决一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你能够把饮料做得非常好，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给这人递到跟前的时候，原水也是解不了尽渴的。
1: 是，所以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本质，无论是做大事儿、小事儿哈，无论是做一些恢宏的事情，还是做像给别人递杯水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啊，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力量，就不再是被那些世人的眼光去评断啊，你做的是个大事儿，还是你做的是个小事儿，你做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儿。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每一个人本职工作不一样，我们是福音主持人，那你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护士，可能是工厂的工人，但我们所做的如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话，你会发现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没有所谓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是说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念过一位上海的徐姐妹写来的见证，讲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位刘姐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打扫卫生间，可是他却带出来了那个巨大无比的果效，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了什么叫忠心的服事，看到了不是服事人乃是服事神的那一份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件事情，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摆正了这个思想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干活都有力量了，就是即便你干的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甚至是每一天都重复的事儿，包括我们这个福音主持人，我们在录节目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宇泽聊天哈，这个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了一批节目，哗播完了，然后你就有一种焦虑感，这个节目是每时每刻都不能停止的哈，就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压力，都有它存在的挑战。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大事小事，每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不是今天我的工资是多少钱，年薪是多少钱啊，我这个工作影响了多少人，而是说我们知道在天上神都有特别的纪念，也会有特别的奖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叫做 LO Worship 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Perfect Love of Jesus， 就是耶稣最完美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比我曾想象的还要美好，你的赦免医治了我灵魂最深之处，在这里我找到了接纳，没有任何例外，得着了毫无疑问的自由。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不需要拼命追求完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陪伴我面对所有的疑问，你静静聆听，你如此耐心地待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拣选的，你的双臂大大张开，我永远不会把一切搞砸。经历了这一切，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耶稣那完全的爱就是我的一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电视频道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知由如主恩典。她说，木星老师和雨泽老师你们好，认识你真好，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你们在神的带领下持守工作，我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总是在节目当中被激励和提醒，谢谢你们的滋养和供应，这是一份约定，我真是亏欠，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神赐给我丰富的爱和恩典。两年前呢，我上市级的公开课，当时有很多的情绪一直都出不来，心里想大家都在节目当中求主，如果某件事情成了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我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自己不满意的，我也就越来越着急。谢谢神给我的工作，我也希望神使用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他的名。当时呢，我也跟神求智慧，如果我能够想出来一个比较合适的教学流程呢，我就去为主做见证。当时呢，课是想出来了，到上课的时间呢，发挥总体啊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因为懒了就拖着没有把这个见证啊给写下来。当时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我找不到节目的邮箱，写了也不知道发送到哪里，实在是亏欠，但是也特别感谢神对我仍旧是充满慈爱的。两年后呢，我又要再开世纪公开课了，我期待自己能够讲得好，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认识自我。可是我发现除了神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能够恒久的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可是这样的主题呢，我又没有办法公开的去讲，备课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泄气了。又是临近要讲课的时间，实在想不出来，我就又跟神说，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如果这次能够想出来讲课的主题和流程呢，我就肯定啊要去为神做见证。我跟我的爱人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呢，我就顺利的完成了设计，这次怎么我都得写见证了，要不然啊就更加亏欠神了。
1: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啊，丰丰富富。学生时代的时候，无论是学习，还是后来长大成人、工作、结婚、考驾照、生孩子、买房子，神都保守我们健健康康，方方面面都丰丰富富。神总是看顾我们。就说说我们买房子的事儿吧。结婚之后呢，我跟爱人啊就开始看房子，从学区房到新房，再到二手房，我们看过单位附近的各个地方，远的近的。当时啊，房价太高了，我们主要是靠父母给我们凑齐了首付，当时有蛮大的经济压力。期间呢，我们一直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但房价一直是蹭蹭蹭往上涨。考虑到之后啊，我们还要生孩子，尽快买呢，要装修通风。我们从市区看到了郊区，印象当中我们看房子啊，都看到山边边上了。听说后期会通地铁，通勤先辛苦一下，但是啊，郊区的房子，房子大，户型好，小区环境好，但最重要的是价格合适。带双方的父母来看，一起参谋，大家啊也都觉得郊区的房子很好。这个时候啊，爱人的叔叔来了，到了那儿呢就拉我们走，说这个地方适合养老，年轻人不要住在这里。当时我爱人还挺生气的，看了大半年，看中了性价比高的房子，就这样没了。不过啊，现在想想得亏了叔叔，不然这会儿啊每天都得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同时啊，郊区的地方真的很偏。之后啊，我们就继续看房子，从新房转战二手房，看到一些离单位近的八几年九几年的房子都太旧了，学校没有特别好，但是呢又都在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力之内。当时就想着算了，就买一个旧房子吧，虽然父母觉得很旧不太满意，但也都在帮我们凑钱。有一天我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共享了一个房产的信息，说国家开始推行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少一点经济压力，同时呢又可以买新房。我跟爱人考虑了一下，说不然等一等。结果这一等啊，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政策下来了，我们去申请。那个时候啊，我刚好已经怀上了孩子，工作人员说你们目前只能申请两人的，等孩子生下来了才能申请三人的。两个人的话，房子的面积非常小，后期换房也存在不方便。我们希望可以一步到位。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一定好，先观望观望，明年这个政策啊还会有，也不着急。当时我们就觉得，诶，有道理啊， 就想着要不再等等吧。
0: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某一年年前呢，姐姐给我发了一个广告，说某个楼盘卖房，当时一看价格一平米3万块钱，我连看都不敢看，回绝姐姐，我说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年后心里着急买房，姐姐家附近逛到一家商住房，一平是28000，看得很满意，让爱人来看呢，爱人也特别满意。最后因为我们买的是14楼，大家不喜欢带四的，剩给了我们，同时呢总价上再便宜10万块钱，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楼层高，总价又有优惠，但上帝自有他的安排。我们原来划片的是外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开发商在一开始推销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安排呢，对于将来孩子入学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可是到我们楼盘收尾的时候，又说要按照教育局的规划，因为前面购房者的不满呢，开发商搜集了近几年适龄的孩子，我们居然不花一分钱就进到了非常好的学校。听说啊，别人走后门打底要5万块钱，神呢，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却何等的爱我们。每每想到这个经历，只有哈利路亚。
1: 再来说一说近期我爸爸肿瘤手术，好几年检查都是正常的，可是近两年呢，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检查。去年的暑假呢，爸爸特意到我们这里做了各项的检查，感谢神，指标都很好，甲状腺有结节，同时淋巴的数据也有点异常，医生建议啊，我们半年之后再复查。我当时不太放心，手机小程序线上找另外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去询问，而这个医生建议最迟不要超过3个月检查。本来呢，爸爸想着在我开学之前去检查，可是后面因为各样的事情又耽误了。有一天我做梦，梦到一个不太好的画面，心里害怕，睡不着，玩手机玩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睡，结果又继续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我的心里更担心了。于是啊，我开始祷告，之后呢也跟妈妈说了我的梦，妈妈又说啊，她也近期做了不太好的梦。我在想，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要好好照看爸爸的身体。我祷告向神说，主啊，我看不明白，求你向我显明，让我们有智慧。妈妈第二天呢也开始为此进食祷告。补充一下啊，我爸爸每天啊要接送弟弟的小孩上下学，而检查呢要去1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医院检查，爸爸呢常常走不开。当妈妈准备说服爸爸再去检查的时候，我却刷到了一篇公众号，这个医院的医生第二天要到我们村子里免费问诊。我把内容赶紧转给爸爸妈妈看，让他们准备材料去到这个免费问诊的医生这里。后面啊，他们成功的面诊，医生说没事儿，建议担心的话呢，就去镇上的医院抽个血，然后呢，就用笔写了观察指标的名称。没过两天，爸爸去抽血，哈利路亚，一切都正常。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期待之后我的每一天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神亲近，能够跟爱人跟我的孩子属灵一同增长，也求主保守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真的就像汁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流淌，谢谢我们的木姐妹，求神也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教学工作，能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让人更多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所带给他们的帮助还有很多的不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听八点档，辗转发现爱。我们今天要聊呢是外派。你知道有一些公司行号啊，会因为某些工作的关系啊，有的人会出差，也会被外派，听起来好风光哦，觉得说哇，你可以看不同的城市，去不同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背后的辛酸相当的多，因为呢离乡背景，有的时候呢也因为工作的性质关系是不能惜家带眷的，那或者可以惜家带眷，你的眷属是不想跟你去的。好，所以其实它的背后辛酸相当的多。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啊，在一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角色的人来聊聊，身为外派家庭或者是当事人，他许多的心路历程。我们欢迎第一位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记者，是傅嘉庆。
1: 你好，大家好。
0: OK， 接下来欢迎辛酸家属代表陈珊珊。
2: 大家好。
0: 辛酸家属代表，我觉得他应该很高兴啊。好，来安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云。
0: OK。接下来欢迎是一对夫妻档，首先欢迎是彰化田中灵粮堂牧者高景琦牧师，
4: 大家好。
0: 还有高师母是我们的吴慧华师母，
5: 大家好。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其实我也可以加入一点点这个话题的聊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是外派，他是军方的，所以我曾经也我们去到这个比较偏远的中南美洲这样子。OK， 那我先写一题手板题，我们今天一起聊，这个很好玩。OK， 第一题就是，请问呢，在外派或者是被外派的过程当中哦，你遇过最大的困难或者是冲突是什么 ？OK， 今天右手边嘉庆的话，当然是因为工作你自己被外派，珊珊听说是老公被外派，好，安云你应该是妈妈被外派，
3: 对，嗯哼，
0: 所以我就说你应该乐得不得了，哦，妈妈不在家。哦，然后高牧师跟师母的话，你们是去彰化，
5: 对，
4: 先下彰化，
0: 先下彰化。哦，听起来彰化还不是最终站哦。OK， 我来一一看，我们先来看嘉庆这边。OK， 你最大的困难跟冲突是？
1: 就是在这个情绪这个出差当中，我们有情绪，别人也这个太太也有情绪，最后就变成两个人情绪的拉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通常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1: 我最长去过一次21天。几乎整个月都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对，那最少的都是14天起跳，
0: 也是哦，那也不短了。
1: 对，就是因为你扣掉飞行，扣掉各种，然后去一趟，我们至少做一级两，就是那个一定是要十几天以上的时间这样，那就变成我有情绪，导致大家就会情绪去拉扯。
0: 是太太她会觉得说你干嘛要动不动就出国，
1: 因为后来就是有小，现在对，因为小孩子出生了，现在才9个月，那就变成她带小孩子的时候，她变成她主要照顾者了，她有情绪在照顾上的情绪，那我被迫不在身边，那就会变成是怪我吗，怪你吗，怪谁，就怪来怪去，情绪就发生了，这个就纠结在里面这样子。
0: 她觉得自己有点像个伪单亲，
1: 在出差那个时候就会这样，那我也觉得啊，我没有照顾到，我也很可怜啊，我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成就感。
0: 哦，你也委屈哦。
1: 我就会觉得我低成就啊，不是，就是孩子跟你的，我到上个月才找到我单独跟女儿相处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推她出去散步，我才终于可以开始独自跟她相处超过1个小时，到上个月才找到这样的方式啊，那我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依存感，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可是像通常你如果出差一次回来，你在台湾可以待多久？
1: 差不多又在一个，我们差不多2个月做一集，所以你出差差不多一个月出差一个月做，所以一年会出去6到7次，然后回来就做完。
0: 所以你有大半年都不在台湾啊？
1: 就做完又出去， okay. 做完又出去，
0: 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一转眼小孩子都已经念小学了，你还搞没清楚。
1: 现在因为我又跟孩子是分开，他在嘉义，我在台北，所以我们那个分开的拉锯就会更多，情绪就不是。
0: 我懂了。
1: 对，互相的啦， okay, 都有情绪在。Okay.
0: 辛苦，
1: 谢谢。
0: 好，太太看
1: 度过了。
0: 你有跟太太讲过，就是其实你也觉得很难过。
1: 有啊，我就是在情绪来的时候，你在这个理智的时候说的，不理智的时候说的，都点都了解了，只是当情绪来的时候，要在当下收下去比较难。
0: 好，珊珊，
2: 我的是这个
0: 孤独感。
2: 因为那个时候出差，老公出差，我是怀孕的状态，然后身体很不舒服。
0: 对，
2: 所以就心里会觉得特别的孤单，想要有一些人可以帮忙这样子。
0: 他那段时间出去多久？
2: 那时候去美国1个月。
0: 你那时候怀孕几个月？
2: 那个时候是快大八个多月的时候，
0: 所以等于他是正好算好时间回来陪你生。
2: 我就跟他说，如果他 他就是有一直问我说会不会生气啊什么，我说如果生的那天不在我才真的生气，
0: 对不对？
2: 会觉得很紧，
0: 那是第一胎的时候吗？
2: 第一胎
0: 多重要啊，
1: 真的真的
2: 就什么状况都不晓得。
0: 他有赶回来吗？后来
2: 有、
0: 哦、还好保住了，
2: 对，就很感谢、
0: 哦、保住了他的未来的平安。
2: 哦，对。
0: 我真的有见过一个，有一次我们也是为了某些事情，以前会出外景，当然会出国嘛、嗯、然后那次我就是有个主办单位，也是有一个男生，他太太那个时候也快临盆了、哦、但是记得说那个时候的预产期跟我们要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这个圣诞圈比八寸的蛋糕还要小一点，是用干燥的松果圈出来的。随着年岁，它越来越脆弱。我用白报纸一层一层的包住收好，在每一年的圣诞节之前就拿出来挂在大门上。孩子却常抱怨说，
1: 它又旧又小，而且一碰就脱落，每年都要用它吗？真的一点都不漂亮哎。
0: 以往我总是笑笑不说什么，然而孩子，今年你们却要听爸爸说说其中的故事。记得刚到美国的那一年圣诞节，好想学电影情节那样，买一棵真的圣诞树，然后很潇洒地拖着它，再帅气地把它绑在车顶上，再回家。梦想它身上会挂着闪烁的灯球，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散发出像光华射般的温暖。哎，我的美梦啊，就在看到标价时马上就破碎了，只好按照口袋里的钱去找圣诞节的装饰品。然后呢，这个干干的土黄色的被压得扁扁的圣诞圈，严格说就是瑕疵品的圣诞圈呢，在折扣区孤零零的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就捧着它去柜台结账时，看见收账员粗里粗气地把它扔进购物车中，让我随口呢就嘀咕了几句，不料呢竟惹来收账员粗鲁的回应。嘿，这下子我的牛脾气呢就马上发作了，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双方声音是越提越高，而我的拳头呢就越握越紧，眼看呢就要开战了。哎，突然我的肩头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我马上回头看是哪个好事者想劝我，哼，门儿都没有。正想一起开骂，哎，不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拥有了一双令我这一生难忘的眼神。她开口这么说，
1: 请问先生，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圣诞圈呢？
0: 安稳的声音由他口中发出，再看着他清澈透明的眼神，似乎能够浇熄我的怒火。于是我稍微降低音量来配合这个老太太的温柔，我就说了，当然是为了过圣诞节啊。
1: 为了过圣诞节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吗？
0: 这老太太这么轻轻的一问，竟然能够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叫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已经没那么激动了，但是呢还不等我回话，老太太又问了，
1: 那你打算安放这个圣诞圈在哪里呀？
0: 哦，当然是挂在我家的大门上啊。
1: 既然这样，先生，圣诞节是平安喜乐的日子，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里吧。
0: 突然间万籁俱静，晴天霹雳，我真不知道刚刚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吵成这样，让我羞愧地把头低下来，喃喃地和老太太说谢谢，又尴尬地跟收账员说抱歉，拎着圣诞圈三步并作两步奔离现场，结束了这一场无谓的闹剧。室外寒冷的风敌不过我滚烫的脸颊还有澎湃的心。老太太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中。以后我结婚成家了，买棵顶天立地的圣诞树已经不是问题，更不要说是圣诞圈了。然而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就算拥有全世界最豪华
1: 最贵重的圣诞树又算得了什么呢？也不过是装饰品而已。而这个每年被我拿出来挂在门口的小圣诞圈，常常提醒我，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常常都提醒着我，如果内心没有改变，所有外在的努力都是枉然。如果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再多的庆祝活动也都是虚空。所以，我不是为了装扮圣诞节而摆设圣诞圈，也不是为了狂欢而庆祝圣诞节。孩子，你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每一年都要把这一个虽然脆弱、难看，却非常有意义的圣诞圈挂在大门上了。

在美好的音乐歌声中，小朋友，让我们借着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让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耶稣的面前，请和彩虹姐姐一块儿向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降生，使我们得到拯救。你可以帮助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想发脾气，你的话就在我心底响起，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说话粗暴的会触动怒气，帮助我的舌头说话温柔，让我知道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到了尾声，彩虹姐姐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

0: 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
1: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2: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1: 现在真好，
2: 岁月正好。
0: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0: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跟杨丽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跟孩子相处。那我也发现杨丽有很多的好办法。当然这些办法呢也是长期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结果，我这么认为啊。
3: 因为失败了十几年后来反省了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做妈妈的可能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可是要去改正自己是很难的。
3: 是的，
0: 我在很多时候就是周围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焦虑，看到孩子跟自己的关系越走越远。
3: 是的，是的，
0: 很难过。
3: 而且妈妈都觉得我都这样用心去做了，为什么孩子还这样？
0: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3: 对对对，
0: 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我很难。
3: 对，
0: 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也很想知道，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到先去调整自己呢？
3: 是，我觉得既然出现了问题，那肯定要反省自己的。那比如说孩子小时候我为什么能够掌控，因为其实孩子他还没有能力，虽然他有不满他也不可以完全的发泄，他也只能忍着，但是呢到他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积累啊都会爆发出来。
0: 对，
3: 那关系会越走越远的。
0: 是的，
3: 那就是做家长的首先要反省自己吧。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育儿的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的，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反省去意识自己当时的错误。那这些错误虽然不能回到从前去修正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从新开始跟女儿关系嘛。女儿现在已经20多岁，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们再不能像她小的时候那样用家长式的强硬的或者是大包大揽的掌控的各样的方法去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有自己的能力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这些固有的想法不一定适合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0: 是的，
3: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就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老是说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是不是？
0: 对，
3: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就发不出来这个爱嘛。所以我们跟孩子也是啊，现在可能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先建立关系嘛，把道理放在一边也是未尝不可的。
0: 对，那你觉得你跟孩子的关系后来渐渐开始有了好转，是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的，或者是从什么样的方面？
3: 从妥协开始吧。就是我原来要求他的作息好像是很正确的，你应该就9点钟起床，就节假日啊，我讲，然后一起吃早饭，一起吃午饭，甚至帮忙做一些家务，这是我的美好的想法这些全部都不能实现啊！人家还是按照他的那种作息，那我现在也接受了。只要他觉得他那个时候醒了有精神了，那也是好事啊。估计人家上班也是很累的嘛，或者承受各样的工作的压力啊，人际关系啊，或者发展了各方面的压力啊，那就让他充分的休息嘛，也没有坏处啊。
0: 对，
3: 那妥协了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女儿的态度也是，她也能感应到我的妥协，那她也会做一些妥协，比如说不会再睡到12点了，那她10点半、11点前就会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啊，下午可能他也自由活动一下呀，晚上有时候一起吃，有时候他跟朋友们一起吃啊。
0: 没错
3: 啊，这个我都要放开的啊。
0: 对，在上期节目我听到杨丽说你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之前你会大包大揽，比如说他的学业上工作上你都希望能够按照你的设想帮他去铺排，
3: 对，
0: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的，
3: 对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找工作啊，
3: 对，
0: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
3: 就是我要观察嘛，比如说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他也频繁地换过三次工作的，其实每一份工作我都觉得蛮好的，就是我还夸他，就是哎，孩子其实你真棒，就以前我比较少夸他的，现在我也学乖了，我就稍微发现一点好的闪亮点我都先夸他，然后呢就让他对自己也有信心嘛，不要是老是打压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好啊，其实不是说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眼光也不是很准的问题，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他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我也觉得蛮新鲜的，我也有好奇心去了解，然后孩子觉得我有好奇心，他也会告诉我一些工作上的事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啊，
0: 他都会主动的来跟你分享，
3: 都会主动的，然后我也改一下我的老毛病嘛，以前他说我就会以事论事的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或许你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会给出一些我的想法嘛，后来孩子就批评我了嘛，他说我好累的，我回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得到安慰的，但是你还教育我累不累啊，他说哎，我觉得是我不能老是觉得我这个意见对，我就要通过这个让他长进，我不能这样子，我首先要接住他的情绪。
0: 我发现你们家可能是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传统或者习惯啊，就是都很敞开，比如说女儿她对你教育他，给他讲道理，
3: 他马上要告诉我，
0: 对，他马上会告诉你，他会敞开，
3: 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3: 是，幸亏他告诉我，如果他气鼓鼓的就嘣的一声关门，以后也不跟我说话了，那我就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0: 是的，
3: 会觉得哎呀很堵，我不是很好吗？告诉他这个正确意见，让他改进，以后会更好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他要告诉我就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觉得你这个反应是对的，反正就是要安抚他这样子，
0: 对，先把他的情绪接住，
3: 对对，安抚他，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也会跟他站在同一边，就是批评对方这样子，然后反而这样子呢，他会更冷静。
0: 对，
3: 他会过一段，他就会说：“哎，其实我想了想，我明天还是应该怎么样改进一下的。哎，我觉得，哎，我的阴谋诡计又得逞了，这样子。
0: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同理心共情，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让他感觉妈妈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3: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想要站在他那边，
0: 是，
3: 然后让他呢得到接住情绪以后呢，他更冷静的去重新看问题。
0: 是的，
3: 这样他自己会给出答案。”的，是
0: 好智慧。
3: 然后以前还期望他回来住嘛，要分担一些家务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切实际了，那我就放弃了，我就自己多承担一点吧。比如说他晚上很晚回来，他也不做家务的了，衣服一扔，我明天早上也给他洗得好好的，然后就放在他床头，让他自己重新整理。那我觉得也给他节约了一些时间吧。我觉得，我这个付出我也是愿意的，心甘乐意这样子。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妈妈还是知道我的累，我的辛苦的，
3: 对，
0: 妈妈还是体谅我的，
3: 对对对 对, 对，就不强制他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家务，
0: 对，是。那在你跟女儿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听到你刚刚讲，她在工作上啊，遇到的一些跟同事之间的矛盾也好，都会跟你说啊，
3: 都会说。
0: 那她比如说在自己个人的感情方面啊，交友方面，如果遇到问题，她会跟你说吗？
3: 有啊，也有过冲突的
0: 啊，
3: 因为她交过一个男朋友呢，我不是说觉得不好，而是不是太满意，就是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差距这样的。然后呢，也看不到他有一个很能提升的一个空间。我也很坦诚的跟女儿去讲我的想法，但是呢，我是讲归讲哦，我说这个只是妈妈的一个看法，但是妈妈的意见呢是过来人的意见，你听一下有没有道理咯。但是如果你坚定要选择他，妈妈还是支持你的，就你不要有太大的顾虑，就说哎呀 这个我又喜欢，但我父母又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那他就会很纠结嘛。
0: 所以我想女儿愿意跟你去讲她，甚至包括这些私密的东西，是因为你不会去过度的把你的想法你的建议强加在他身上。我想这是两代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问题。
3: 你强加啊，只能起反作用，他可能就觉得我怎么选择都不对，那我就只能按我自己的来做，我就跟家庭扯裂了这样一步。
0: 是，所以我想这个懂得跟孩子有界限的时候，可能两代人的相处会好很多，会和睦很多，而且彼此也会很融洽，就像孩子他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瞒着不跟你们去讲。
3: 是，那建立好关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些共同的爱好嘛。比如说养小猫，我以前是很拒绝的，那但是现在我看他养得挺好的，我也跟小猫试着去相处，这个小猫也挺依恋我的，那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乐趣，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跟小猫相处的一些乐事啊、趣事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看电影嘛，我有我喜欢的，他也有他喜欢的，然后他也会介绍很小众的电影，看完以后我们就找一个晚上来共同对这个电影去聊这个电影，然后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好多个电影我们都这样聊，我也觉得我女儿的视角挺好的，就是让我开拓了一片就是对电影的认知啊，也很好。
0: 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孩子都已经成年，还能够跟妈妈相处的就是关系是这样。
3: 是
0: 估计在你女儿看来，当她跟她的这个同龄人在一起去聊跟父母的相处时候，女儿可能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满意。
3: 就是我女儿其实是觉得我们家庭是挺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关心她，只是我们以前可能用力过度还是怎么样，让她觉得反感，不要这种约束和压力吧。但是呢在我们能够相处以后呢，他又会觉得这种关系其实跟以前一样的，不过我们关系修复好了，女儿就会觉得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挺好，她自己就会很心安，她的注意力就只放在工作上了，就不会被这种家庭关系的各种拉扯去影响她的工作了，是这样子。
0: 所以今天透过杨丽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其实讲究一个界限的，还有就是当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所以我想呢，其实在杨丽你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在我看来的秘诀啊。也希望呢透过杨丽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学到这些秘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后面呢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就是跟杨丽的一些访谈。
3: 好，
0: 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耶利米书的第32章第1到第25节。
0: 是的，不过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上次的课程。上次我们说到，神使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让他们得享福乐，并且加添他们的人数与牲畜，建立栽培他们，保证他们不必担当他们的祖先的罪孽，同时还要与百姓另立新约。这是耶利米书中最重要的启示，说明旧约与新约的不同。
1: 旧约是以色列民必须遵守的摩西的律法的字句，新约却是神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的罪孽得着赦免，是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他们的罪孽，因此他们从小到大都能自己认识神，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神的恩典。神保证以色列这个国家永远在地上建立，永不弃绝他们。同时，耶路撒冷虽然遭到毁坏，神却是应许为他们建立新城，永远归神为圣。时常啊，从这段信息中，我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是永远长存，我们能够认识他实在是太美太好了。
0: 是的，研究神学最重要的是认识神，认识神是最大的学问。在第32章的经文里，看到耶利米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先知。在这章圣经中，我们看到他虽然因为传神的信息而受苦，但是他却仍然一心的信靠神。请刘文念一到二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到第2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
0: 尼布甲尼撒王在主前587年最后一次攻城，一年后耶路撒冷终于陷落。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应当是主前587年4月23到10月27之间发出的。那时他被看守在犹大王宫护卫兵的院内。
1: 他犯了什么重罪要这样被囚禁呢？
0: 那就请你念3到4节就知道了。
1: 好，耶利米书第32章第3到第4节，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
0: 这是西底家把他囚禁起来的，主要的是因为他传投降巴比伦的信息，因此被怀疑有叛国的动机。
1: 看来西底家仍然不死心，他不愿意投降巴比伦，因此耶利米的信息自然不合他的胃口了。
0: 西底家既不顺从神，他必然遭遇悲惨的痛苦。这里说口对口眼对眼与巴比伦王会面，只是一段极短的时间。根据列王记下25章3到7节，巴比伦攻陷城的时候，他因为企图逃走被巴比伦军队逮着了，最后竟然在王前被挖了眼睛，用铁锁锁着带到巴比伦去，因此他的结局比预期的还要悲惨呢。
1: 那这一次的被掳之后，耶路撒冷将永远荒凉下去吗？
0: 巴比伦立了沙番的孙子基大利做省长，管理剩下在耶路撒冷中那些个最穷苦的百姓。但是没有想到基大利被一个叫以实玛利的恶人所杀，因此所有剩下的百姓都逃往埃及去了。详细的情形我们以后会看到，从此耶路撒冷再无人烟，成为荒场。可是耶利米在被囚的时候，神却吩咐他做一件事情。请刘文念6到7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6到第7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
0: 耶和华神先告诉耶利米，他的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要他买一块地。
1: 巴比伦都要打进来了，耶利米还买地，有这个道理吗？
0: 这件事按人来看是相当不近情理的，但是神既然吩咐了他，他只有顺服。请刘文念八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8到9节，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
0: 正像耶和华所说的，哈拿灭果然来找耶利米，要求他买那块地。也许他本身很需要钱，因此急着出卖。根据利未记25章25到28节的记载，当一个人被迫出卖产业的时候，他的亲属必须将他赎回，将这产业仍归于这个家族。就像路德记的第4章，波阿斯赎回拿俄米丈夫的产业一样。当时耶利米的家乡亚拿突城已经落在了敌人手中，但是耶利米仍然顺服神，用17舍克勒的银子去买那块地，大概是7安士的重量，这个价钱并不贵。请刘文念10到11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0到11节，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那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
0: 耶利米按照当时买卖的方法，在契约上画押，又将契约封起来，同时在见证人面前把田地的价值交给他。当时的买契有两张，一张是用一根线或绳子绑好，将它封好，耶利米盖上了印鉴，但是另一张是没有封住的，使以后的人可以查看清楚。
1: 师承啊，耶利米坐了牢，还有这样的自由可以做买卖呀？
0: 是的，他当时是被看守在犹大的护卫院中的，仍然有饮食的供应，也容许有人来看他。请刘文念12到15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2到15节，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耶利米当着见证人面前把这两张契交给他的秘书巴路，把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作为耶利米拥有这块地的凭据。巴路就是编辑耶利米书的人。
1: 可是亚拿突已经沦陷了，得到这块地又有什么用呢？
0: 是的，这就显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以及后代一定会归回，继续在这里生活居住，因此他只有顺服神的带领。在这件事上也看出他实在是认识他所相信的真神。请刘文念16到17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6到17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0: 买卖的工作办妥了，他向神祷告。在这篇祷文中看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神既然是大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因此他没有一件难成的事。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8到19节，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0: 这段话是根据出埃及记3章7节以及申命记的7章9节，神对敬畏他的人施恩直到千代，对不信他的人报应至3、4代，说明他对敬畏他的人有慈爱和恩典，对不敬畏他的人却是以公义和施行审判的神。神在观看世人的行动作为，照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
1: 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良善正直的神，这更叫我们要敬畏他，行他看为正直可喜悦的事。
0: 是的，我们更不要忘记救主担待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的罪不至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子孙。但是对旧约的百姓，耶利米提醒他们神过去怎样恩待他们。请刘文念20到22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20到22节，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
0: 神为了拯救自己受苦的百姓，用神迹奇事把他们从旷野带出来，使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
1: 神这么样的眷顾他的百姓，以色列真是一个有福的民族啊。
0: 可惜这些个百姓不听他的话，以至于他显出公义的作为来报应他们。请刘文念23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23节，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
0: 神吩咐他们遵行的律法，他们却不遵行，因此灾祸临到他们的土地，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这就给我们看到听从他的话的结果才能亨通顺利，否则他们将遭遇灾难。请刘文念24到25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24到25节，看啊，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0: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以致巴比伦人要来攻城，神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还不觉悟。
1: 可是从耶利米买地的这件事情上却看出他是何等的顺服神，虽然当时他想不通，不知道神这么样做究竟是为什么。
0: 主耶稣曾经说过，有些事我们现在并不能明白，可是将来却必晓得，但耶和华所行这事既是神所吩咐的，必定有他的道理存在。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会讨论，今天我们信主也必不落空，我们爱主侍奉他，必定有收成的。
1: 是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为神赐给我们新约的恩典来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他侍奉他。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来吧来吧，周二加油，今天是2026年第29个礼拜的第195天，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今天是刚才说了7月14号早上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这个礼拜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谁呢，代班小公主，代班小王子。那周二在我旁边的您是？
1: 我是正牌的代班小王子，我是琴弦。早上好，每一位听众家人，早上好，小燕老师。
0: 早上好，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还有万峰老师他们的路程呢来线上祷告的。那么今天就由苏小燕跟琴弦老师在这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
1: 啊，小燕老师啊，刚才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很精准的说到2026年已经过了第几个礼拜的第几天啊。
0: 我再说一遍要吗？
1: 那来，
0: 29个礼拜的第195天
1: 啊，这一天注定是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待会再说。但是我想先问小燕老师，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个礼拜，跟加上多少天了？
0: 谁会知道呢？谁会算这种东西了？
1: 没有，不是女生都很喜欢算这些吗？
0: 我就是那种对数字一点都不敏感的女生了。
1: 所以刚才你这个数字就是
0: 我是 AI 帮我找出来的。
1: 啊，对了，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到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你的开心事，或者是需要代祷的事情。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祷告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环节。我们会一起默想经文，教会年历灵修。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另一条路。不知道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还有，每周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星期五记得拨打热线电话，
1: 对，
0: 来背诵经文呢。那么这周的经句呢，在哪里呢？
1: 在以赛亚书的43章2节。
0: 以赛亚书43章2节，我看一下经文的长度呢，真的不容易背诵
1: 啊，蛮长的。但是相信对大家来讲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的背下来的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会呢关心您比较熟悉的话题。今天
1: 哦，对对对，那琴弦呢今天呢又在第五空间呢换了一个名字哈。
0: 哦，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琴弦，我自豪。
0: 哦，
1: 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图像。那这个图像呢，待会呢里面的主角呢，我就会待会跟小燕老师一起探讨了哈。
0: 是的，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环节。
0: 对不起啊，插话一下，因为
1: 来来来，
0: 因为今天早上呢，琴弦老师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呢，发了一则新闻呢。
1: 啊，
0: 我觉得挺有趣的。
1: 对对，
0: 这则新闻
1: 对待会会分享哈。那但是今天啊，要不要打个敲个铃铛呢？
0: 我来敲
1: 、啊、今天由小燕老师敲啊，听听啊。
0: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1: 小燕老师风格的铃铛。好，
0: 有点失败。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呢？
1: 那2月14号就是传统的西方情人节，
0: 是
1: 也是全球在庆祝的了。3月14号
0: 是白色
1: 的情人节。
0: 对对对，
1: 好了，今天也是14号，7月14号，但是是西历的7月14号啊。那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一个情人节。
0: 是什么日子来的？
1: 是一种呢叫做银色情人节。
0: 要干嘛的？
1: 这个呢情人节呢源自于这个韩国的，是韩国一个非官方的情人节。你听过没有啊，小燕老师？
0: 我是没听过的。
1: 我也是没听过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找资料的同工呢就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对韩国来说好像等于情人节那么重要的日子，就是银色情人节。
0: 对，你们在2月14号、3月14号都会送巧克力的，那么今天送什么呢？
1: 这个厉害了，银色吗？
0: 银色，
1: 原来是送这个银色的首饰
0: 哦，手链呢
1: 、
0: 啊，戒指，小链也行的。
1: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了，这个节日是哪个人发明的，或者是哪些商家发明的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韩国非官方的情人节，就是在这一天呢，通常是那些感情稳定的情侣呢，开始在这一天呢决定。我们见家长吧。
0: 哦，见父母亲了。
1: 我们见对方的父母吧。
0: 嗯嗯。
1: 对，所以呢就有这种的这个传统啊。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见家长，而且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承诺未来大家就是在一起了。
0: 哎，所以呢
1: 类似订婚的日子。
0: 所以说那个银色情人节当然是商家的东西，流行文化的创意，但也触及到人生深处的都渴望有一定稳定真挚的关系、啊。
1: 但是这一天呢对情侣们来说也是开心的。
0: 开心开心的。
1: 啊，因为 为呢，我们情人节不是男方付钱啊，又或者是女方付钱吗？嗯、就情人节啊嘛。但是这一天呢，是由双方的家长长辈们负责这个聚会的开销的。
0: 哦，
1: 所以就是、这个、
0: 我见到万峰老师也忍不住发言了，嗯、他希望尽早结婚，勇敢前行。
1: 哦，
0: 请问你是希望谁尽早结婚呢？
1: 我知道的了，哈，大家也知道了，大家知道这个人要尽快结婚，对，好。
0: 那么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真挚的关系、嗯。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1: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里有个一只手萎缩了的人。有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抓住它，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0: 主耶稣进入会堂，看见一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设下了一个陷阱来问主：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那这是当时犹太社群中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一派极端的拉比认为，就算人掉进坑里，在安息日也不可救援。但是在第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应他们的心硬：你们若有羊掉在坑里，难道不把它拉上来吗？人比起羊是何等贵重。这不只是逻辑的胜出，更是价值观的挑战。主耶稣指出，如果连动物都可以在安息日得到救援，何况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呢？接着，主耶稣不但教导，也亲自伸手来医治那人，让他枯干的手得以痊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安息的真正意义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恢复人的尊严和完整。这段经文最末引用了以赛亚书里对弥赛亚的描述：这位受膏者，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位弥赛亚不是带来轰轰烈烈的国家拯救，而是以温柔怜悯的心去安慰破碎者。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他不是来强调律法的重担，而是来释放受伤者的心灵。他不是来强迫人守规矩，而是来用恩典重建人的生命。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位为我们带来真正安息、医治和更新的主。今天我们可能不再拘泥于安息日的遵守方法，但我们仍然可能被宗教的重担所压，传统、标准、自责、表现 令人感到压抑的期待。而耶稣今天仍然在呼唤你，来，让我医治你。纵然你是那只快要折断的芦苇，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但我不会放弃你。

我生命中是否仍然有枯干的手，那些无法伸展的痛处，需要主来触摸呢？我是否常常在主面前挣扎于形式，却忽略了他温柔的邀请呢？我是否愿意用耶稣的方式来服侍身边破碎的人呢？

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章20到21节。

0: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对了，那我们听过呢，有一句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啊，从小到大听过这句话。但是今天的灵修呢，就教导我们呢，就从律法走向怜悯，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可能在法律上啊，可能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安息日治病，正正呢就表现出他是怜悯的主。怜悯的神。
2: 嗯，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呢、相信听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对，
2: 我默想完经文以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反思的问题，我们被什么事情绑住良善的心呢？
1: 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就考虑很多很多，
2: 思前顾后的、
1: 对，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人不喜欢啊、等等啊。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想做这件事的时候，而神是悦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做呢？
2: 法利赛人呢，肯定是故意盯着耶稣挑毛病的，抓把柄的。安息日治病不合规矩吧，就看你怎么回答辩护。但是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手举了个例子。
1: 对，
2: 如果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难道你不把它拉上来吗？

0: 直到今天呢，还是有人选了跟神为敌的这条路。
1: 哎，我真想啊，可能有些人真的在想啊，安息日就什么都不要做，有羊掉在坑里也不要拉他上，
0: 也不要碰他，
1: 不要碰他，
0: 隔天再拉他上来。
1: 真的有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很明显不是了，耶稣基督就做了他要做的事情给我们看了。
0: 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界，他是为了治病的，为了治那些不健康的人的。所以呢，今天你选了哪一条路呢？有的人选了与神为敌的路，那么你选了哪一条路呢？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翻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虽然蒙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万民万族当中最有福的民族，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并不好好的去珍惜从神而来的福气，常常是三心两意的背逆神，以至于使神生气伤心，受到神的惩罚，从漂流旷野到亡国被掳，一夜一夜都是辛酸史啊。虽然以色列民族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总不撇下这个民族。就算他们已经亡国了，甚至是被掳到外邦，神还是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存留余种，也就是那些专心跟随神，在外邦当中认定神，活出一个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得到荣耀的彰显。而这些专心跟随神的人，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如何在生命的威胁当中仍然站稳信仰的立场。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于是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命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百姓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都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1: 话说主前60世纪的巴比伦帝国，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势力强大，东征西讨，灭了许多的国家，他也曾攻打南国犹大，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俘虏了许多犹大国的精英分子，其中就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位志得意满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想要大大显扬巴比伦的名声，所以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当然这金像不会全用金子来造成的，而是镀金的，但也够可观了。这金像可能就是巴比伦神拿布，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用上黄金来铸造，更要7级政府官员，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参加金像的揭幕礼。这7级的政府官员包括了总督、 钦差、巡抚、聂司，也就是皇帝的参谋，凡司是财政大臣，法官是当时民间的裁判官员。由此可见，尼布贾尼撒王非常的看重这个金像，所以无论是皇宫中的高级官员，还是一般民间的官员，都要动员。想当然，老百姓更是要拜这个金像了。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神的子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在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凡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拜这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的谕旨，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大发烈怒，命令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几个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对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吗？现在你们若准备好，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拜我所造的像；若不下拜，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个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0: 尼布甲尼撒王特别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全国的人民，不论是巴比伦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拜他所造的金像。如果有人违抗命令，那么这个人就要立刻被判死刑，丢在烈火之中活活烧死。试问，在这道命令之下，有谁敢违抗呢？有谁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仰而冒生命的危险呢？有，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就不肯跪拜金像，所以被人举报了。当时的犹太人在巴比伦都有巴比伦的名字，哈拿尼亚就是沙德拉，意思是月神雅古的命令，而米利沙是米煞，大概是谁像月神雅古那样呢，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亚撒利亚呢，就是亚伯尼哥，意思是巴比伦神拿布的仆人。虽然被掳到外邦，还被迫取了一个敬拜外邦偶像的名字，但是这三个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他们的心底仍然认定耶和华才是真神，并且是独一的真神，人只能敬拜耶和华，所以就算面对失去生命的威胁，他们也不妥协。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可能没有这三个犹太人当年所面对的严重，但是相信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也不轻啊。我们可能很羡慕这三个年轻人的勇气，巴不得自己也能够像他们这样的刚强，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呢？这可以从他们与尼布甲尼撒王的对话当中找到答案的。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立刻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死刑，而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生死关头做选择，也就是他们如果坚持不拜金像，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觉得根本不需要再考虑了，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不拜金像，只敬拜耶和华真神。就算他们被扔进火窑当中，他们相信大能的神必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万一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惨被活活烧死怎么办呢？他们仍然选择不侍奉巴比伦的神，不拜金像，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有耶和华神，神自有安排和作为。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心里完全的信靠神的旨意和安排，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就算神的作为和自己所想要的完全不同，就算不明白神的心意，都只有一个心志，那就是认定神，专心跟随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呢？这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他们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在上一回的查考当中，也就是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记载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和但以理一开始就立定心志，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和磨练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操练怎么样的活出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信心多有操练，这样我们也才能够面对更大更难的事情。
1: 但以理书 第三章。
2: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命令把窑烧热，比平常热七倍，又命令他军中的几个壮士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内袍、外衣、头巾和其他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非常热，那抬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是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捆绑着掉进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明的儿子。于是尼布甲尼撒靠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钦差、省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见火不能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都没有火烧过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凡有人毁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使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
0: 一听到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宁愿死也不肯拜金像，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立刻下令把这三个人抛进火窑当中烧死，而且还吩咐人把窑火烧得比平常热七倍，也就是热得不能再热了。甚至那些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抬起来抛到火窑里的人也被猛烈的火焰烧死了。在这样的烈火当中，有谁能够存活呢？有的。当尼布甲尼撒王以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必死无疑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三个人在烈火中游行，一点也不受烈火的煎熬，并且还有第四个人，这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这第四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天使。而对尼布甲尼撒这个拜多神的王来说，不管这第四个人是谁，这都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特别是当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从火中出来的时候，不但是毫发无伤，连一点焦味也没有，这真是太奇妙了。当下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明白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拜的神是真的，并且这位神还是一位大能的神，是人不能随便轻慢侮辱的神。因此尼布甲尼撒就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侮辱谤读耶和华神，如果有人胆敢这样的做，那么他就会被判死刑。尼布甲尼撒 更使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从被轻看到被尊重，从被迫害到被高举，这其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而这一切只因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神有一份极惑不然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经火炼而不动摇，并且更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大能。就如同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所说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3: 诗篇第二十七篇。
4: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0: 人生路上，从工作到生活，无数选择。
1: 走好人生每一步，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
0: 正视内心的挣扎，
1: 找到前行的力量。

0: 神走
1: 另一条路。
2: 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2: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4: 好，回来我们的线上今天时间呢，那最近的热门的话题呢，肯定有当中的这一个了，就是世界杯了。小燕老师，
5: 其实老师你都不用睡了，这个时间
4: 啊，其实我不是每一场都看，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来到四强的阶段了，最后四强呢，而且香港的免费电视台也会播出，所以剩下的深夜呢，可能秦贤也会看，所以如果你看到秦贤有点困的时候，请你不要见怪，
5: 体谅体谅，怎么说也是四年一趟嘛，也是开心的日子。那么听说呢，有一位门将呢，非常的火。全网爆红了、
4: 对对对，虽然呢这个国家呢已经出局了，但是呢这位守门员也是我在第五空间放出来的这个图像了，这个主人翁呢是谁呢，就是
5: 沃奇尼亚，
4: 沃奇尼亚来自佛得角的门将啊，哈，
5: 是的，
4: 那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是今年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的，
5: 虽然32强已经止步了、不过呢真的是火爆全网啊，特别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
4: 是。
5: 那今天早上呢，收到一则新闻呢，挺有趣的。
4: 对，因为呢，他很爆火嘛，爆红嘛，他的表现很出色嘛。然后呢，有一个国家的生物科学家呢，就因为呢，他在海底里、深海里发现呢，这个海兔啊，大家听过有一种深海的生物，这海兔。
5: 阔鱼吧。
4: 阔鱼，海阔鱼也叫海兔。
5: 对。
4: 那发现呢，这个新的品种的这个新、海阔鱼。然后呢就以这个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呢
5: 命名了
4: 这个新的生物啊。
5: 对，我们刚才才知道原来沃奇尼亚呢不是他的本名。
4: 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小名。
5: 小名。
4: 就例如我们听众有很多小名一样啊。
5: 啊对对 对,
4: 对, 对
5: 昵称那样，所以沿用到今天呢，大人年代呢他还是在念。
4: 这个昵称呢的原本的意思很有趣啊。
5: 小奶奶。
4: 小奶奶。
5: 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他长得个子矮嘛、矮小嘛，所以被人取笑嘛。
4: 奶声奶气的好像听说也是啊。
5: 所以呢这个小国呢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国家来的。
4: 小国的小人物哈。那大家想一想呢，佛得角，如果你有留意一点世界杯了，就好像是那个大卫战胜
5: 哥利亚。
4: 虽然没有真正的战胜而且输了，但是你想想他跟这个三届的世界杯的国家呢能够打成平手啊，包括呢这个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另外呢有西班牙也是打平的。最后阿根廷上一届的冠军呢在法定的90分钟时间也是打平2-2的，最后才输掉的。
5: 是的，七次扑救力保零封啊。
4: 对。
5: 这是做梦也不敢梦的剧情竟然在世界杯变成现实。
4: 但是想一想他之前呢，在世界杯之前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练，身价也不高，而且已经40岁了、来到中年危机了。但是来到世界杯这个舞台之后，哇，一打成名了。
5: 对，2026年我们大家都会记得这个小国了，只有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国真的能够变成现实了，这个奇迹发生了，每个人呢都是上帝的杰作，以弗所书2:10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呢，可能现在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没什么特长，但你记得神已经赐给你很丰富的恩赐的，你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发挥呢？
0: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6: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7: 喂，钱姊妹你好，你是什么时候最早听到良友电台这个名字呢？
8: 我洗礼是03年，基本上我就04、05年我就开始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就搜到你们良友电台的网站，然后以前因为我家里是还可以烧这个短波的，现在因为我家里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觉得比较吵，我就直接听那个通过电脑上电脑听你们这个节目。04年是 一半网上，一半就是听那个短播，
7: 嗯，
8: 两种方式。
7: 嗯，
8: 然后我是听十几年了，十一二年了，我一直听。我觉得你们这个电台，因为是比较几十年下来，对我们很多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是初信嘛，我是三次洗礼的，所以我灵命方面很不浅。收听你们的真道分解节目，我一天每天就是听半小时，自己再加上悔改，我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两年才刚刚重生得救的。所以姐妹，我也很那个，很亏欠。
7: 嗯嗯。
8: 虽然我在教会里服侍，在青年聚会，在台上又是主持啊，又是敬拜赞美，但是我自己的灵命是非常的枯竭的。
7: 嗯。
8: 所以如果我不听你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我一方面那个时候十年以前，我们大陆各方面解经的书啊、灵修的书都比较缺乏，所以如果光靠我们就以前的三次，就是要就是一个就是主日礼拜，一个就是青年聚会，一个星期就一次，仅靠这两次，我觉得太缺乏了。所以当时因为我也很渴慕，虽然我没有得救，但是我也很想得救的，很想得着真的生命的，所以我就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收听你们。以前就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收听那个两个节目，一个是真道分解，一个还有一个是灵日粮，对吧？还有对。现在我主要是听真道分解，是我听了十几年，还有一个就是周师母的那个空中辅导，基本上就听这两个节目为主。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你与良友的故事。
6: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先来听听呢，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的吕正中的翻译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烫伤，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节经文是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水对比江河与火对比火焰，它们是平行的，代表两种极端的毁灭性力量。在旧约中，大水和烈火常常象征神的审判，人生的患难或仇敌的攻击，例如红海啦、约旦河啦，还有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火窑。先知使用这些意象，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可能的苦难，因为当时已经失去了国家的以色列人正经历着极大的痛苦呢。但神告诉他们，神同在。先知的信息重点不在于神应许免除苦难，而在于我必与你同在这一句核心的应许啊。神没有说你不会遇到水火，而是说当你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与你同行。这和诗篇23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一脉相承。经过这个词汇有意思，它是暗示苦难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不可以逃避，又或者是绕过走捷径。但是正因为有神的同在，水虽然瘴疫却不被淹没，火虽然燃烧却不被烧焦，不是困难的环境或挑战消失了，而是神在艰难中成为神子民的保护和力量，因为神有恩典，这是另外一个重点。这应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百姓的悔改。以赛亚书42章刚责备以色列人又聋又瞎，如火烧身，人不介意。但是到了43章，神却主动的宣告拯救。43章的第一节原文以现在作为开头，表明这是延续前面的审判。审判到了极点，恩典就临到了。神宣告，我救赎了你，我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三件事情界定了百姓的身份，他们是被神买赎回来，被神亲自命名，永远属于神的子民。因此软弱的信徒不需要关注自己的失败或者是环境的恶劣，只需要确定自己是属于谁的。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民经历水火般的患难，神应许他们什么呢？这对今天面对挑战的我们又有何意义呢？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低下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生活，放开双手，完全相信你的计划，走一条合乎神你讨喜悦的道路。
3: 是的，
2: 尽管呢无助的困境，你的爱呢总是不离不弃的。主，我们纪念一位小陈弟兄啊，他昨晚做了这个脑部的开颅手术，还有大腿的皮肤植皮手术，听着已经觉得这个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也让弟兄呢受了很多的苦，现在的他的脸部呢肿胀，请为他的脸部呢能够尽快消肿，还有手术后的康复来祷告。知道他的家人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都非常的辛苦，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照顾。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也能够见到神你的同在，也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人身体有够用的精力体力，一起来度过这个不容 容易走的难关。
3: 是的，
2: 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迫切的为这个主内家庭来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按手在他的痛处。主，若你愿意，求你挪去痛苦。我们也为另外一位的弟兄来祷告，就是明明姊妹，他家弟兄的手术呢的腿来祷告，他现在呢还是非常的疼痛。可能用力走路呢都相当的困难呢。主啊，求你保守弟兄的身体，让他呢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呢感受得到你赐下的足够的恩典，让身体软弱虚弱的他们呢能够亲眼见到你的同在。也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安慰，也求你点燃希望。我们继续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西边小路，他感觉自己的妈妈呢总觉得神你是虚无缥缈的，非常的不实在的。主啊，求你敞开他妈妈的心，让他妈妈能够开放一个空间，让主你的恩典闯进他的生命里头。求你感动他，求你让他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宰。求你让他能够接受你，能够呢走你喜讨你喜悦的道路，也能够呢感受到你真实的爱。也求主让西边小路能够在他的家庭里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家人呢在他身上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改变，能够呢被馨香的气呢给吸引过来，希望呢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你的旨意。我们也继续纪念西边小路他的这个感情上面的事情啊。
3: 嗯，
2: 他最近呢也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位姊妹啊，希望他们能够处得来。可能这周呢姊妹也希望呢他能够见见他的父母亲。
3: 是，
2: 我们愿主保守，无论他将来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姊妹也好，也求主让他能够安静的等候，安静的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继续为到广西的水灾来祷告，希望呢救援行动啊能够妥善安置受灾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3: Amen。
2: 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3: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那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也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2: 嗯，
3: 那祝福大家银色情人节快乐啊。
2: 哦，快乐快乐。感谢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3: 我是秦贤，
2: 再见
3: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你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谷谷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谷谷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谷谷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谷谷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 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谷谷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阵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谷谷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谷谷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

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灵程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炎帝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帝，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哎，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2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 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九十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它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 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家人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这个要理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第一，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圣灵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圣灵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那紧接着使徒信经又有这样的信条，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接下来的几期呢，就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圣而公之教会相信什么。
4: 这个答案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2: 是的，那对于这个信条和答案呢，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分几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想带着大家来分享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教会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对教会含义的理解。我们一提到教会，部分弟兄姐妹会想到的是，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呀？我的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呀？我教会的地址在哪里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多少啊？想到的都是这样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有形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教会呢，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呢，它绝非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宗教社团，更非因人类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慰藉的机制。教会是指被神招出来的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也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呢，神是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
4: 是啊，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主日敬拜，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周一哈，刚好昨天是主日。为什么我说特殊呢？是因为我家最近有一个水管漏水了，然后来帮忙修理水管的水管工，他就定在了主日的中午，那个时间他也没有非常确定，所以呢，我就留在家里跟先生一起要等他来，所以也错过了我能够进入教会去真的跟弟兄姊妹敬拜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在网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当然这也是感谢疫情的产物哈，我们的教会一直都保留了这个，万一有各种原因不能亲自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所以我就一边听着主日讲道，一边坐在家里望着窗户外面，昨天的天气特别好，天上有很多的云，各种形状的云，阳光也好，然后就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 天空的时候，
2: 嗯，
4: 我们的牧师讲的是昨天因为教会有人洗礼，有青少年满了18岁可以接受浸礼，所以有两个孩子受浸礼，他就讲了跟浸礼相关的所有的啊，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是得恩典被救赎出来一群人，讲了这些真理。我一边听着，我一边就看着天上的云，我就在想，若是没有真的这一位神，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呢？若这些真理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但如果它是真的，我望着天空，这是永恒的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然后我的耳朵里听的是真理，我眼睛看的是蓝天白云。然后今天刚刚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就特别的感动，我才理解，其实我们人真的能够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吗？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永生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一个很美的旨意，然后实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成立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障碍，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高天之上的宝座的，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群体有归属了一样的。
2: 是，并且在这个群体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4: 对，
2: 也一样有纷争，然后甚至也能够看到罪性的显露无疑啊。
4: 嗯，
2: 但是这都不影响这一群被神召出来得蒙救赎的人。我记得施普罗牧师讲过，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团体不够圣洁，那你一定回到教会里看一看。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探求教会的永恒起源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教会的永恒起源其实不是人为组成的团体，是三一之神永恒中的神圣的定旨。
4: 嗯，
2: 在任何受造物存在以前，在时间空间尚未被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可言喻的永恒的爱与荣耀中，就是彼此相交，圣父圣子圣灵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共同体。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的满意的爱和荣耀，三一上帝共同定下了一个完整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首先，圣父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计划者和源头，出于他的至高无上不可测度的主权恩典，他定义要从堕落的全人类中拣选一群特定数目的，具体到每个个人的群体，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与永恒的灭亡。
4: 嗯，
2: 这群被拣选的人并非因为自己自身有任何可预见的优点、信心和功德，单单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圣父在永恒中就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一份爱的礼物，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永恒的伴侣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
4: 嗯，哇，这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啊。教会的存在最根本最深邃的源头是源于圣父的这么美的心意啊，他是把教会作为一份爱的礼物，并且是赐给了圣子的。所以圣子耶稣作为中保，他既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甘愿在这个爱之约中承担中保的角色。
2: 嗯，
4: 他的回应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与父同等的爱和主权，他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承诺，要在上帝所预定好的时间，就是他常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取了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成为了神人二性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承诺要以这个无罪的人性在地上为选民活出了一个非常完美全然顺服上帝律法的一生，并将他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为赎罪祭，流出了宝血，以他无限价值的牺牲完全满足父神那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从而彻底清偿了选民的一切罪债。借此功劳，他将合法的、有效的 将圣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都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买赎回来。
2: 是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中就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圣灵也是实行与印证，圣灵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同样在永恒中承诺，要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他无可抗拒的大能，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精准无误的、有效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身上。圣灵也承诺要在预定的时刻，使选民的灵性从死亡中复苏。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重生，这是因为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罪人的心里，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赐给选民悔改和相信的恩典，使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
4: 嗯，
2: 并且圣灵呢，也持续的在每一个被拣选的圣徒的生命中进行这个成圣的工作，保守这些信徒到底，将使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得着完全的荣耀。
4: 嗯，因此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彰显，是圣子中保工作的荣耀果实，是圣灵有效施恩的永活见证。
2: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起源绝非是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宗教社团，实际上教会的永恒起源源于我们永恒的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
4: 是的，教会的称呼也告诉我们了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与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蒙召的人，教会是选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新以色列。
2: 是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称呼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蒙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能够成为选民，并且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是全然的恩典。那教会呢，也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合一性，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肢体众多，教堂的宗派也众多，但身体只有一个，且是合一的。
4: 嗯，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的称呼属神的子民，神的家，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这一切都指向圣洁。
2: 对，那我们也说教会是大公的，特别是我们信条里也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它是在宣告基督的教会在本质上它是普世性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肢体成员是不会受任何时间、任何属地的人为的限制的，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肤色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的，还是不同性别的等等，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大公性是跨越时空的，它也包括了历代以来世界各地所有忠于圣经真道的一个信徒的总和。
4: 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国度的概念了，就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呀。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看成是一小群人，你好我好聚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神的定义里面，看看在神的永恒的定义里，这样一个天国的国度它是怎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
2: 是的，所以说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这种使徒性，这都是教会的基本的特征。
4: 嗯，
2: 关于我信圣日公资教会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好的来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4: 是的，对于孟远自己的提醒就是呢，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很多人为的有罪性，甚至于可能有在真理教导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好好学习真理是为了辨识能守住真理，但是也是要好好的为各自的教会来守望，希望我们所学的知识越纯正，我们对神的家的爱也能够越来越多。
2: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与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1: 诗篇第八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3: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月亮和繁星，就被造物主的伟大震撼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人是何等渺小。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当我们仰望穹苍，从心底会惊叹神的伟大，也会感到自己真的十分渺小。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触，大卫才感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微弱尘埃，而且脆弱不堪。我们不仅在仰望星空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病受伤，或面对所爱之人离世，或经历自然的灾害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诧异的是，神这一位造物主竟主动愿意注意到我们。他不仅注意到我们，他还眷顾我们。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还想要与我们建立起父亲与孩子的

而且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接受了神所赐的权柄来治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了他的脚下。他积极地治理受造之物，并打败了仇敌，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信他的人。基督甚至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万物最终伏在他脚下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统管万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顾念我们，他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愿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发出赞叹，赞美我们的耶和华神。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整个受造界。我们人非但没有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让神的荣耀大放异彩，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让它看起来暗淡无光。世上万物都是出于神的手笔，而我们却在他的杰作上乱涂乱画。希伯来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第八篇对人的描述，他降世为人，取了谦卑仆人的样式，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悖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起思想圣经的教导，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欢迎你经常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一共有11篇讲章。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第5篇讲章，题目是责任的喜乐。针对这个题目，我们继续根据腓立比书第2章第12到16节来探讨以下4方面。第一，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第二，领受上帝赐予的资源；第三，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第四，传扬福音。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前两个重点，让我在这里稍微温习一下。首先，我读出腓立比书第2章第12节和13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2节指出，我们要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特权，在我们心里深处放着一些宝藏，就是所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要运用所拥有的特权，竭尽所能的好好利用这个优势，完成得救的功夫。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怀着恐惧战惊的态度达成这个目的。他说的是一种非常谨慎敏感的顾虑，不让自己错过了上帝赐下的机会，以致无法完成得救的功夫。第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3节说，我们要将上帝在信徒心里运行的潜能实践出来。当我们竭尽所能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包括效法耶稣做仆人，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运行，不仅成就人的旨意，而且也成就上帝的美意。作为信徒，我们的任务是将上帝藏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生命中所应许的美意实行出来。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做工，在我们为上帝做工的过程中，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予我们力量。总而言之，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叫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在第13节叫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资源。我们明白腓立比书所教导的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好的，现在我们分享第3个重点。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除了承担我们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和领受上帝的资源，就是保罗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4节怎么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就好像被一桶冷水泼在脸上。保罗在第13节强调上帝工作的总体性，他没有叫我们准备接受下一道命令。听起来好像保罗在来来回回地重复说这些话，首先提到我们对于上帝工作的责任，然后又回到上帝会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题， 他在这整段经文中就如此反复地说，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人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方面要虚己成为仆人，而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首先，这个人要负起服侍人和牺牲自我的责任。其次，他要接受上帝赐下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愿望。第三，他必须借着上帝的恩典，不受到世俗的影响，成为怨天尤人的人。因为世俗时刻要压迫我们，将我们融入属世的行为思想模式中。按罗马书十二章所说，我们正被灌入世俗的模子里。请留意保罗在第十四和十五节怎样对比基督徒和属世的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阅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未得救的人不满于现状，时刻在挑剔和找茬子，而基督徒则欢欣快乐。环顾我们左右，可以见到一切被扭曲，但基督徒就要正义公正地做事，行事为人要遵从上帝的道。世界是黑暗的，但基督徒好像明光照耀。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但基督徒却可以向他们宣扬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我们打开心门，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美意。

哎，就会怨天怨地，没有称心如意的事。圣经学者彭达哥斯将发怨言这个动词定义为将内心目无法纪和反叛的心表露出来，握着拳头，当面对上帝说他没有权支配我的生命，我心有不满，就得发泄。如果你要研究一下发怨言的结果，可以查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以色列人的怨言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比如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发，马上就发怨言。他们在埃及当了400年的奴隶，他们向上帝祷告，求他解救他们。可是他们一离开埃及，就怨声载道。在红海边，埃及的战车和追兵快要迫近了，他们发怨言，在马拉喝的水是苦的，他们不满，发出怨言。在菲斯丁，因为没有水喝，他们满腹牢骚。在加底斯巴利亚，当探子带回来的消息说当地有巨人，他们又发怨言。虽然他们的怨言和奚落都发在他们的领袖摩西身上，但摩西在出埃及记16:9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不相信有基督徒胆敢走到圣坛中说，主啊，我很愤怒，我喜欢在这圣坛里的一切，我不喜欢圣坛、圣乐和牧师，我不喜欢这里的一切，主啊，我不喜欢。他远远不会这样做，他只会去找当事人投诉心中的不满。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些怨言都是向上帝发的。你知道发怨言就是嘟嘟噜噜。你有没有试过处身于一群怨气冲天的人当中，他们都是低声的嘟嘟噜噜，满肚子牢骚。每一次读到关于以色列人发怨言的经文，我都想起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在哈佛大学教学的伟大生物学家。早年他醉心于研究昆虫，有一天他两个学生要和他开个玩笑，他们捉了一只甲虫和一只蚱蜢，把蚱蜢的翅膀拔掉，小心翼翼地贴在甲虫背上，他们还在甲虫头上贴了一对触须，很明显甲虫并没有这种触须的。他们拿这只甲虫去见那位生物学教师，对他说，教授，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教授看了那甲虫一眼，再看一看学生，他问道，你们是否在一块长满青草的田里捉到它的？学生答道，没错，就是这样的田里捉到的。你们在田里，这虫子向你们飞来，飞的高度和杂草一样，对吗？学生回答说，对的，就是这样飞来的。教授又问，虫子飞的时候有发出嗡嗡的声音吗？学生答道，有啊。教授说，啊，我知道这虫子是什么，它是只嗡嗡虫。对了，这就是一只嗡嗡虫。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嗡嗡虫，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只会到处嗡嗡叫，说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不对，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一切都很好。没错，在教会里要挖点毛病来批评绝对不难。当你见到有人看什么都不顺眼，事事都抱怨，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就是这样，那些嗡嗡虫在鸡蛋里面都可以挑出骨头来，把事找来了，他们当然会懒懒了。好的，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若抱怨，他就会与世隔离。圣经也说，我们不单不可以有怨言，还不可以有内心的纷争，因为内在不和就会发出怨言。保罗要说的是，要为基督而活，就要远避属世的生活方式。信不信由你。属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抱怨和争吵的方式。保罗说什么呢？他是说，在上帝的教会里，要把这一切不该保存的坏东西扔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忧虑吗？有的。那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忧虑吗？我们当然要处理它，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怎么做。
我们得先坐下来，很理智的，心平气和的

0: 细说一下有什么忧虑。这种方式和抱怨截然不同。前面已经说过，抱怨是怎么的不堪，抱怨绝对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保罗说，抱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保留的余地。请留意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避开属世的纷扰，我们就会变得完美无瑕，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无可指责。我们在世界上要过一种无人可以指摘的完美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旧约的但以理。你知不知道但以理如何被关在巴比伦城的？但以理承受巴比伦文化各方面的压力。有一天，巴比伦的高官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圣经说，他们派了探子去跟踪他，并调查他，想要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找到把柄，为要参他一本。但以理书第六章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或许会问，这人这样欺凌和逼迫，有谁还能活下去呢？可是这恰恰是但以理生命的目的，在上帝的恩典中，他过着无人可以非议的生活。好了，我不以现今世代这种特有的文化来说明但以理是怎样做得到的，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群体中，那么多人在指责别人和抱怨各种事情，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吗？保罗说，基督徒要无可指摘，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的经文里说，基督徒还要诚实无伪。所谓无伪，是指不掺杂质，如同全金一样，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是百分百纯正，它的含金量是千分之九九九，绝对不可以有杂质。请注意，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要避开世俗充满怨言和纷争的扰乱，远离了这些俗事，他们就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保罗还嘱咐腓立比的信徒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在第十五节他继续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能做上帝无可指摘的儿女，不但诚实无伪，也不要让世界的生活模式影响他们，并且要与世俗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好的，请小心留意一下。保罗说，如果要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前十一节的经文明确地指示我们的那样，首先基督徒得负起责任，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接受上帝所赐下的资源，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上帝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更要摒弃世俗，不发怨言，做人做事无可指摘，诚实无伤，纯洁无瑕。好了，你或许会说，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些事呢？你要将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意愿和美意行出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解过这一点了，再下来我们谈这一篇讲章的最后一点，就是去传扬福音。请留意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下半节和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在这世代中向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下，保罗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经文听起来是否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居住的世代？你知道吗？当时腓立比信徒居住的环境一点也不圣洁，他们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社会里。你知道弯曲指的是什么？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原意是一种疾病，患者是驼背的，就是患了佝偻病。弯曲希腊原文意思是指的是一个人本应该 腰板挺直的，却弯曲的。身躯应该是挺直的，因为患了这种病而变得畸形了。保罗说，我们活在一个弯曲的时代，一个悖谬的时代，一切都是扭曲的。因此，要是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做保罗所说的那种信徒，不发怨言，不和人争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生命毫无瑕疵，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生命之道。当世人见到我们里面有属于基督的特质，他们自然会被吸引而归信救主耶稣。这些都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有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因此，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当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天很多布道的信息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我们都忙于做应该做的事，反倒忘了基督徒的本分应该如何，却不去在意，反做了不该做的事。记住，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理应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传扬生命之道，照亮世界。但是我们必须遵照上帝的呼召去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行事为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以及生命毫无瑕疵。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世人可以容忍的，因此这样便很自然地提供一个平台给我们与他们分享信仰。我们可以向处于黑暗中的世人宣扬生命之道，向周围的人见证耶稣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再和我读这些经文，认真留意上帝所交付我们的责任。上帝已经将我们成圣和称义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不必再去向他祈求什么，只要愿已经有的去做便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我们来做工，并且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做工，如果我们做上帝交托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尽力完成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将不会发怨言，起争论，反而会变成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和毫无瑕疵，做上帝圣洁的儿女。当我们尽了基督徒的本分，自然会在世上成为生命的光。再者，我们会去传扬生命之道，成为这个失散并垂死的世界可以效法的榜样，以致他们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改变。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道告诉我们许多难以接受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外表的判断去接受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诚心接受上帝的道，并且实行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会有力量与世人分别出来，使我们真的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降临人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教诲，遵行他的道，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的系列主题仍旧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欢迎你留意收听，也请你介绍你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得以在生活上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同探讨真理，分享主的恩典。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信箱，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1: 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呢，要进到以西结书第五课，会来谈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五课，讲解以西结书第四章。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有时我们对于顺服好像在感觉上觉得无关痛痒，我们可以在唱诗歌的时候说，哦，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当我回顾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神要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要以西结演出四个行动句，而这四个行动句也代表了四个的行动信息。这四个行动句所演出的戏码都是怪异的动作，在演出的当儿都会引起旁观者的侧目。我在想，我们当今基督徒谈要顺服神，我们向神说，主啊，我愿意，但恐怕我们在顺服与表达愿意的范围，我们已经自我设限了。主，你要我这样子可以，主啊，你要我发单张可以，但是你要我传福音我不敢。主啊，你要我传福音可以，可是你要我为你受苦，到乡下，到外邦，到中东，到回教世界去，主啊，那免谈。在你我生命顺服的那张纸上，是否是一张白纸呢？还是只留下一点点的空处让神来涂鸦呢？今天我们要透过以西结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以西结的顺服。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一到三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这里所谓的砖呢，是盖房子所要用的砖头。在砖头还没有被阳光烤烘干燥以前，是可以刻画东西的。而神要以西结拿一块砖来刻画什么呢？第一节下半段说，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也就是在这个还没有被阳光烘烤干燥以前的砖头上面刻画耶路撒冷城。当然等干了之后呢，在砖头上就有清楚的耶路撒冷的图画。换句话说，这块砖头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第二节，又围困这城，就是围困那块砖头，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在这里的战术呢，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围城，围城的战略，也就是把要攻击的那座城给围起来，先断绝它的一切的支援，一切的供应，使得城孤立无援，然后安设撞锤。这个撞锤呢，是用来要撞那个城门的。在这里你好像看到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没有做过模型。德仁自己很喜欢做模型， 当我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做模型的时候呢，不管是做船的模型、飞机的模型，总会吸引很多人来观看。我相信在当时，以西结做这个模型，用一块砖头画了耶路撒冷在上面，等它干了，然后让这块砖头代表耶路撒冷城，之后又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这个画面很生动，应该会吸引很多人来围观。第三节，又要拿个铁鏊，这个鏊呢是盘子的意思，拿个铁盘子来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神要以西结拿一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那个城的中间，这个铁盘子呢就象征着铁墙。这个铁墙代表什么呢？有很多学者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学者 Davidson 的解释呢我很认同。他说这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耶路撒冷城的中间，如果以西结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神的话呢，那表示了神在这个铁墙的外面。因此这个铁墙代表的恐怕不是耶路撒冷城很坚固，它有铜墙铁壁，它所代表的恐怕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他们与神的隔绝，就好像这个铁鏊一样。我一想到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当然也有学者说，以西结所站的位置在铁鏊的外面，他的位置代表是一个攻城者。如果以西结代表神的话，也表达了是谁要攻击耶路撒冷城呢？是神自己耶。这个角度很重要。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当中，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圣所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耶路撒冷城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倚靠，他们认为只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他们抓住了圣城，却忘记了圣神。我亲爱的朋友，当我在读一到三节这个生动的画面，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也在思想，我与神中间有没有一个铁鏊呢？我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今天和神中间有没有铁盘子？我要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孽，让我与神的关系没有铁盘子在中间。当有铁盘子在中间，神就是那个攻城者，我就不是与神同在，而是与神为敌耶。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生命里面与神关系当中有没有铁鏊呢？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要以西结侧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侧卧的经验。我自己呢，前一段时间因为女儿还小，她都要我们陪伴她睡觉，我们会侧卧陪伴她。她也很喜欢爸爸侧卧看着她入眠。可是每一回他要求我侧卧的时候呢，我侧卧五分钟就受不了了，觉得很难受。侧卧其实呢不是很舒服诶。但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希望你留意神要以西结侧卧多久。 在第四章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在北方，南方是犹大，所以有可能以西结向左侧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躺的，那个方位如何，他的左边是以色列的方向，是北方，神要他向左侧卧，侧卧几天呢？第五节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右的话是南方，就是犹大的方向，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我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吗？在这里神已经清楚地诠释那个日是什么意思，一日顶一年。向北方，也就是以西结向左侧卧390日，向右侧卧几日呢？40日，一日顶一年。我不晓得，我在问我自己说，如果神要你到火车站门口去，在门口侧卧390日，侧卧40日，你是否愿意呢？以西结是我看过极其顺服的先知，他二话不说照做。以西结的顺服不是享福，是受苦。我们看到一位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常听到基督徒说顺服就会蒙福，但那个福有可能是将来在天上神的赏赐，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也有可能在地上我们是受苦的，有人异样的眼光。但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也常常自我检讨说，我是否因为我为了传递上帝的旨意，宣讲上帝的信息而受苦过呢？或是我愿不愿意即使受苦我也要顺服神的旨意呢？在这里以西结的躺卧的方位应该是东西向的，然后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那么究竟如何来算这个日子呢？因为经文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第六节说一日顶一年嘛，所以以色列要承担他们自己的罪孽有390年，犹大要承担他们的罪孽有40年。那这个390年和4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谈之前呢，其实一日抵一年也不是没有例子。若是您还记得在民数记第14章34节，那里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40天，结果他们不信嘛，他们就一年顶一日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常想每一天好重要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窥探迦南地那40天，一天顶一年呢。在历史的界境里面，那40天换得的是40年旷野的漂泊。那40年以色列百姓要承担他们悖逆而所必须负担的责任的那种苦楚。我们每一天能够不谨慎吗？有时候我们过每一天毫不在乎，我不信嘛，我没有信心嘛， 我信不过神嘛。哎呦，今天先堕落一天好了，明天再励志了，重新开始。一年顶一日，期盼我们彼此勉励。一年顶一日，每一日我都认真过我的每一天。好，再来，390日和40日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日顶一年，390年应该是从列王记上12章1到20节，从罗伯安王当南北国分裂开始算，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期，主前536年，那就是390年。那么犹大的40年怎么算的呢？40年是从犹大从南国亡国，一直到古列开始压制巴比伦那段时间呢，大概来说是40年。以上的解释提供你作为参考，但我想重点在于我们透过一日顶一年，我们要好好的深切谨慎度日。第七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第八节，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我亲爱的朋友，做先知，做神的仆人，真是不容易。第八节，我们还看到以西结不只是侧卧，他的手脚都被绳索捆绑，不能够辗转反侧。我想你我都可以推想，当时以西结的这个行动剧肯定让很多人来围观。神是如此的爱我们，透过一个顺服的先知，用尽各样的行动剧要来刺激他的百姓面对神的话有反应。在第七节，露出膀臂是什么意思呢？露出膀臂代表的是一种攻击，一种有力量的一种姿态。它代表着，如果以西结是神的代言人，它代表神。神要在以色列，在犹大，在万国面前露出膀臂，让地极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的能力。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平常就懂得看到上帝的膀臂，不要到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才看到他的膀臂。再来，以西结书第四章九到十七节是关于烤饼的一个行动剧。第九节，神要以西结呢，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在这里的做饼原料很特别，有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在这里，先知把不同的谷类放在一起，盛和在一起，然后再来做饼。可是呢，根据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节。同样的，在以色列百姓的传统里面呢，他们也不会用两种谷物混在一起来做食物。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 1、2、3、4、5、6， 至少有5、6种呢。为什么？原因当然就也间接的带出来当时的粮食怎么样？缺乏嘛。当时粮食缺乏，所以就必须用掺杂的谷物来做饼，而这个做出了饼呢，其实也是不洁净的食物。第九节继续说，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第十节，你所吃的要按份两吃，每日20舍客勒，按时而吃。所以每天要吃两次，每一天呢总共吃的饼的重量是30公克，也就是20舍客勒的意思。十一节，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心1/6。这个质子呢就是升斗的意思，就是按着升斗每日喝1心1/6。1心1/6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半公升，现代中文译本呢把它翻成两杯，也就是每天呢喝2杯水，同样的按时而喝。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在那个粮食极为缺乏的日子，每天的定量，每天的按时，这样的一种吃法呢，是度过困境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然后第十二节说，你吃这饼，第十二节很重要，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大麦饼是什么饼呢？大麦饼是穷人吃的饼，比较有钱的人是吃小麦做的东西。不只吃大麦饼，而且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用大便做燃料来烤大麦饼，来烤这个穷人吃的饼。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愿意顺服吗？主啊，不要诶，用大便煮的食物很恶心诶。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主啊，把这个燃料换个别的东西烤吧。但没有，以西结也是顺服。在近东地区，其实包括中国的乡村呢，用牛粪呢，用牲畜的粪便，因为在粪便里面掺杂有碎草，这些粪便晒干之后的确是可以做燃料的。但是用人的粪便，那是没有出现过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大便的呢？在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我们来看一下创出利民生。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好，我们来读第十二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什么便所，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会在营外找一个地方作为大便的地方，大便完之后他们会铲一些土然后掩埋。在这种背景底下，用大便烤饼可以说是不洁净到了极点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这种公开的污秽的一种恶心和可怕，也很自然就对比出圣洁的重要性。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透过以西结用大便来烤饼吃，来说明以色列人会被赶逐本国到外邦那些不洁净的地方去。在以色列国之外呢，都是不洁净的。那些地方拜偶像，还不止拜偶像，包括他们的食物，他们生活的用品，很多时候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启示的不洁净。但是他们将来被掳的经验，就是要进到那个不洁净里面。透过环境的不洁净，他们也要思考自己生命的污秽 以及不肯归回的那种败坏。十四节，我说啊，唉，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在十四节是以西结第一次他回复神的吩咐。以西结我们谈过，他是祭司家族的成员，他一定懂得，比一般百姓更懂得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圣的。就神的吩咐，过去在律法书里面所交代的，他必须要避免这一切不洁的事。于是他说，他过去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他不吃那些死的牲畜的肉，因为吃了就不洁净。在申命记第14章还有利未记第17章那里都有说。而这一切神的吩咐，身为祭司家族的以西结他都遵守了。他不希望在演出行动剧里面也做出得罪神的行为。因此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以西结他不愿意，而是这个人份，他觉得他吃了，按照律法来讲他是得罪了神。十五节，神看到他的心，于是他对我说，他对以西结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因为当时近东文化是以动物的粪便，包括牛粪里面有掺杂草料，晒干当作燃料。神让牛粪来代替人粪，来表达那个不洁净。十五节，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十七节，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幅画面是一幅被掳之后的残景，他们吃喝心怀忧惧，心怀害怕，心怀不安，因为除了到不洁净之地之外，他们的危险会随时来到，防不胜防。十七节最后说，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你以为神很无聊，他透过审判，透过管教来消灭你吗？追根究底，其实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咎由自取，被消灭乃是因着自己的罪孽消灭。我亲爱的朋友，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里面，以西结这位祭司家庭的成员，他一丝不苟地意识到了人份是不可以拿来烤饼的。而神在这一切的吩咐当中，他也展现恩慈。当你认真顺服神的话语，你会看到其实神早已预备了他丰厚的恩典要给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3: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爱是永恒，
3: 活出天国。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那当这些情绪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就是不对了，这个整个情况不健康了。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虽然忽然之间发生，然后这些情绪，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当时还是很健康的人，你会去抵制它的，你会去读经，你会去祷告，你会消化。但是什么时候突然让你感觉到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就是已经真的变成一个抑郁的，让你站不起来，必须要躺平的那种状态呢？
1: 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刚开始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当中，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睡眠就受很大影响。白天跟他们打电话见面，其实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难入睡，所以睡眠是非常的受影响，非常的差。那个时候，第二方面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在教会服侍的这个热情大大的减退，勤在敬拜方面，在带领查经方面，在讲道上面，那都会参与服侍，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一点的热情和激情去说站出来，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服侍，去带领这个服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跟人的交流和相处，那我太太就发现，她说：“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要去参加。”那我说：“我现在其实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参与任何的活动，不想跟太多人去聊天啊，去参与这些公共的活动。所以这些现象慢慢慢慢就逐渐的彰显出来，
0: 而且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1: 对，越来越严重。一个身体上面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过去是150磅，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前，那经历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及到后面的话，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我就掉了40磅。
0: 哇，真的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从这个心灵情绪严重的影响到身体，因为我们是整体嘛，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整体。那在那2、3个月的期间，什么时候你已经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洪水来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才开始会被打懵，然后才开始会 deny，我们会否认啊，没关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什么时候是你突然警觉说不行，我得要求救了，我需要去正确的、正式的去面对我现在的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的？是别人提醒你的，太太提醒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意识到了？
1: 首先是非常感恩我的太太注意到我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不去参加任何的 social，另外一方面呢失去了很大的热情和激情，然后晚上这个睡眠很大的影响，体重就急剧下降。
0: 那个时候，教会身边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难道没有看到你会心疼你吗？
1: 其实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全部经过的人是不多的。在这过程当中，那我太太是第一个发现这么多现象，然后我自己意识到，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特别是在服饰上面，我觉得我先要暂停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信息给我的牧师，还有所有的 deacon，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我现在我可能在抑郁当中，对，我发现自己有这个抑郁的症状，所以请为我祷告，向他们很坦诚地分享自己内心当中这样的挣扎，所以很感恩他们收到我的这个求救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理解。然后我的 Deacon 呢，叫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单独的约我出来，来安慰我，来鼓励我，
0: 哇，那这个过程啊，其实我现在听着我就觉得挺心疼的，因为我们等于是知道你 健康、喜乐、积极、阳光、向上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才是我们知道的恒远。所以，当我们再见到你，因为我们已经搬家离开，我们再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你，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恢复了，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最深的，行过死荫幽谷时候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心里面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我相信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你极其抑郁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呢？
1: 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在那个时候，虽然像我刚刚像郑老师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当我去听赞美诗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神借着这些赞美诗，再一次的提醒我和安慰我，他明白我的经历，明白我的处境，然后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说我分享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就是诗篇，圣经当中的诗篇。我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我都离不开诗篇。诗篇里面诗人他也是在不同的遭遇和处境当中，向神去呼求，将他的
0: 是。
1: 痛苦、将他的挣扎、将他的无助，每一点每一滴都向神去倾诉。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哇，诗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真情的向神去流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0: 那
1: 在这
0: 我
1: 个
0: 觉
1: 时。
0: 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抑郁当中是连读经祷告的那个力量都没有的。那你在那个期间，你还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是吗？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连这个过程其实可能也是神给你的力量呢？
1: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神，我抓其他的都没有用。
0: 所以
1: 对，
0: 其实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的抓着。
1: 是，
0: 有没有过你真的连读经都读不下去，也不想祷告的时候？
1: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亲近神的一些的习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种彷徨和迷茫当中，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很知道，就是说，如果我继续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处境当中的话，只会让我更低落、更失落、更在这种幽暗当中被笼罩着。所以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尝试着告诉自己，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去寻求神。很感恩的是，我的妻子在旁边不断的提醒我，我跟你一起祷告，我跟你一起读经，所以非常感恩我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的提醒我、鼓励我、来扶持我。
0: 我相信那段时间，因为当教会知道了，就是一些核心的领袖们、牧者知道，他们也一定会非常忠心的在为你代求。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在。

0: 姐妹分享说，我最近太累了，请为我祷告。所以我是主动的去分享给他们，特别是当我们小组聚会了，小组聚会，或者是有弟兄姐妹的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告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祷告，我在这个软弱当
1: 哇，
0: 中。
1: 我觉得这太宝贵了。我想这也是你可以后来渐渐的恢复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软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没有拒绝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神的怜悯，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介入。哪怕是可能跟你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弟兄姐妹，你也并没有避讳说，哦，我一定要维持某个传道人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态度。其实我们的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很真实；他悔改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真实；他做王，他很真实；他在神面前像个虫一样的，他也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恒远传道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大卫的这个特质啊，就是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恒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恒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0: 我是恒远，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二，我们推出了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听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相信郭老师的讲解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对旧约历史书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您是否用道德标准来判断旧约人物的行为呢？或者以他们独特的经历套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文体意识与阅读原则，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希伯来叙事的文学手法，诠释的黄金原则，以及旧约叙事的终极指向。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来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旧约历史书的性质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纪实，它是经过神学诠释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阅读这些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自然的会根据不同的文体去调整我们阅读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事实的真相和客观的分析。当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现实生活的框架，享受故事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医学期刊的时候，我们要求非常专业跟精准的陈述。当我们面对的是脸书、IG、LINE 上面的文字，我们会非常随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比较随意的文字。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文体，我们下意识的会去调整阅读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当我们今天回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它包含了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文体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文体是叙事文，所以我们在进入历史书的这个经文阅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圣经叙事文体的阅读原则。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得出跟作者原意相差甚远的结论。比如说有人会把这个鸡殿求羊毛干啊，然后求羊毛湿啊，这个情节当成是一种寻求上帝旨意的公式。 也有人会拿这个拉合在拯救以色列探子的时候说谎这个情节，主张说哦，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其实是可以说谎的。好，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的例子。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圣经叙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骨架。我们看表面的叙事，不是只是看故事情节而已，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出这个叙事背后它真正隐含的神学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整本圣经它的叙事层次。圣经的叙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这个层次来理解。最上层的圣经叙事，它讲的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从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一路延伸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到启示录里头的末日之战，然后最后迎来新天新地。好，这个是救赎历史的叙事层次。那么中间呢，算是焦点放在旧约了哈。这个中间的层次是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从列祖叙事，亚伯拉罕蒙召，被掳归回，那这是一段上帝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选民互动的历史。那么最下层的叙事层次就是每一个个别故事的场景，比如说约瑟被卖，比如说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比如说大卫跟哥利亚的对决。那这一些个别的叙事，它经过了巧妙的编排，就构成了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而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又服务于更上层的整个出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所以呢，圣经的叙事它其实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涵盖全本圣经的旧约历史，中层是主要聚焦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那下层就是所有我们谈到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圣经叙事的文学手法。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它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文学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看到它的背景跟场景，背景确立了这一个故事它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的脉络。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摩利亚山，这个看似单纯的地名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学解读，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地点正是这一个摩利亚山。这一种圣经正典里头的互文，让读者去意识到哦，献祭跟圣殿之间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除了背景之外呢，场景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单位哈，就是如果时间变换了或者地点变换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场景开始。我们以列王记上十七章为例，以利亚的叙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其实有四个场景哦。首先第一个，以利亚去跟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这一个场景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在王宫，因为他去见王然后有了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在王宫。那接下来以利亚他就逃命了，他就去逃到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所以地点又换了，换到基利西旁。接下来呢，上帝又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在撒勒法的城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寡妇，所以这第三个场景。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一个寡妇，因为以利亚后来就跟着寡妇回家了，然后呢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去复活他，所以最后一段的场景就换成寡妇的家。好，这种场景的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推进它需要变换场景，那每一次场景不管是时间的改变或者地点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者去把握故事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圣经叙事文体里头它非常非常常采用一种布局，我称之为中型曲线的布局。这种中型曲线的布局呢，就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它往往是平静的，然后开展冲突，然后冲突慢慢的累积，最后会达到一个高潮。那在这个高潮在很多的叙事当中，这个高潮是一种反转，比如说反败为胜这样，最后再落回到平静的静止点。所以呢，就从平静然后一路开展到高潮，然后再落回平静，这是希伯来叙事当中常见的布局。那在这种布局当中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编排。第一个叫做类比，也就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它其实有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了注解。举个例子，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欺骗父亲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不久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被拉班欺骗，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又被他的儿子们以这个约瑟的血衣欺骗。作者没有直接评论雅各欺骗父亲的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在雅各欺骗父亲夺取祝福之后给他任何直接的评论，说这好还是不好。但是透过后面的这种类比事件，雅各欺骗了父亲之后呢，他又被岳父欺骗，然后又被儿子欺骗，透过这一连串类比的事件，让读者去感受到欺骗它会带来一种恶果，你必须承受。另外一种在圣经叙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叫做典范场景。典范场景指的是有同一种模式反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同一模式反复出现的时候会增减一些的细节，然后来传达出不同的意思。旧约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典范场景就是井边的邂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他就差遣了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去，后来就娶回了利百加。在这一个井边的邂逅里头呢，并不是男方直接遇见了女方，而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代表以撒去求亲嘛，代表以撒去遇见了女方，就是利百加，由仆人代替以撒来邂逅了利百加。其实某种程度暗示着以撒他是沉默的、被动的。确实在圣经里头关于以撒的叙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沉默被动的一方。好，故事来到了创世纪29章，雅各逃难到哈兰，他在井边邂逅了拉结，但是呢跟前面的这个井边邂逅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求亲的，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非常高兴，就把利百加给嫁了。那创世纪29章，雅各逃到拉班那里去，他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但是雅各有没有钱呢？没有啊，他是连夜逃难的，两手空空。那这就预示了他以后要为婚姻付出了许多的劳苦。好，再快转，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2章，摩西这个逃到米甸人的地方， 他也在井边邂逅了他的妻子希波拉。但是因为希波拉在整个摩西的叙事当中他并不是主角，所以这一场井边的邂逅它是一个非常简短快速的版本就结束了。那么再来到了路德记，路德记呢有些人也觉得它其实是井边邂逅的场景，但是因为男女主角反转了，所以场景也有点不一样。在前面的三个井边邂逅的典范场景当中，都是男方到了井边然后去邂逅了来打水的女方，但是到了路德记里头呢变成这个外来者不是男方了，外来者是女方，也就是摩押女子路德。那所以呢这一个邂逅的场景就从井边转移到了田地，然后男女的角色互换。那这个角色互换然后甚至场景也有一些改变的这一种邂逅的例子，它展现出的是路德的生命全然翻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种井边邂逅然后就缔结婚约的这个模式，它反复的出现，可是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当我们去比较这一些不同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圣经作者他在修正这一些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深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角色的刻画，圣经作者其实很少直接去形容一个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透过行动、对话或者别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甚至是叙述者他很少很少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简短的评语，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他人的评论来让一个人物的形象逐渐的浮现出来。那这其实反映了圣经的人性观，圣经里头隐含了一种人性观，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说这就是好人那就是坏人，一个人常常是善恶并存的。所以在角色的刻画上面，圣经作者很少给出一种盖棺定论，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让我们去评判，让我们去想象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评论一个人好还是坏，因为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在角色刻画上也有分静态跟动态的角色刻画，有一些人物从出场到退场他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出场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直到他晚年一直到他退场，所有关于撒母耳的叙述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听从上帝命令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角色他就会展现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要出哈兰，一路有起起伏伏，一直到22章他在上帝的吩咐底下愿意去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到创世纪22章他好像经过了一个信心的期末考，然后成为了信心之父。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在刚开始被上帝拣选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说啊，我这么微小，我怎么，我何德何能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呢？但是当他做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他开始没有那么顺服神，他一再的背逆神，然后最后上帝就厌弃他做王。然后在扫罗的下半生他就一直非常神经质的追杀大卫，害怕他的王位会被大卫抢走， 所以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一个明显的转折。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角色刻画上面有静态的，就是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改变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人物他慢慢的成长，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是好的然后最后变坏，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出场是坏的然后他最后变好。那最后就是人物呢也常常会有这种主角跟配角的对比，用来凸显人物的特质。比如说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但是她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最后上帝拯救了她的全家。可是紧接着拉合的叙事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亚干，他是以色列的男丁。其实如果从身份地位来说，一个外邦妓女跟以色列男丁是一种天上地下两种身份的对比，但是这个外邦妓女她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她对上帝有信心她就得救，而一个以色列男丁他本来应该按着身份应该是被拣选被重用的，但是他犯罪，所以最后就被石头打死，而且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打败仗死了好几个人。那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同样是两个王，但是这两个王有很大的差异。差别在哪？不是说一个有犯罪一个没犯罪，好，事实上扫罗跟大卫都有犯罪哦，但是扫罗跟大卫的结局差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在犯罪之后对待上帝的态度。扫罗就是死不认罪，而且不断的逃避上帝的刑罚，大卫是非常爽快的就认罪了，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就再一次跟上帝和好。所以呢，扫罗跟大卫的差异，他们的结局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在犯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一些的对比，其实人物的对比都是为了要让神学的信息更加的鲜明。再来，旧约圣经的叙事往往会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情节，那种平铺直叙的桥段通常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对话来穿针引线。那为什么在这一个圣经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故事当中对话为主叙事为辅，为什么这样？因为对话它不仅可以传递事件的讯息，同时也可以刻画一个人物的特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叙述很明确的说拿伯被陷害，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接下来就有人去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接着耶洗别去见亚哈，他没有说石头，他只说拿伯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下去得他的地。好，这从叙述到第一次对话到第二次对话这样的差异，其实不需要作者多做什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和狡诈。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然后是他陷害了拿伯，然后让拿伯就是被人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来到了亚哈这里一句轻描淡写的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可以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草菅人命的那一种态度。好，再来希伯来文叙事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有词语反复的出现，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词语它往往是主题所在。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5章整段故事它其实是围绕着听这个字来展开的。在故事的一开始，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扫罗最后没有听从，他留下了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 然后扫罗就辩解说啊，这些是要献给上帝的啊。最后撒母耳就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三次听这个关键字的重复，就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叙事的核心。好，最后一个叙事文当中的手法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做复合叙述。复合叙述指的是我们把不同的两件事情尝试着合二为一。比如说民数记十六章描述了一场叛乱，那其实我们认真拆解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利未人起来反抗亚伦，要争夺祭司的职分；另外一个事件是流便的子孙要反抗摩西，争夺这个政治领导权。但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的描述当中，他试图把这两个事件合起来成为一个事件，导致在经文的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矛盾。那这样的融合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要指出来的是不管是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这种叫做复合叙述。好，理解了上面的这一些文学技巧之后，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诠释上面的黄金原则，就是描述不等于规定。圣经的叙事描述了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在规定或者推荐我们模仿。基甸向上帝求羊毛为印证，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基甸求印证并不是信心的表现哦，是因为他很软弱，他很疑惑。所以这段叙事要强调的是上帝如何对小信的人仍然的忍耐，他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寻求旨意的公式。同时拉合的故事里头，他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但经文的焦点不在于谎言的伦理对错，而是拉合展现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阅读叙事的时候，不应该问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问说这个叙事怎么样去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当我们抓对了问题的方向，我们才能够从经文当中跳脱那一个道德主义，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思考。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笔名一片云的主内肢体来信说道，谢谢你们提供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节目，内容看点新颖精炼。因为节目没有连续的听，有漏掉的，听过之后需要文字可以重温学习，对每日读经也有很大的帮助。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圣灵继续感动你们，制作更多好听精良的节目。谢谢一片云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鼓励。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重温学习。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爱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家中也有青春期的孩子呢？许多父母在面对孩子的这个时期都十分的辛苦，所以青春期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被称为叛逆期。因为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还有界限，他们不再只是依附在家庭或是父母身上了，而是更多的想要去外面寻求外面的鼓励或者是掌声。当孩子在外面受到了许多同侪或是朋友还有环境的影响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也开始起起伏伏。相信这个时刻，作为父母的都会感到有一些棘手呢。但是身为父母，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孩子的青春期风暴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管教，又不要过度的控制呢？今天晨曦邀请到了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面开设了许多有关于健康的人际界限这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许多人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也与人的关系得到医治还有满足哦，渐渐就能够在情绪还有性格上迈向成熟。今天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跟我们一起好好聊聊，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为青少年立界限，学会爱与管教的平衡。

0: 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来帮好朋友来问问孩子，他们在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常常会试着去试探我们所设立的这个界限，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处理这些情况呢？
1: 我们提到青春期，我们可能要先带着听众来理解一下，就是说到底青春期在神的眼中它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在回答这一系列这种所谓的养儿育女管教上面的界限，我觉得我们要先，大人要先搞清楚青春期到底对一个人生命成长它的意义是什么。青春期很多时候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我们都说它叫叛逆期，但是叛逆期这绝对不是上帝的眼光，因为青春期是上帝设定给每一个人的原厂设定，每个人你到了那个阶段，你就会有一种青春期的表现。爸妈因为觉得以前你都乖乖听话，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为什么你现在进入青春期你就不听话了？所以爸妈就认为这叫叛逆期，你开始叛逆了，翅膀硬了，会飞了，不听话了，开始会跟我顶嘴了，以前你都是乖小孩，你那个乖小孩跑去哪里了？我们就会这样子。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上帝创造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代表我们华人父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理解上帝到底青春期的用意。其实青春期不应该叫叛逆期，青春期它应该叫做转大人期。我们都知道要吃中药转大人，可是我们没有了解到，哦，原来心灵也需要转大人。所以上帝是要每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一定要练习转大人。所以这个青春期的反应是他的内在荷尔蒙啊，什么什么各种分泌的作用，那不是他自己主动想要这么做。可是为什么有的孩子青春期的表现很平稳，有的会很反抗？所以主要是就看爸妈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爸妈如果坚持不放弃，一直要掌控这个孩子，逼迫他，越界他，叫他听话，那你的青春期就大概会引起很大的冲突。但是如果这个爸爸妈妈知道说，哦，他要开始转大人了，我必须要不能只是叫他听话照做了，我必须要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大人来看，尊重，我开始要去尊重他的选择，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我要开始尊重他跟我不一样。其实上帝给每一个爸妈，就是能够去好好影响你的孩子，或者是让你的孩子依循你的做法去做，最和平的阶段或最事半功倍的阶段，就是在青春期之前，你非常有合理的这种权柄啊做法啦，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听话照做，这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不会反抗。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说，还是得慢慢的放手，慢慢的让孩子做选择。但是最慢呢，到什么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就是进入青春期。也就是说，如果你进入青春期你还想要孩子听话照做，上帝就会在孩子里面放下一种反应，就是他不愿意。那他不愿意，他就会开始跟你起冲突。那通常孩子有两种表现，就是第一种，就是如果你还坚持要在青春期持续越界，如同以前一样，孩子就会起很大的反抗。

第二种就是他反抗不过你，他最后就选择乖乖的继续的被你掌控，当个乖乖牌的孩子。所以如果爸妈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心意，通常你的孩子就是会走叛逆路线，不然就是会走很乖的乖乖牌路线，因为他知道反抗没有用。可是呢，如果你的孩子在该转大人的过程中没有顺利转大人，他的一辈子就会定下来就是这个性格。也就是说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乖乖听你的话。所以你看到很多孝子一路就是到爸爸妈妈80岁90岁，他还是做个六七十岁的乖顺的孝子，什么都以爸妈为优先，然后呢自己的老婆老公孩子就放着，都是第二顺位第三顺位。可是爸爸妈妈只要一句话，他就是反正就是使命必达。那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很容易影响到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当你结婚，你选择结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进入婚姻之后就是婚姻最优先，爸妈他就是要需要摆在后面的顺位。好，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家庭观是夫妻第一顺位，亲子关系孩子跟我们是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才是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关系。那你只要没有这种次序观念，这其实也就是违反界限。人要离开父母，这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心灵里面的独立成熟。好，我们之前在讲界限，我们在讲就是重点就是独立成熟，你要成熟长大。所以有好的界限，正确的次序会帮助你成熟长大。那你成熟长大，但是对华人来讲，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觉得好像爸妈最重要。所以我们就是回到刚刚就是讲，就是说青春期它其实是转大人期。你做父母的你要知道，我的重点不是控制我的孩子听我的话，我的重点是要帮助他长大，顺利转大人，长大成熟。这样他的一生他才有独立面对很多问题的能力，因为他有机会做选择，然后也许有机会透过选择虽然犯错了，可是他慢慢长出一些经验知识跟勇气。那你允许他犯错，你不是一直叫他听你的话。所以如果能叛逆的，其实他说实在叛逆的人他比较容易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但是那个叛逆如果在青春期他凡事都叛逆，他已经觉得爸妈这个权柄一直在压制他，这样的孩子也很容易对所有的权柄都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态，所以他就是不要人家管他。那这样当然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的不成熟，就是虽然他可以比较拥有自己的自由跟选择，可是他其实就会比较容易不顺服权柄，或者是视权柄为眼中钉或仇敌的这种概念。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不想听权柄的话，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祝福。那另外一种就是多数人，多数人可能都走乖乖牌路线，大概就是你就会发现你一辈子好像爸妈对你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大，会限制你的生命的很多选择权，你就觉得你就该听话。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为什么青春期这么重要。爸爸妈妈如果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东浩传道带我们从青少年界限的定义，了解了身为父母我们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建立健康的界限，让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明白正确的次序。所以当孩子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孩子其实正在转变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虽然他们的想法有时候可能尚未成熟，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灰心，我们要更积极的来为他们祷告，求神带领他们，也赐下智慧给我们，知道该如何与神同工，能够喜乐的带领孩子们，让我们成为神在建造孩子走向独立成熟的神队友。下一集我们将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与青少年设立界限，让爱与管教有美好的平衡。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耶利哥事件发生在今天，一支攻城的队伍没发一枪一炮，绕着城墙转了七天，天天只是吹羊角大声呼喊，大概率会被人认为这群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固若金汤的城墙不攻自破，会被认为是夸大的传说骗人的，或把城墙倒塌归因于地质巧合，比如地震、地基不稳等等。总之，拒绝相信神的人总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理性框架消解超自然事件，对不信也总能说出上百种理由。可万一真有一位神，人拒之不信的结果有没有想过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3章15节到5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3章15节到5章的1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吉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故事。神他曾经使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走干地来出埃及。那么现在呢，神就是约旦河的水截流，使选民得以进到迦南。那么这些神迹就表明神他必定是信守承诺的。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就是选民安然走出埃及，又保守选民得以进到美地迦南。神如何在旅途之始跟选民同在，那么也照样在旅途结束时跟选民同在。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河水就涨溢两岸。神他就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把河水截流，以此彰显他的大能，叫选民从河床中的干地呢来去走过。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有山泥倾泻而堵塞河道，使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了。还有人说神行了直接的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行了适合的神迹，让百姓呢走干地来过了河。神他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使选民对神有盼望，并且呢使人数占优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好，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否马上就去攻占应许之地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他首先要选民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人，共计12个人，从河中就取12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大举之中似乎是毫不重要，但是呢，神不愿百姓尚未准备好就全然投身战斗。神要他们专注于神，纪念引导他们的这位神。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忙碌时，要定出安静的时间来纪念神的大能。太多的事工呢，可能会转移你对神的注意力了。百姓因为约书亚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看见约书亚他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就去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好像摩西一样，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负起责任，他的名声就比超级大国的英雄还要更加荣耀。可见呢，把事情做得正确比把事情做得圆满要更加重要。这12块石头要使选民永远纪念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件事呢，就会想起神的作为来了。你有没有借着特殊的日期，借着某些节期和地点，来去帮助子孙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花时间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来告诉他们，包括神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垂听你的祈祷，供给你的需要呢？把你的经历告诉家人吧，能够使你的家人来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长新。好，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成了神的选民了。在那个时代呢，其他民族的习俗也用割礼来去表明人进到成年阶段，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借此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 神他就行神迹供给他们的需要，并且降下玛拿。他们来到这个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呢，就不再需要玛拿做每天的粮食了，因为这个地已经可以种植，并且能够收割庄稼了。约书亚他见到的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人说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约书亚呢为表尊敬，他就脱下了脚上的鞋。约书亚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顺服神。对于圣洁的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大爱。那么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好，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奇的状况之下就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但是在雨季，这是一条汹涌大河。祭司们就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头，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停止了，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肩上扛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安然过河，他们就立了12块石头以此做纪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就扎营了，他们对未来充满荣耀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吩咐他们要得为业之地。他们就满心激动，大家呢都带着期盼和喜乐。他们先受割礼，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之地呢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他就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来施行割礼。那么这件事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代表神的话。希伯来书的4章第12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呢，道德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的道德标准，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祝福了。好，神所行的另外的一项神迹呢，就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把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和爱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了，然后呢再往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再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自古以来呢一直被许多伟大的将领所引用，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法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耶利哥城的居民呢已经准备应战了，尽管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的过河来到。约书亚记的6章2到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征战的日子就到了，约书亚呢他就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好，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城墙上呢有士兵，城门口也有哨兵，将官和幕僚在城里等待随时送进来的军情战报。好，这个时候终于有回报了，他们就说，敌人来了呀，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在推进，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哨兵就高喊，他们来了，快准备好，他们要攻打城门了。于是呢，耶利哥的军力都集中在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攻破了城门，他们就开始反攻。可是怪事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就喊着，他们不是要攻城门，他们转弯了，要攻另外的一个地方。城里的士兵呢就开始转向，他们大概呢在城里边绕着城墙在转。以色列人没有采取攻势，而是绕着城墙行军一圈就回到营区了。我们相信这天晚上呢，耶利哥的王和将领在彻夜的商讨对策。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的绕城了，那么墙上的哨兵呢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到回营了，连着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整夜是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或许也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会说了，我们看起来真滑稽。如果你问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来做，那么他会回答你说，我听军队元帅耶和华的命令，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做。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第七天呢，以色列人照样的绕着城墙来行军，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城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耶利哥的军队呢在城里边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今天的事情做完了啊，可以休息了。突然他们的哨兵就喊着说，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的绕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一直绕第七圈。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去。好，耶利哥的城墙呢就倒塌了，就成为平地了，今天证据还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30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耶利哥就代表世界，它强而有力，让人害怕，倍感威胁，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战胜它。约翰一书的5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11章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神所拣选的儿女面对世界这个战场，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那么是约书亚赢得这场胜利了吗？不是的，不是约书亚打的胜仗，约书亚呢，他只是在城墙外行军罢了，是神胜利了。有人说，当祭司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紧要关头，正好发生地震，使城墙倾覆。也有人说了，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使城墙的地基呢就松软了，以致塌陷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的。圣经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就得到他们的产业了。那么在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征服世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信徒必须先听从属天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大元帅的命令的。好，我们再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喇合他得救了，那么另外一件就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就发出咒诅。约书亚记的6章22到25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探子对喇合就信守承诺，他就救了喇合及其家人。约书亚记的6章26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好，根据列王记上第16章的记载，有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那么咒诅呢就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了。好，在结束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分享之前呢，请注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非常清楚的命令，说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城里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的器皿呢，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得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之物。约书亚记的6章18节经文记载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在第7章呢，我们就看到有人就从这场战役中就顺手牵羊了。其实呢，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敌人他跟你呢有同样的身体，他用你的头脑去摧毁你的思想，用你的手来做他的工。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呢超过任何的人的。 所以呢，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中，它是你最大的障碍的。有两个原因让你在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加倍困难。首先就是我们不情愿认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敌人，因为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我们里头。如果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的站出来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不肯，不是他胆小，而是从我们里头打战对他更好。国家、城邦、教会、个人总是被内在的敌人给毁了。那么教会的败坏呢，也是来自于内部的。在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里头，神就漠视作者给了信徒一些警告。没有任何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14-15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启示录的2:20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对这些教会来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毁灭了。今天呢，教会的不忠和不诚信对神的伤害比外在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更加严重。魔鬼呢，只要从教会的内部，他就能够伤害我们了，不必从外头的。还有个人呢，也能够从内在就被摧毁了。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所向披靡，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天才的。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呢，他却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却征服不了自己。他里头有一个敌人，就把他给毁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于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敌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这三个敌人呢，就拦阻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土地就在他们的眼前，神说这个地是属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之时，就把所有权赐给他们了。在约书亚记的1:3，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去得享你们的产业吧。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有教导的。神所给的地呢，大约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拿下的也只有3万平方英里。你看，神已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享受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在这些福气里头，你支取了多少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了，但却在灵里头仍旧活得像一个乞丐。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征战得胜才能够蒙福的。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就强调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7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耶利哥事件并不是为了证明有神相助是多么难得，反而在原本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人却需要坚持漫长七天的重复忍耐与克制，显得格外的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要快，忍耐等候越发成为稀缺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就是怎么样不抱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抱怨神，抱怨领袖哦。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抱怨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学习不抱怨？
1: 哎 ，John， 我觉得这个议题哦，其实说到抱怨的专家，其实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专家。对对对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会进到这种抱怨模式。很可能是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是对我们的孩子，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对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对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对政府，对公司，对很多很多事情，其实不知不觉都会进到这个抱怨的里面。那说到这个不抱怨呢，就一定会有人这样想说，哎，为什么抱怨也是抒发一下，对不对？这个负面情绪憋在我里面久了就很难受啊，难道我一定要活得这么硬吗？难道我一定要这样子把这些东西压在里面，这样我会内伤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我应该就是要很自由的抒发，自由的释放。好，那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抒发，正常的表达感觉，什么时候是抱怨，而且是不健康的？我觉得这条线不容易，但是呢，我想要提供一个量表，让大家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测验，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抱怨指数到底有多高。OK， 那这个当中呢有五个问题。好，这个其实是来自一个叫 John Gordon 的书 The No Complaining Rule， 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五个测验，看看我们落在哪个区间。好，那如果你可以写四分就是非常同意，就是四分。好，那三分就是同意，两分就是不同意，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第一个，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我的问题，那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常常跟别人分享问题。第二个，人们常常会很快地打断我说话。四分就是非常同意，三分是同意，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好，第三个，当我在 Facebook 上贴文的时候回响不大。四分是非常同意，好，三分是同意，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第四个，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场电影，它会是出悲剧，不会是喜剧或鼓舞人心的故事。四分是非常不同意，三分是同意，好，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五，当跟同事闲聊时，我们经常在讨论工作上烦人的事，也是一样，四分是非常同意，好，然后以此类推，三分、两分、一分，啊，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好，你现在把它加总起来，这五题的分数，你把它加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五题你都是非常同意，你就四分加四分加四分加四分加四分，总共是20分。OK， 那现在如果你是17到20分呢，你的爱抱怨指数就是90%，你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爱抱怨者。哦，这不管是家人朋友，只要你身旁的人都难逃魔掌。好，建议你改变习惯，不然你身旁的人都会远离你。13分到16分，爱抱怨指数是75%，经常抱怨，你明明好事都可以拿来抱怨，旁边的人已经对此感觉到无奈，甚至在私底下可能开你玩笑嘲笑你。然后呢，9到12分呢，就是爱抱怨指数45%，就是中间值，你遇到麻烦的事会抱怨，但是呢，你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去做改变，只是在那边抱怨的话，难免别人就会开始慢慢慢慢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最后呢，5分到8分就是你爱抱怨指数是15%，就是你还算是个蛮正向思考的人，你个性算乐观的，你会常常分享正能量。哎，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他当中讲到一些洞察力，就是说因为我们很难去知道说我在抱怨，可能对爱抱怨的人来说，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如果我身旁的人会常常打断我讲话，其实就是代表说抱怨别人听了也会觉得烦嘛，那别人就会把话题转掉。哎，我如果一直都没有觉察，发现说我在讲的时候别人一直试着把这个话题带到别的地方去，可能就是我抱怨太多了，或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贴文没什么回应。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很多人他那个负能量超强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是 很喜欢讲一些有的人是很喜欢讲很正面的事情，就是他生命中发生了好事，但有的人呢就是在上面都会抱怨工作啊、朋友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指名，有时候不指名，就是说你真的你再惹我试试看啊，就留这种东西在上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就写这种东西。那回应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抱怨，甚至有的抱怨还写个文长慎入，就是会写很长很长巨细靡。那其实如果是这些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抱怨太多了，我们身旁的人是有感受到，这个会帮助我们自我觉察。
0: 那我也在思想刚才你所提到的一些的东西哦，那特别有一个就是好像是跟你的同事一起在抱怨老板，其实我就让我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有一种抱怨，好像也是一种同仇敌忾。
1: 哦，对，
0: 甚至是有的时候是，好像在我们好像在抱怨环境苦难，或者是那时候，特别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指导教授如果下达一个任务，一个功课是那种很难的，或者是大家要熬夜要做的那种 group project，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一种真的是我讲某种程度的一种抒发，或者甚至是一种连结性的抒发，或者是那种好像是那种革命情感的一种抒发，就是我们一起来屌老师，一起来屌教授。那可是那个它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或者是模式，从屌老师到屌教授到屌老板，那你在任何的场景只要是权柄，屌小组长、屌牧者，我觉得那种氛围，其实你这样讲，我也察觉到，哎，真的，我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些的不满。那其实那个不满，某种程度，其实我们对环境的一个不满，也会把我们连接起来，又或者是抱怨可以连接另外一些爱抱怨的人，然后呢？在这些爱抱怨的连结当中会更爱抱怨，
1: 是是，
0: 就是说你的抱怨会加上我的抱怨，再加上他的抱怨，然后我们就自嗨啊，自嗨在自己的抱怨的里面，好像我们啊关系更深了。可是其实我要说真的，就是那种其实真的那个抱怨的那个负能量是加倍的，
1: 是，所以说真的那个负能量很强哦，负面的情绪很强。如果说抱怨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当然还尚且可以。可是事实上是，当我们越多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眼前会呈现越大。嗯，你知道，就我前一阵子我的车子去 A 道，但我平常还算是一个蛮细心维护车，
0: 哦，你很保护那台车，
1: 对对，我很保护。我
0: 你在开了几年都没有任何的
1: 没有都没有任何伤痕这样子，然后我很小心保护，就是。我的同工嘛，开车就不小心，好去擦到。不过当时我擦到之后，我就说啊，这个人没事就好，平安就好。可是
0: 你心里面是，
1: 但是回去就暗自垂泪。然后我就在那个车库里面看着那个车子。那其实说真的，这样去想，整个车子里面说真的 ，A 道的部分也就是那样子。可是当你一直专注它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好像是整台车子都是。嗯，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只要，譬如说，你只要感觉到说，哎，我现在今天是不是身体哪里不对？好，然后我穿着是不是哪里不对？但你一直看着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都就会完全不断的放大，不断放大。其实负面的事情是这样，当你开始抱怨的时候，就代表你专注在那个负面的事情上，那个负面在你心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其实你里面的不快乐就会越来越多。当我继续在车库里面看着那个 A 道的伤痕，我里面就是那种不快乐情绪越来越多。我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开车？为什么要这么不小心？为什么呢？那我的里面就会一直想这些事情，就越来越负面。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你刚刚讲的，它就吸引更多负面的人。其实我觉得不抱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快乐。嗯，你知道我们不抱怨不是因为是一个律法，而是为了让我活在快乐跟幸福的情绪当中。因为当我活在抱怨的里面，我自己是不快乐的，因为我一直专注在那个负面的事情嘛，我一直专注在那个失败。或是不顺利，或是我觉得不好的事情上面，而且第二个，我在吸引很多的人，也把他们的垃圾一起倒进来，然后呢，你知道一堆垃圾加上很多很多的垃圾，那就更多了。好，那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如果对公司会一起抱怨，甚至是有些时候离开教会的人，他们也会在一起，
0: oh, yeah.
1: 对。然后你知道如果在网络上面有那种骂牧者骂教会的，哇，他下面就很多。可是当你看完之后。真的会得到医治， 真的会得到释放吗？还是其实你的心里面就是变得更不快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去思想。当我们探讨不抱怨，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快乐，为了让我自己不需要吸这么多负能量。你刚刚讲到说那种，甚至大家在那边骂，就是有些时候会有共同敌人就变成朋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朋友，不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赶快先拿一个共同敌人，把老板当成共同敌人，把老师当成共同敌人，把牧者教会当成共同敌人，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好朋友了。我自己都有这种亲身经历，我人生中还有两次。第一次是有同工，就是他们，我在猜想可能有这个抱怨的一个群组，结果呢不小心PO到正式的群组上、啊、
0: 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他不

0: 说真的，其实他讲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啊，怎么这么临时告诉我，王阿哥怎么这么临时告诉我，又叫我要生出来，然后就这样。哦，那
1: 这也蛮像你的，
0: 对，
1: 我也很临时啦，我承认我也很临时。
0: 那其实也是我要改的，他就说的也没错，说的也是很正确，我要调整改进的，所以我只能够默默说，那你要不要再改一下，把它贴到？
1: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抱怨最严重的，其实它是眼目的一个专注的问题。
0: 是，对。
1: 其实你知道，我们注视在哪里，其实我们整个人就会被它影响。
0: 对，
1: 这几天在陪着孩子，因为他们现在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学习的方式哦。那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跟恐惧，跟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觉得，而且加上他们现在都进入到青春期哦。我昨天跟雅文在一起，跟着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主就很清楚的，帮助我们或者是教导我们说，你现在不该专注的，你在专注什么？那你该专注的是什么？那其中一个孩子就说，就是我不该专注在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的事上，就是一些不好的事。因为我们也诚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不是说没有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觉得该发生没有发生，又或者是不该发生却发生。那个时候都是一个选择，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眼目的选择，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宣告，就是我要专注在神的作为已经发生的事上。那个差别是什么？一个是你的错误的专注会带你进入到抱怨，那正确的专注会带你进入到感谢。环境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你人生当中永远是有一些你所渴望的事还没有发生，有你一些不想要发生的事却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觉得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在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我们所要的告诉他，就是我们的祈求跟我们的祷告，其实通常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又或者是已经发生可是我们不想让它发生的，我们祷告它赶快离开，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你知道，当你眼睛定睛在我跟你要这件事都没有发生，其实你知道要久了我们会抱怨，因为你在看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而且你发现你祷告越迫切，然后事情越 delay 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在一个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以色列百姓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对不对？我们出来了，要水没水喝，要食物没食物吃，有食物的时候又是奇奇怪怪的这个玛纳 ，OK。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祷告祈求要加上感谢？其实保罗在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一无挂虑的秘诀。其实是你所求的每一件事，你一定要加上 Thanksgiving 感谢。
0: 是，
1: 意思说我其实在看，主，我真的很希望，假设我很希望，我很希望我的家人信主， OK， 那我就在看我的家人还没信主嘛，所以我跟神求我的家人要信主。可是在我求家人信主的时候，我一定要加上感谢，所以我就被迫要做一件事，看着还没有发生的事，那我要找一个神已经做的工作，神已经成就在我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一边我要感谢，我就一定会被提醒，神你是信实的，
0: 是，
1: 不然的话，我一直在求的事没有发生，我的认知会不小心相信的是神你不信实，或者是神你是延迟的，
0: 是，
1: 那我觉得，所以为什么保罗说，那个其实感恩带下一个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要说的是，抱怨其实带出来的绝对不会是平安。抱怨带出来的情绪通常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个负能量？因为它会让你整个人更浮躁，
0: 是。
1: 然后呢，让你的眼光是更偏颇，而且更扭曲。所以它整体带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

0: 平静安稳的心，也不是喜乐，更不是盼望。我真的要说，其实真的抱怨，他抱怨的如果是一个种子，他所结出来的果实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没有一个是好的，也没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真的是得到滋润的。其实坦白讲，一个抱怨的人生，一个抱怨的抱怨，对于不管你的自己的生命，对于你的夫妻，或者是任何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亲子的关系，其实带来的都是非常大的伤害。
1: 其实你刚谈到说，抱怨不只是我自己不快乐，我自己内心里面很难有平安。其实那个对被抱怨的人来说，他也不会有内心里面也不会有平安，也不会有喜乐。我们举例来说，好像那种在夫妻当中的抱怨啊，或者是说孩子在抱怨父母亲，那这个抱怨说真的，他自己在讲的时候他不快乐，可是我告诉你，接收的人也很难快乐。那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他不会解决问题，一件事情是因为在抱怨当中，对方的防卫机制也打开了，
0: 是
1: 因为对方也觉得受到伤害，他也觉得要为自己辩护，要保护他自己。那可是你刚刚所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要用感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里面带着感谢，那感谢就会转移我们的目光，看到不管是说对方为我所做的事情，爸爸妈妈为我所做的事情，我的妻子对我所做的事情，其实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只是我的眼光转变，转在正向性，而且对方也会开始接受到说，当我们一直在抱怨的时候，对方想说，诶，难道我都没有做什么对的事情吗？难道我都没有付出吗？你怎么会这样一直说我，只是一直在讲这些我没有做好的事情，或是你觉得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可是我所付出的你都没有看见。就是感谢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你有了感谢之后，你再说一个客观的事情的时候，你用客观的方式去陈述的时候，对方比较能够接受。甚至是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你发现我们如果没有感谢的话，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是在埋怨上帝啊，我们也在跟上帝做很多的抱怨。其实说真的，就是在那个关系里面，好像我们跟天父，好像孩子跟爸爸有很多的抱怨，为什么他有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没有。好，那好像在跟我们的良人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感谢，他会改变。好像像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带着感谢的心，可能就不会抱怨。当他们说，主，谢谢你，你给我们玛纳，那他们也会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有水，他们也会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有肉。当他们相信神一直在供应他，他们为着神过去的供应感谢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下一个阶段的供应有信心。当他们知道神的云柱跟火柱怎么带领他们，神怎么样子为他们来打开红海的路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担心，哦，那应许之地我没有办法胜过。你知道其实当我们的更多专注在感谢的时候，其实这个会让我们产生信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练习不抱怨，挑战21天不抱怨》，好，去追求幸福的未来。他其实谈到说，如果一个人活在抱怨的模式里面，他是会非常不快乐的。所以用21天去建立一个不抱怨的生活。而且这个书里面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抱怨都是有一个背后的原因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抱怨里面都有一个很正当或是很高尚的原因，就是譬如说，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我想要内心里面得到平静，好，我想要问题能够解决。每一个人当他做抱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正当的原因，但是问题是抱怨不是完成这个事情的方法。因为抱怨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是在背后说的，那真正那个被我们说的老师或老板，他根本不知道嘛。我在抱怨的时候，我是在背后说，他不知道。第二个是，我是在他正面说的，可是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法。我只是一直说我的感觉，而且那个人感觉他没有被感谢，而且我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法。所以他说，抱怨固然是有一个正当的原因，但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
0: 是，
1: 那就我刚刚说到说，刚这个故事其实没有结束，就是说我就在我的同工群组里面收到这个同工就跟我说，哎，为什么我就这么临时交代他这个事情啊？那他搞错群组，他就把他，其实我是在同工群组交代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把他转，他以为他转到别的地方，他要转回原本的群组，然后就说，哎，怎么那么临时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事情呢，我反而收到了， 那后来我有跟他道歉，我有跟他道歉，那他也跟我道歉，我也跟他道歉。那其实反而在那个之后，我觉得我们的互动，我会今天讲出来，是因为我们后来的互动是好的，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调整和改变。但我要说的是，对这个同工来说，他确实有一个需求，
0: 是一个正当的，
1: 一个很正当的需求，很正确的需求。他说：“哎，牧师，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让我知道，让我有充分的预备？那这样子，我觉得我拿给你的时候，你会更满意，我也会觉得更满意，因为我也期待他有好的品质。其实这是个非常正当，只是当他在后面说的时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也不可能去改变。但他当他跟我说的时候，那其实反而我收到了，我也去改变我跟他的互动，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提升，而他的问题也真正的解决，而他就可以有一个更平静的内在。”
0: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一个抱怨的人生，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把我们要的告诉神，其实如果我们要的告诉神没有加上感谢，其实跟抱怨没有两样。可是一旦我们加上感谢，神就帮助我们的眼目从还没有发生的事转到神过去已经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再是单纯的抱怨，而是在还没有发生的事上仍然相信神的信实，继续相信他。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上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情绪勒索这个主题哦。那情绪勒索，我们怎么样去辨察它是真的情绪勒索，还是他只是在沟通他的情绪？那勒索到什么一个地步叫做勒索？又或者是他只是在做一个要求？
1: 是，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去讲出自己的需要跟感受。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说出他的需要跟感受，我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情绪勒索的标签。甚至我们这样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变得不太健康了。好，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虽然之前谈过说，情绪勒索它的要件就是必须是它有运用到你的恐惧感，有运用到你的责任心，好，有运用到你的罪疚感，它借着去操纵你的恐惧感、你的责任心啊、你的罪疚感，然后让你感觉到说啊、哦，我自己是好糟糕的人，我这样做的真的很不对，哦，我这样真的很不好，哦，那或者我很害怕，哦，那以至于你不得不屈服，那个才这个才叫情绪勒索。那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情绪勒索的这种它的用的词的夸张程度来判断。那譬如说有些时候就说，哎，你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不太好，哎，然后就说。欸，你这样叫情绪勒索？嗯，没有，他只说我觉得你这样真的不太好哎，哦，那这个应该不算是吧？哦，但是如果他这样讲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你真的是个烂人，你真的是个糟透的人，哦，你真的是让我们全家蒙羞的人，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严重了。譬如说，如果是父母亲说你这样，妈妈真的有点难过，哦，你这样子，妈妈真的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哦，有些话。你要去分辨说这个是轻微的还是这个是严重的，哦，所以这个跟控诉的夸张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控诉你有没有控诉到那种很夸张的状态，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很糟糕，你自己到罪大恶极的地步。第二个是他出现的频率次数，那如果这是偶尔，非常偶尔，他这样讲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他今天可能有一点心情真的难过到什么样，或者是他今天有一点稍微失控了。那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经常性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偶发性的。好，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言辞有没有到很夸张的地步。好，还有它的出现的频率次数。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就看到情绪勒索它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需要。当我们可以去理解对方当下的这个期待也好，他的内心里的需要，而不只是看到他的情绪反应，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他说这个话只是反映出他内在里面有某些需要。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来，其实是会很有帮助的。我们这么讲，就是说当我们去意识到情绪勒索的时候，不竟然代表那个情绪勒索的人就是一个很恶意的人。有些时候是真的是很恶意在做这样情绪的操纵，可是有些时候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做情绪勒索，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这是他唯一会沟通的方式，或者是他其实原生家庭也是在这种家庭，或是他成长的背景里面，你要知道情绪勒索是会学的哦，所以很多在这个情绪勒索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在不知不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有一段感情他们是在这种情绪勒索当中，被勒索的人在下一段感情也会继续的勒索，但说真的，有些时候被勒索的人到下一段感情也可能会学会了勒索，因为这是可能会学习的。所以有些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些真的是恶意的，那有些时候他自己本身不是恶意的，他没有觉察到，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需要掌控什么，是他内在有些不安全感，或是他内在有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读得懂这个需要，那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会去化解掉这个之间的关系。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意识到自己，第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很有可能也会成为这一个情绪勒索的这个勒索者，如果这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要认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自己的情绪的里面。其实坦白讲，会需要情绪勒索的人常常是他里面在一个失控的状态当中，他寻找那个控制， 又或者是说在一个失控的状态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平安，或者是说他在一个不安的里面，尝试要透过他可以掌控的一个环境来找到他的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自己如果知道说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不安的状态当中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第一个是承认我们不管是做父母的或者是扮演任何角色，其实在这个角色跟关系当中，我们某种程度都会有我们的不安。那那个不安其实是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方式解决的话，我们其实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沟通模式，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情绪勒索的方式来掌控对方的一些的行为模式。最终其实不是透过他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而是他照着我所期待的去做带给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要去厘清的一个东西哦。因为最终的核心的问题不是说哎，好，那我不要情勒，而是说我里面有一个渴望。那那个渴望坦白讲，透过我在跟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当对方照着我的期待跟方式回应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一个需要被满足。所以我觉得更深的要去思考的是说，怎么样能够先满足那个需要，或者是认出我里面的不安，以至于我可以不要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的一个互动模式的里面。我觉得是更有机会可以帮助当事者可以跳脱这个负面的循环。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当你在情绪勒索当中尝试满足到这个不安的一个这个效果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循环。意思是说，你其实没有用一个健康的方式去满足里面不安，或者是回到神的面前，透过情绪勒索的方式你找到了这个安全感。可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它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你尝到甜头之后，它会变本加厉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满足它所有的不安全感。所以就变成是说那个掌控啊，或者是说情绪勒索所带出来的掌控，它只会越来越掌控性。就是它那个掌控其实是强烈到连人家在你旁边呼吸都感觉到不自在，呼吸都不自由啊。就是那种你知道他有的时候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其实旁边人就非常有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那坦白讲，说真的，我们都会有心情不好的状态。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厘清的是，我需要为我自己的不安负责任啊。
1: 对，
0: 我需要为我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任。坦白讲，我觉得我自己就要承认，我常常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特别是在情绪比较脆弱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就会不经觉的加上情绪，用勒索的方式，不管是讨拍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管你多成熟，甚至是心理状态多健康，但是我们都是会有脆弱的 moment， 也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光是有一个自省或者是一个自我的发觉说，哎，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我觉得你刚谈到说一个自省或是一个自我的觉察，自己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讲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进到一种定罪控告，那其实也是不健康的。一直被情绪勒索是不健康的，但是过度的敏感然后一直认为别人在情绪勒索，其实也不竟然是健康的。我举一个比较一般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在面对神的时候经常在情勒上帝
0: 啊。对，
1: 比如说上帝，你如果没有成就我这个事情，我就不相信你了。好，对不对？上帝，如果这样子你没有成就的话，我就不再服侍你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哎，很多基督徒就开始想，哎，我的祷告好像有一点这样子哦。你会发现说，哎，因为上帝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因为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纵然上帝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慈爱，好，我自己也知道我经历过很多的神迹，我经历过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成就，我就对上帝觉得很失望。我就觉得上帝没有照着我想要的给我要的事情，不管是一段感情，或是我的家人得到医治，或者是我要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其实回头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陷入到 这个问题的当中。所以因此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陷入到定罪的，因为被情绪勒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被定罪了，对吗？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指控别人的情绪勒索，可能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也陷入到了另外一种的定罪的当中。所以但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一种真正的自由跟释放的里面，我们可以很小心的去觉察，不管是觉察别人对我们说的话，但我们也觉察我们自己所说出口的话。那我要谈到几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辨识出什么叫情绪勒索。只是对方有提出他的需求跟感受，不等于那叫情绪勒索，因为很可能他提出了要求，但你已经抗拒了。我们刚刚说的要有六个步骤，对不对？他提出了要求，你抗拒，而对方施压，甚至是把他升高到了威胁，然后以至于你不得不顺从，然后之后再次重复这个循环。那如果只是对方提出要求你就抗拒，并没有他在施压，他来威胁，然后也没有你顺从，那其实根本就不构成这个情绪勒索，这不构成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你父母亲做一个事情，那就说爸妈 我不喜欢，他们就不再说了。那你其实不见得这个叫做情绪勒索，只是他们喜欢。
0: 而且坦白讲，常常孩子们说我不要的时候呢，那个情绪通常是爸妈是很受伤的。
1: 爸妈更害怕，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你也可以，他表达他的需求，你也表达你的想法，你已经抗拒了嘛？那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定性它是情绪勒索。第二个，就是说保持冷静，放慢速度。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因为呢，情绪勒索者通常呢，他会进到一种状态，就是他很迫切的，就是你现在答应我，你今天就回来，你今天就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通常会做情绪勒索的人，他是一种很急切的，他不是会给你时间的。他不是让你慢慢来，但是当你越放慢速度，你心情越保持冷静，你就越给彼此都有缓冲的空间。对，我觉得放慢速度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怎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把速度放慢，把心保持冷静，那对方他也可以冷静下来。其实我的太太教孩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很从他身上学到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像我是很宠孩子的，但是我太太说你很没有原则，因为呢，我很宠孩子，可是当孩子有时候在撸起来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小 baby， 但是在撸的时候呢，你被他撸，你会很生气，你知道吗？让我的妻子呢不会很轻易的去做没有原则的让步，可是，在那些他在撸的时候呢，我妻子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随着他的情绪起舞，他就说没关系，你慢慢的讲，没关系，你现在把你这个情绪发完，我让你发完。他就是很理解，很同理他的这个情绪，他现在有些时候就进到一个状态，他就要哭哭哭到一个阶段。其实那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啊，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你不要，可是他就是没办法，他要把他这个情绪全部的发泄完。那有些时候这个当中呢，就是你要保持放慢速度，你不一定立刻就要去回应，不见得立刻就要让步。第三个是开启对话，促进觉察。有些情绪勒索者其实不见得知道他自己在情绪勒索，他自己根本就他也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怎么样的影响他所爱的人，其实我们去假定在情绪勒索当中当然有恶意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善意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有更好的沟通方式，也不晓得他们现在的沟通方式已经造成了伤害。那在这个对话当中，你要帮助他们去觉察，好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选择，他可以修正他的做法。OK，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理性的、可以沟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第四个是要注意情绪勒索的开关，每个人都有些开关。那对方一定是抓住你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个弱点来逼迫你接受他的心意。所以弄清楚你自己的弱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你发现自己，其实我真的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我真的比较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好，我真的常常在为别人该负责的事情在那边负责。当我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就是我注意到我自己在这些情况下，我很容易退缩，好，我很容易去追求表面的和平。那最后一个是充分 赋权对方。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一些情绪，去理解他的负面情绪，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被重视。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那种非常恶意的人，好，就有些时候，有些人是需要被同理，特别因为我们现在在处理情绪勒索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很相爱的人，或是很亲近的人，我们要理解到说，这些人常常就是跟我们最靠近的人。那如果能够讲说，哎，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好，那是因为我整个礼拜我都在陪我的朋友，而不是陪你。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好，就是说赋权对方，让对方有一个机会能够很平静的去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帮助。这几件事情，你怎么辨识出情绪勒索？你怎么样放慢速度，保持冷静？你怎么样能够开启对话，促进他的觉察？你怎么样注意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弱点，让别人很容易去情绪勒索？你也能够让对方说出他负面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很有帮助。
0: 对，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也在同一个思维的里面哦，就是当我们认出我们有一些的特质，其实是特别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是特别软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对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其实有几种特质的人，其实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常常会到最后是降服的。为什么？因为假设你里面其实有习惯性的自我怀疑，其实当他要做这个情绪操弄的时候，特别我们讲到的是透过恐惧或者是这种所谓的obligation 义务跟另外一个东西是所谓的罪疚感里面，就发现当你本身已经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你其实是很好下手的。那另外一种，所以第一个是习惯性的自我怀疑，第二个是你一直想当好人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那种所谓的想要扮演好我们的角色，甚至是求好心切，甚至是完美主义，其实我们很渴望被人做，被人肯定，所以一直想当好人的人，然后再加上对自我怀疑的人，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很在乎别人的感受， OK， 在乎别人的感觉，常常有些人他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他就是表达他的情绪，可是我们要同理没有错，可是同理到一个地步是我觉得你的情绪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也是很危险的。意思是说我的责任是要让你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的不开心是我造成的， OK。 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在乎，过度在乎别人的感受，加上他想要得到这个人的肯定，那其实就是一个 perfect combination，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其实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他特别是跟长辈的一个互动当中会不断的持续这样的一个情绪勒索。比如说对于我们那种其实是过度遵从这种权威，或者是过度孝顺，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义务，就是说从一个义务的角度或者是责任感的角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包袱的。那他们就很容易其实被这个东西给挟制。其实说真的，在家里面做老大的，特别某种程度他承担的一些的包袱跟一些父母亲的情绪，又或者是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孩子啊，面对这一种可能父母亲的一个离异，或者是母亲的一个辛苦，或者是父亲的一个怎么样的那种破碎，其实他们常常一不小心其实担负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是远超过一般的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或者是其他的排行的兄弟姐妹哦。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直想要当好人，或者是我们长时间在一个自我怀疑的里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肯定，又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再加上我们又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孝道的一个包袱，也就是极度的孝道的包袱。不是说孝道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可是那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价值感跟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义务跟那个责任，其实某种程度也会把我们更容易带进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互动的里面哦。那简单讲，其实这几种我们表达出来的是，通常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很容易进入到情绪勒索，很容易被情绪勒索。一个不够爱自己的人， 不够重视自己的感受，察觉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的人，其实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里面。所以其实真正的核心其实是，因为耶稣也说嘛，我们要爱人怎么样，如己啊。因为我们常常的那个情绪勒索是在我们爱人，就是要满足人到一个地步是牺牲自己。哦，那我觉得那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持续活在爱中，在爱的里面彼此相爱的方式。因为彼此相爱不是要拆毁我自己的彼此相爱，其实是在我爱自己之后，当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我去回应人可能的需要。那在回应可能需要当中，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因为我要爱自己，这不是自私哦，因为我必须要健康的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持续的回应神托付在我生命当中不同的需要。可是在那个回应需要当中，我很清楚知道有些的需要我需要回应，有些的需要我需要拒绝。我没有办法承受所有的人对我的期待跟需要，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对他们的不满意，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对他们的不肯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几个因素，其实如果我们可以重视也察觉，我觉得其实那个根深蒂固就是我们其实需要还是回到基督里，找到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以至于当你说 no 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光是说 no 都说不出口，那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拒绝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觉得会伤害他也是伤害我。那可是界限的本身其实是保护关系啊，界限不是拆毁关系，其实是保护关系。可是光是要立界限，除非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找到那个安全感，不然的话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情绪勒索，更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是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面，不是过度在乎关系的和谐，又或者是期待别人来回应我情绪上面的一个波动。真正的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是建立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当我学习透过他的爱来爱我自己，我才能够真正照圣经所说的爱人如己，以至于别人对我的需要不会成为我的一个枷锁，我可以自由的在爱里面来回应别人的需要。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Luca 主持这个节目已经访问了100多位来宾，不过这一集节目非常特别，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庞君华牧师。庞牧师在录制完这集节目后的2个星期就因为生病而被主接去。我们身为一个在他生前最后2周可以如此近距离访问他的一档节目，我们感到相当的感恩。这一集节目您除了可以听见庞牧师的生命经历，一个从小上教会的基督徒是怎样经历上帝也被上帝翻转而重生，你也可以听见一个服侍上帝的牧者直到生命的最终了都还拥有如此火热的心智以及信心。这集节目就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听听庞君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牧师你好。
1: 您好。
0: 是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生长的环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
1: 我是出生在1957年啊，在香港。那后来我就来台湾啊，来台湾是大概6岁左右啊。
0: 所以牧师，你小时候第一个学会讲的语言是广东话。
1: 我的母语是广东话，所以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是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那不但是我们家人都不会讲。那时候来的时候是住在我的姑妈家，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因为那时候父母有一些问题啊，他们分开，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先来台湾。那我姑妈呢，我父亲这边有基督教的背景啊，那我妈妈是后来信主，那所以我姑妈就当时来的时候对我们有几个影响了。第一个呢，就是矫正我们的口音。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去学校什么都听不懂的，而且呢，他们都说我穿着奇装异服。
0: 那是穿什么呢？
1: 因为在香港小学就是出门要梳花旗装，就是花旗头，西装头。然后呢，上学呢，穿着小西装，打个领带，穿短裤，穿长袜。那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哇，这个学校就更加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很不喜欢去啊，加上那个语言又不通嘛。那我们家里倒是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们兄弟姐妹就四个人，老三是女的，其他都是男生，我是最大的。然后呢，就请那个家庭老师呢，就是白天上课呢，下午教我们国语，教我们中文这样子。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很忙了，上学之后好像去了学校都懵懵懂懂。那后来到我中文可以的时候，老师又把我下午留下来，因为以前的课都没有上嘛，所以那时候印象蛮好的，就是下午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老师嘛，那老师也不会全部时间对着你啊，那我可以很自然，也不是按着上课的铃声啊，这样子的作息，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话，然后我们去操场玩一玩，那很愉快。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姑妈呢，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啊，她就带我们去教会，那带教会我印象并不是很深刻，并不很深刻，为什么？因为去教会就是玩嘛，而且很喜欢去。去了就带着球啊，跟大家一起玩，就是也是我有那个时间是比较自由，可以，因为大人要做礼拜，那我们小孩就有点空间嘛，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家庭里面呢，就是我们吃饭一定要祈祷，那我们的祈祷是以前的祷告啊，都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会有广东话祷告，我们就说。翻译成国语就是今天主恩待我，赐我衣穿，赐我宝，感谢耶稣这样爱我，阿们，这样子。这是我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有意识的祷告。那这祷告的影响就是让那段时间如果发生事情要祷告不晓得怎么祷告，然后就会用泻饭祷告。就用这个在家里餐桌上，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做的嘛。
0: 所以说小时候其实当遇到一些可能小朋友遇到的难题的时候，
1: 对，
0: 心里面是会有潜意识说可以跟那个上帝祷告的。
1: 对，就好像但是我们就好像念经一样我们就广东话，甘丁居然导游，只有一群只有包，多解释，只有阿姆克。所以每次就是很快啊，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这样祷告。好了，结果这是我信仰的初体验了。那在这过程中也感觉到，祷告困难也会过去。那小时候什么困难也不记得了。那第一个就是比较有机会去教会，也印象很好。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爸爸不在台湾嘛，所以我们家管得很严啊，管得非常严。就是呢，去上学就有三轮车接送啊，一回到家就家门就锁起来，不准出门。那我们就只有在家看书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妹就把整套的这个世界童话集，那时候东方文库出的一大箱全部都看完了，大家看完轮流看，全部都看完了。然后后来就开始看我表姐的书了，那她后来读中文系嘛，所以她很多书我们小学就看了。我记得小时候就看很多书小学时候有说话课，老师喜欢叫学生上来讲故事嘛，小朋友都不大愿意被点到了，可我常被点到。那有一次老师 就要我讲，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分几段讲，我说可以，我就连续讲了四次，讲了基督山恩仇记。
0: 嗯，
1: 啊，那老师很高兴，因为他也改作业嘛。
0: 哦、
1: 啊，所以这是我小时候大概我能够印象有的一些的印象哦。那去教会就是变成很长的事情了，啊，就是小时候，哎，因为平常都门关的紧紧的，只有去教会那时候感觉到自由，可以奔放的玩，
0: 哦，
1: 啊，奔放的玩。然后呢，教会很多同年龄小朋友主日学嘛，啊，我们都是等着，只要一下课，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领圣餐的时候大人都比较晚下来嘛。
0: 嗯。
1: 啊、哦、所以我们小朋友就哇那段时间等于没人管了。那老师也上去领圣餐了。那我们就被打篮球啊玩躲避球啊什么就是很愉快的经验这样子。
0: 嗯。
1: 啊、哦、那这个是大概我在信主认真考虑信仰前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生涯吧。
0: 那牧师，你刚刚讲说你家里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哦、就是平常下课回到家马上门一关是不太有机会可以跟外面有接触的、
1: 哦、对。
0: 那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家风还是一样的严格吗、嗯、
1: 还是一样，可那时候后来他们也管不住我们了，就是说我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有不会像小学那样子就是把我们完全锁的死死，因为初中啊也有补习啊也有什么，就是多了一些自己的时间、啊、
0: 嗯，
1: 那这样子呢也开始有一些少年时期的一些困扰。那困扰从哪里来呢？我后来回忆了，可能是之前看很多书啊，真感动。你看我除了看那些童话，看完以后呢我又开始看那些我表姐留下来的这些章回小说，我那时候就小学就看文言文了，就看文言文了，所以因为也不懂它是文言文，就看了不懂，问一问，哎，就看懂了，《三国演义》啊，《封神榜》啊，现在通通看完了。看完以后呢，开始看我表姐她的那个《皇冠杂志》
0: 哦、
1: 啊，《皇冠杂志》。到时候，我妈妈也在台湾嘛，就是还有表姐，还有我，还有我弟弟妹，我们大家就抢着看，就抢着看
0: 连载的小说了。
1: 连载的小说，所以那时候很多民族都看完。这小时候，那我小学好像都还没毕业，就什么《咆哮山庄》啦、《简爱》啦，什么的，通通都看完了，《米兰夫人》啦，都看完了，这、皇冠出的我们都看完了啊。所以可能在那个情况下哈，会有一些潜移默化，会有一些想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啊。那另一方面，我从小学开始啊，就被学校选到做这个做校队啊、
0: 嗯，
1: 打篮球。所以呢，我一方面又有运动，又喜欢看书。那时候童年还蛮快乐，不常出去，但是在教会生活也很平静啊，很多好朋友都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啊。所以大概我那时候的青少年时间就这样慢慢成长过来的。
0: 那功课都好吗？
1: 功课普普啊，我功课。老师笑我说一直在用台语讲，既然我们是大空就是大跳了，所以、啊、我不用什么读书就考试就过关了、啊、尤其是表达能力上、啊、那每次班上、啊、演讲比赛啦，什么作文比赛我都会去、
0: 嗯、
1: 那老师每次会讲一句话，而且蜀中无大将，
0: 廖化作先锋。
1: 因为我讲，我从来也没得过名次，因为我没办法在台上像那些人的字正腔圆，又匕首啊，又讲出很严肃、很肉麻的话啊，我不习惯这样的啊。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太好，而且我也没有太多心思在这些方面，所以小时候大概的生活就是很动的，很动，因为我们的篮球队呢在训练很严格，那进的方面又看又我自己兴趣又看很多书，还就是课外书啊、哦、那交织的就会有对人生有一些初体验吧，这样子。像父母那时候感情不好分开，那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好，就可以去想到一些早熟的时候想的问题。
0: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思考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深入，然后越来越靠近我们人生真实会遇见的一些烦恼或是困难哦。那在这个阶段的话，你还会做祷告吗？刚刚讲到的那个广东话的固定的版本，还会影响你吗？你还会跟那位所谓主日学的上帝祈祷吗？
1: 对。 我就在这紧急危难的时候会祷告，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讲的泄愤祷告的，还有就有些事情还是会祷告，就是跟一般就跟上帝谈话这样子，啊、嗯哦，那我知道感觉有上帝的存在啊、哦，但是呢，没有那么深刻的关系，
0: 嗯，
1: 没有什么，就是从小就是已经习惯了有事情要解决，大人不能解决或者不方便告诉，那就跟上帝祷告。
0: 嗯，
1: 那以前大概是讲就很少更深入去思考信仰方面的问题。
0: 那你有怀疑过说，诶，奇怪，别人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同学都不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信仰会不会有可能是没那么真的，或者说需要深刻再思考一下的，有这些怀疑过吗？在年少阶段。
1: 倒是没有特别怀疑，就是说只是在跟人谈话的时候会有一些格格不入。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同学问你，礼拜天你们去哪里玩呢、啊、我们说我们去做礼拜，人家听不懂。啊，那我也邀请同学去礼拜堂。因为有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篮球场，我们可以去那边打球可以玩。有些同学也去了。啊，但是他也没办法融入我们。啊、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上教堂是一个必须也必然的事情，
0: 嗯，
1: 啊、哦，那只是觉得，问在台湾这么多人都不去教会，啊、哦，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疑惑，但从来没有怀疑的信仰的本身，啊、哦，直到后来啊、哦，就是年纪大了，在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啊、哦，开始去思考了，啊、哦，顺便看书啊，看到很多人啊，比方说对基督教很反感的啊，或者什么，那时候开始会去想到这些问题了。
0: 那这些问题激发了想法以后，牧师，你总结你的当时的状态，你是怎么样反应呢？
1: 对，当时啊，其实啊，我们就把主日学的那个听到的，会跟同学分享一下哈、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台北卫理堂嘛，那台北卫理堂啊，很有趣，就是我们教堂旁边呢、啊、有一个宣教师开的诊所，
0: 嗯，
1: 啊，最近才拆掉了，现在人家在盖了一个宣教堂，可那时候叫做活水诊所，
0: 嗯，
1: 他之前帮了很多的人，啊，很多人后来我听到他们做见证都讲到了活水诊所那位医生啊，怎么帮他们呢、啊？还从美国拿到一些物资啊，给当时的一些小朋友家庭这样子，哎，那后来呢？那个宣教士回美国，那诊所就空了，啊，就空了。那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其实呢，因为我阅读很快，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到那书架上去找书。那书架旁边有个楼梯，那从来就没有人下去，就是那诊所，所以我常常就拿了书到那诊所去看。
0: 嗯，
1: 啊，诊所没有人了，真正一些东西仪器都在，但我从来没看过人。那后来我跟我弟弟去找，就是有一套就是宣道会出的漫画的

0: 传神，就圣经的几乎圣经的话就他就没有夸张的就画上去。
1: 嗯，
0: 所以我记得以前主日学考试的时候啊，我们每次拿满分的。
1: 嗯，
0: 啊，那个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啊，记得有一次，他玩这个圣经比赛嘛，就想说，这个雅各给以扫喝了什么东西，
1: 嗯
0: 啊，然后他把长子的身份出卖了啊，那没有人答得出来，我就想说，哎，红豆汤，马上就，老师，哎，你的细节你都记得，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那个帮助很大，
1: 受那套漫画的影响非常大，
0: 所以你说有人如果问起我任何信仰的问题，我都会从这些圣经、这些主日学啊、圣经的故事里面
1: 累积的知识，累积的这些，
0: 就跟他们分享。那小时候他们也很少讲真的假的，只是在探索那故事啊，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觉得有兴趣这样子。
1: 嗯，是。

0: 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庞君华牧师。他刚跟我们讲了，他小时候其实有相当大量的阅读，在阅读的这个习惯之下，他其实也把整本圣经，他虽然是漫画版哦，但是其实是一集接着一集，等于说圣经的知识在小时候就非常的全备了。但是刚刚牧师也讲到说，其实这个对他而言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成为一个自己心中很内化的一个信仰哦。那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人生对于信仰的转折点而言，诶，既然都那么自然而然的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长大，为什么你会说诶，这个信仰并没有很深化呢？
1: 可能太习以为常哈、哦、太熟，因为后来我在教会带一些青少年，带他们上慕道班，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也是都是第二代嘛，在教会长大，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说啊，就好像一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异性朋友哈、哦，那到底是不是他是将来终身的伴侣呢？因为太熟了反而不好决定。
0: 嗯，
1: 啊、哦，他们这所以他们所以我跟他们介绍信仰的时候，我会尝试从一些别的角度，因为对他们什么都听过了，从小到大父母也在教会也很投入啊、哦、啊，所以我就类似像这样子，就信仰很熟很自然，不会有什么挣扎啊。但是后来哈、哦，我后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亲身的感受啊。哦，就是主要就是我有个舅公哈、啊，
0: 嗯，
1: 舅公就是我爸爸的舅舅啊，他在香港是做警察的，
0: 嗯，
1: 那我印象中小时候在香港啊，长得很高，瘦瘦的，然后那个时代的香港警察还穿着短裤啊、长袜啊这样子，就后来他也来到台湾了，那他来到台湾他就退休就到了嘉义的一个养老院。就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那他来台湾看我们的时候呢，就跟我在香港遇到他那个当警察那个
0: 意气风发的样子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小时候他常常没事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抱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就丢在那个浴缸里面，等他泡到冷了大家再来吃这样。可是来以后我觉得他讲不出来的不一样。那他有一个就是他每年圣诞都会寄礼物给我们，
0: 嗯，
1: 给我们兄弟姐妹也一人一个礼物。那有一年他给我的礼物啊、哦、给我的礼物呢就是一本圣经。
0: 嗯，
1: 那本圣经啊、哦、只有新约，因为我相信也不是他买的，因为经济也不是那么好。那他就是就伊甸基金会出的一个硬皮的哈、
0: 嗯、
1: 一本新约圣经。那他用非常端正的字，他字非常的写一个，就是说希望你从中能够明白他的道理怎么样，我就签了他的名字给我。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后来我常常会上门徒班啊或什么，常常会拿这本圣经给大家看，这我第一本圣经啊，皮都烂掉了但还是

0: 在。那我也很认真的把它从头看到尾，因为我就习惯就把它看完。好，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到这本圣经对我舅公影响很大。
1: 嗯，
0: 他信上跟我讲，他就说他信主了。哎，他说他也勉励我们，就是凡事呢，就上帝都会有引导。他说呢，他有一次祈祷的时候呢，就看到讲台有一片亮光，所以他就深受感动了。那因为这个事情是个熟人，一个亲戚，而且这个人是我信得过的，我不相信他会编故事给我们。
1: 嗯，
0: 但我觉得他今天，而且看到他很不一样。他改变了，然后呢，后来呢，过了很久，有一次我寄圣诞卡给他，他没有回，没有回。后来那养老院就写信来说他已经过世了。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对我至今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很亲身经历的人在旁边看到他的改变。
1: 嗯，
0: 真的改变非常大。而且他后来来的时候都非常慈祥，非常慈祥，讲不出来，年纪很大。那这是我遇到信仰就看到，哎，有信仰，这是就是好像会带来改变这样的。好，第二个呢，这信仰经历呢，那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差不多以前我读五专了，那班上有些同学啊，我们这几个都知道是基督徒嘛，有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那我们这些人呢，常常是教会合唱比赛，我们一定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都唱诗班嘛。
1: 嗯。
0: 好，所以很自然的就老师啊，你们就可以的。可是有另外一群基督徒，另外一群基督徒，我们觉得他们不一样。哦，在教会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唱啊，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跟我们来往啊。哦，可是他们很敢做见证。
1: 嗯。
0: 那可是他做见证会，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这个时候起来做见证？怎么？
1: 嗯。
0: 那这群就是所谓的会所的弟兄姐妹。
1: 嗯，
0: 所以那他们常常会指责我们啊，说我们是公会啊什么什么。那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信仰有不同的解释跟人。嗯，就找了教会一个牧师啊，很有学问的牧师，就请教他，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对，属灵这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来的。
1: 嗯，
0: 他们一直叫我们不属灵，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为什么他们那么敢做见证，然后又说我们是错的。哦，还那位牧师是那时候在南神教书嘛。他就慢慢跟我们讲解释，我忘记他也说服了我们。那我这时候对信仰有一个差别的一个印象，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传统啊，在对信仰的生活有不同的影响。因为思考到那批人怎么这么热情，而我呢，却我从来不会说在大庭广众做见证啊，这个怎么回事？而且就算人家请我做见证，我大概也讲不出什么。不像他们只要一逮到机会，不管合一不合一，他们都会讲啊。那我真的这是很佩服他们啊。那反观我们几个基督徒的常就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汗颜啊。这是我对信仰会进一步思考的。第二个，那他们也给了我一些他们那时候福音书房出的书啊，那我也看了一些，我也有一些印象。虽然那个文字啊跟我们日常在教会用的文字不大一样，但是会感受到他们在讲一些圣经字面内更深度的东西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影响我信仰开始更认真考虑的是格里汉布道大会。
1: 嗯，
0: 在1975年那时候先总统蒋公过世没多久，他来布道大会。那我也很好奇啊，我就去参加了，因为我从来没参加布道大会啊，而且从来也没有所谓决志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在教会里面嘛，不需要再做决定什么。那他讲什么我其实忘记了，但是呢，他有个例子，我却一直在那几天的聚会当中啊，就有点挥之不去。因为他说啊，他形容啊，这个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引导，就好像飞机飞在云雾里面了，就突然间罗盘失去了作用。那它完全要靠塔台的指导啊，而飞机平常也是要靠塔台的引导。万一塔台没办法引导你了，那飞机在云雾中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分辨方向的。我那时候就很有所感，这句话就让我开始自我反省，
1: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生命是迷失的嘛。
0: 对对，就没有方向感。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跟着大家嘛，跟大家一起啊，大家同学做什么，大家跟大家，那这种情形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其实内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大家，因为可是因为教会里面不谈，我们也没有去谈。 那时候的社会也很单纯啊，他就是读书读完书出国，就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生命方向的问题。可是那一次的那个布道会，我就是要护照的时候，后来我就上去了，
1: 嗯，
0: 我就上去了。那上去之后，那当然有陪谈员啊，开始留下我的这个，那他就把我资料寄到我的本会去，啊，他问我说你哪个教会，我就跟他讲，寄到本会去。然后呢，他也送了一本新约的圣经，我忘记了，因为好像应该是现在中文译本吧，
1: 嗯，
0: 或者是新的译本，不是那个我们平常看的和本，因为和本我看过，我舅公给过我看过嘛，可那本就觉得平易近人，好，所以看得很快，我几乎不到三天就把它看完了，就是一直接着看，一直接着看，就舍不得放下，把它看完了。那类似的那个决志是让我必须去面对信仰，我以前觉得就与生俱来的嘛。啊，与生俱来的，就带我们就是这样的家庭啊，啊，我们就应该是过这种生活啊，应该过这种基督教的作息跟生活这样。那很少考虑到我必须要做个决定，然后呢选择人生的方向啊，所以那一次呢就在决志的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很清楚。但我知道我像那个讲员所讲的，需要有一个从塔台来引导我的人生的航向，所以呢我就去决志，我就上台去决志了。好，那时候很简单，也没有很大的挣扎，就是觉得很自然的就觉得，那他们就把我的资料寄回到我的母会啊。那我的教会的牧师就看到我决志，也觉得很意外，那他很好，那因为我已经受过儿童洗了嘛。所以呢，那我们的有时候坚信礼，那坚信礼呢还是要上慕道班了，那就是这也是受洗前的慕，所以他也安排了慕道班。那可是那时候的慕道班已经开一半了，那如果呢我插班进去也不好，对人家有影响，然后对我也不完整。可能牧师就那时候牧师是个外国人啊，那他呢就安排两位长辈的姐妹。他们两个呢就专门为我一个人开一个慕道班。
1: 家教班这样。
0: 对，哇，那时候他们真的我印象很深刻，一直到他们过世前啊，他每次见到我就会讲说啊，这当年就是这你就是我结的果子。
1: 嗯。
0: 啊，因为第一个人少嘛，齁，什么都可以问。第二个呢他们非常的敬虔，有点像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聚会所的学生那样，可他们的敬虔又不是那种狂热，而是对信仰的一些执着，
1: 嗯，
0: 啊，所以问他的问题，他不见得每个都说得出很面面俱到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这些人是有信仰，对他生命有影响的，啊，这也很自然让我联想到我舅公啊，啊，那我相信他也经过某一个历程，
1: 嗯，
0: 所以他也有这种生命，于是我就开始想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就是跟信仰。是跟他生活是结合的，不是自自然然就是跟着我家就是我们出生是属于基督教家庭，所以我们就基督教不是这种的。那我开始去想，我以前是我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生下来就是在儿童洗就是基督徒，现在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开始去想做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做，那这个就开始我信仰的一个启蒙吧。
1: 那回到牧师刚刚讲的，就是你读完那本新约圣经，你说可能是新译本或者是当代译本，只花了三天的时间，那我想布道会了不起就是几天一个礼拜，那牧道班或许几个月的时间，过了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实质的改变吗？你说成为这个我们要打引号的基督徒哦，这样之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怎么样改变？
0: 第一个啊，就是呢我开始参加团契。我以前呢不大愿意参加团契，就礼拜六还要出来啊，我不是很想。可是呢因为教会啊，我觉得他们跟进工作很好，就是除了上布道班之外介绍团契，团契人就主动来邀约了，那我也很高兴就参加团契。那那个对我影响很大，我想这么多年纪相仿的人，那里面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哥哥姐姐，他们也真的很有见证啊，那他们面对问题啊，他们怎么处理。那时候其实以前教会也没有那么多辅导， 没有那么多辅导，就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这样子。好，那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另外呢，也参与服侍，就以前我也不愿意服侍的，我就打球可以啊，我们去玩可以啊，但是要服侍不行。那我开始学习服侍。啊，我记得我第一个服侍，就他们选我当同工，说：“哎，那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能做什么。那如果呢，别人不做的，你就让我试试看吧。”这样子，他们就叫我做联络。
1: 嗯，
0: 那联络开始要写这些联络卡，每个礼拜拜访啊。以前没有那么 email 啊，这个 line 没有的，都是要打电话啊，都是要寄卡片啊，这样子。啊，那开始联络，开始把用过的圣经啊拿来用在那个写在卡片上面，啊。那这个开始参与服侍。还有一个就是我周围的人呢都觉得我变了。啊，这个很奇怪啊，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化，只是觉得我又照着我觉得之后的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开始调整我的生活，也觉得很自然。可是每个人真的不约而同就说，诶，你变了。啊，你变得好像连这个讲话都不大一样了。好，我想这个可能也在团契的熏陶，也在信仰的潜移默化改变，而且那个觉知也不是那个当下的一时冲动，他可能把我过去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啊，很多从小到在信仰上的一些上帝早就预备好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一些恩典，那一些曾经做过的祷告什么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帮我统一起来了。
1: 嗯，
0: 啊，后来我觉得改变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青年团契很快乐啊，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有时候带朋友来啊，那都很快乐。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少年团契啊，少年团契啊，没有辅导啊，有没有愿意下去？那这青年团契太快乐了，谁要去？因为青年团契跟少年团契是同个时段嘛，所以你去少年团契就不可能去。就但是我就觉得就有感动，但是又觉得我怎么做辅导呢？而且这边朋友就是每次大家见面就聊得很高兴，啊，结果这时候是一个挣扎了，觉得哎，觉得有感动。好了，后来就答应他去做做看了，做到你们找到人为止，这样类似像这样子。那在带那个团就是我很受青年的欢迎，因为会打球嘛，会怎么样，就是会跟他们一起，他们会感觉到我跟他们比较亲近。那另外有个辅导，辅导年纪比较年长，那个辅导就是。他就是夏昌华牧师，这个辅导呢很严肃，你很少看到这么严肃的人。那这个严肃的人，因为他是神学生，他做少年团契，他学生有点怕他，他自然会跟我也比较亲近。他很好，他严肃到一个地步，我记得他都举一个讲个例子把我们吓坏，因为他来这边读神学，他政大毕业以后啊，就留下来读神学在华生，他就说啊，他太太啊。如果不祷告，不准他上床睡觉。
1: 嗯，
0: 我们那学生都觉得不理解啊，这小孩就说、啊、就很怕他。他其他人很好，就很爱心。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我都不会做辅导、欸，哎，就跟他们玩。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啊？
1: 嗯，
0: 他说好。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你每个礼拜三到华山来找我。那华山在那个丁州路那里嘛。
1: 嗯，
0: 那礼拜三呢，我们来进食祷告。我说好啊，他就带我到楼顶上，我每次就在楼顶上进食祷告，很长一段时间，就每个礼拜三要中午去找他去进食祷告。我第一次就是在服侍中啊，是不是只是靠着蛮力去服侍？哦，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服侍，就是遇到很多问题，就是祷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进食祷告。
1: 嗯。

0: 欢迎回来。在上一段牧师讲哦，说他自从觉志重生了之后，他其实展开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信仰生命，然后这个信仰生命带他开始服侍。那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他以前他也形容是用蛮力哦，直到了他去带了这个比他小的这一群弟弟妹妹们之后，他其实开始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有更多的与神的交通祷告。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有影响你后面成为一个牧师走上全职之路吗？
1: 哦，这是个非常大的关键。如果没有做这个辅佐，大概不会走上全职的路了。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带这批青少年跟他们感情都很好，而且的也感觉到上帝也用我，他们跟我很亲近，也很容易被我改变。后来有些人也甚至有当中后来有人做牧师的也有了，可当时还没有，但是我感觉上就服侍起来很顺，而且有问题就是那个夏牧师哈，我们就一起进食祷告，也感受到侍奉呢，在这个祷告过程中真的经历到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上帝带我们。那慢慢的对青少年就有负担，觉得这孩子啊真好，这么年轻就要陪着他长大啊，因为他有几年的时间嘛，至少有三年的时间，那至少就感觉到这些小孩啊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有我，就那时候我也单身嘛，就可以随传随到。然后呢他们放学啊有时候还就到教会去读书，那我没事我也去教会晚上看看他们读书啊，陪他们聊聊啊，这样那我觉得很特别，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在校园团契工作，校园福音团契，他前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书房啊，在那边工作。那因为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然后就在一个学生工作背景的团体工作，然后呢很自然的感觉到学生工作的那个重要性，对整个信仰的接续来讲重要性。然后呢，因为校园团契有个制度哦，就是说你在校园团契工作的人呢，那校园团契有个训练部嘛，那训练部你就可以去选课啊，只要他同意你就可以去上。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课啊，那个课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个课叫《工人之路》，那我就更确定了啊，因为他的那个思维就是生命、生活、工作，什么样的生命呢，会带出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常讲这句话，当时我不是很完全理解啊，但是我慢慢的一生就从这边去揣摩啊，生命对工作也就对了，这样子。
0: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应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年纪哦，那我相信你身边无论是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甚或再长大一些，其实你会遇到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同侪们也很多，你怎么没有想说我在这个属世的环境，或者说我在我的这个事业课业上有所突破有所努力，反而会想说我就来全职服侍呢？这当中有没有挣扎或是有没有拉扯啊？
1: 会有的，会有，比如说家人嘛，对他，我们家人以前的基督徒就说去做礼拜了啊，但是常有时候有句话啊，就不好意思讲，他会说：“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不要跑去做传道了，不要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真正想这个。可在校园团契工作的时候，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年纪比我长的那他们怎么样献出生命，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在献出生命，而且把这个当作他一生的志向，这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是影响我很大的。而那时候我也看了一本书哈，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本书，所以就叫做《组合用的工人》。一本书在教会的图书馆看到，那组合用的工人，我忘记他讲什么，但就跟那个我对信仰的领受。觉得要成为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啊，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全然的线上，什么等等。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啊。于是呢，我就跟校园团契的这个资深的同工啊商量，把这种想法，有这种全职的心愿跟他们讲。 那当时当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帮忙带那个带一些学生团契，他们为我祷告，后来我就加入校园团契，就成为全职的童工嘛，也接受他们训练部的训练这样子，所以那我就走上了这个全职的道路了。家人刚开始也不能理解，他知道你去那边上班去那边工作怎么突然间变成全职童工，那他们也对全职童工也不是很了解，知道你在那边工作这样，啊，慢慢让他知道，我是将来想要做个牧者，做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就很自然的走上这条路，啊，那你说后面会有什么发展？我觉得比较重要发展，后面的发展我觉得蛮奇特的，因为我常常往来香港跟台湾之间嘛，
0: 嗯，
1: 那时候是80年代的事情。所以校园给我很好的装备跟造就，也我有很多服侍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还被派到台中校园去工作，可是我就觉得两个社会相差很大，
0: 台湾香港
1: 相差很大。那当时哈，就有些人呢就预估这台湾呢，因为那时候还在戒严嘛，因为台湾应该快要解严了，那台湾一松绑之后，那社会就会跟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会不一样，会比较像香港一样，就是会比较近似像香港那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社会变化很大，那这样子在全职服侍也好，牧养也好，或者是宣讲也好，那个信息就应该更复杂了。后来我又结婚了嘛，那我就有一次校园，因为校园的工作需要去香港开会啊什么，我就遇到了当时的一个作家哈，叫杨牧谷。杨牧谷，那我发现他在那边，他在那香港中文大学，他这边教神学。奇怪，什么大学里面有神学？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想去念神学。
0: 嗯，
1: 哦，因为校园团其实没有在外面神学院式的训练，它只有训练部。啊，这老一辈的传道都是用这种方式，师徒制这样带着。
0: 嗯，
1: 那有个学院式的训练呢，就比较少。我跟我太太很支持啊。于是呢，我那时候呢就全方位准备去进修了。我觉得我要面对一个将来可能在变化中的时代。啊，好，就那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每一年都很忙，每年工作都很忙，都放不下。还有一年我就索性啊。我就先辞职准备去进修，这样子我才能走得掉。所以那时候啊，那我一辞职，那时候就是夫妇要同工嘛，那我辞职我太太要跟着辞职，可是事实上他还在工作啊，因为不能放下嘛，你带团契不能中途走，所以我们他事实上还在工作，可是就是没有薪水领，就这样。那我想不管了，我们就用半年的时间啊，求主给我半年时间让我这件事情呢能够落实，这样子啊，祷告啊，也觉得很平安，然后辞掉工作，离开宿舍哈，现在没有，我们同工都有宿舍嘛，啊，然后离开，然后呢，也很巧，刚好要离开的时候呢，有一个宣教士，我不认识他，他从他的朋友那边听说我的情形，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住？他是单身了，他们家有个主卧室，啊，主卧室就给你住，
0: 嗯，
1: 啊，他住另外一个房间，啊，那他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跟他讲英文啊，他要练习中文。
0: 嗯，
1: 好啊，那我们就就刚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呢，每天早上呢，我骑着脚踏车送我太太去校园团契，他还就想要去上班嘛。那我呢，就到图书馆去准备。终于呢，就87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中文大学的通知，录取我去读神学。啊，那时候我还松口气，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申请任何学校，我就没有任何申请动的时候，我先辞掉工作再去，再去读书，
0: 等于裸辞一样这样子。
1: 对对，那我去那年刚好杨牧谷也离开了嘛，啊，那他师姐有跟我讲说，你等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他在学校也要离开那教职。那我去那里就是我接触到一群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
0: 嗯，
1: 完全不一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呢，我在台湾，特别是在校园团契遇到的是一类的，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那类的，什么哥哥啊，什么姐姐呢，那类的基督徒都讲话都非常属灵。那你在大学里面遇到一群基督徒呢，他从来没有属灵的术语啊，从来没有什么，可是他们有些人是活的样子，却 也是一种见证。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啊，我觉得我能够适应校园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师徒制的、比较严谨的，甚至比较思想比较
0: 保守的。
1: 那遇到一群在大学里面完全非常自由的，因为大学里面不可能，在即便你读神学，他也不可能给你另外的规定啊。
0: 嗯，
1: 一定按照大学生啊或者研究生啊这样子的方式嘛。所以里面的老师又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也很有学问啊。那而且里面的最大的挑战是，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睛，遇到都不是基督徒。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规定不能只住神学生啊，所以一定是跟不是基督徒的住在一起。那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了有名的 DJ 啊、文化人啊，都有了。可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我们见面还是我们还是可以讲话，还可以谈话。
0: 嗯、
1: 甚至他们因为你知道你是读神学的嘛，我们是宗教系下面有个神学组嘛，啊，他一定哎你读神学啊，一定会问你一些。啊，那时候反而是信仰的比较大的挑战。
0: 这是在你出发以前没有想到的。
1: 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说不想要会去一个公立大学去念神学。在1987年啊，刚好遇到中英联合声明刚签了没多久，然后接着香港就几乎在面对回归中国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87年到97年我都在香港。我99年才又回到台湾。所以87年到97年这整个过程，那我遇到这群老师跟这些校友跟这些同学，就是怎么样很努力的去面对那个社会跟时代的变迁。
0: 改变。
1: 你知道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他很重视个人信仰的得救觉知。那这个是很好，而且是我亲身的经历。那这群人对社会对什么这些的关怀又是那么真诚，而且真的是摆上自己，他们尝试用信仰去回应这个时代变迁。所以在这边我是经历了很多一次一次一波一波的信仰的冲击。
0: 但上帝给你这些不同的经历，其实是特别开了一个有不一样的视野，这样子可以在未来服事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
1: 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对我换牧养的时候，我也想办法让他们的，就不要让信仰，让你有信仰就变得你的格局越来越小，
0: 嗯，
1: 而是在信仰的时候，怎么样信仰帮助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不同宗派、不同背景、不同神学立场的基督徒，怎么样？都在尝试着回应那个时代。后来我选择牧会，因为我太太要我做出一个决定了，就说你到底要留在香港还是留在台湾，因为两边都可以吧。哦，还是人家走学术还是要走牧会，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不能一直摆着摆。那当时找我的工作都是学术界的，那当时我就真的认真在想，哎，对，我必须要做个决定。后来我在祷告之后，我就清楚自己应该要回到起初的读神学那时候的
0: 心智，
1: 我就像牧养教会，我觉得我这番经历啊，台湾应该至少我知道我同龄的朋友不多，
0: 嗯，
1: 那我想回台湾牧会，我就回到卫理公会，就是牧会。那时候回来有个插曲，因为我太太是基金会的嘛，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太太人好，要尊重我的决定，那我就说啊，我们这次的决定啊，不是回来说试试看。那回来台湾我们就一辈子不要再走了。哦，那如果我在这方牧会我就一定要做到退休。哦，我说不然我就人生苦短了。然后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哦，做了也没什么，也不会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不愉快就走，书读多了脸皮比较薄就不能讲，我这样不行。哦，因为我看到前面太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决定回来台湾，我就下定决心做到退休了。我22年的时候退休。我就跟上讲说我还愿了，
0: 嗯，
1: 我就把这个。那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插曲，也是改变我非常大，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中风。那在中风之前一切都非常好，因为那时候呢我精力旺盛，我牧养教会全时间，我也在神学院担任院长。那我在事后了，事后教会的那些会友就开玩笑说你那时候是回光返照。就有一天2013年的10月10日我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觉得身体有点麻麻的，然后开始一直想吐。那因为放假嘛，10月10号把家人都吵醒了，就是吐的声音很大。那后来我太太就打电话问医生，很有可能是中风，所以我们就把我送到台大去了。 然后呢就确定我是中风这样子。这样期间，那我在台大，我本来以为是进去几天就出来嘛，就我一进去啊，先换了五个病房，第一段时间在急诊室，接着呢就送我到一个叫做，终于找到有病房，那病房是老人医学部的，因为他有病房。那我在那边在等，那个因为医生都放假嘛，那几个医生就是来看观察这样子。那结果呢？接近礼拜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请假了嘛，那教会都知道，那教会大大小小就跑到医院来看我，那我很高兴啊，跟小朋友玩啊、闹啊这样子啊。结果那里面有个会友是医生嘛，就问那个住院医师说：“啊，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就说：“啊，还在观察。”我说：“观察，观察出事怎么办？你们叫神经内科来会诊一下啊，什么什么？”那个人就真的打电话。神经内科来了，来一个医师，然后他表情非常的严肃，然后就拿起电话筒打到 ICU， 就是那个加护病房，刚想说马上腾一个床出来怎么样。我期间我还没意会过来，后来他就有点严肃跟那小朋友不要上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那小朋友吓得又快哭了，然后呢叫我躺下去，然后就一堆人进来，就连床带人就直接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时候事后了啊，教会的这个会友啊，就跟我讲说：“阿牧师啊，我小朋友第一次啊，这个晚上回家主动要求晚祷，
0: 嗯，
1: 啊，因为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我送进去说，他们就一窝蜂上来，七手八脚把你做安顿好了。我跟你讲说，你知道吗？你现在非常危险，我是栓塞嘛，再塞一点点的话，你就呼吸、吞咽、说话，通通都会出问题。所以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啊，那我就想着，如果这些都发生问题，我会怎么办？好，我一路走来服侍，觉得好像可以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又可以在神学教育，又可以在牧会，又可以过去有些我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事情，我想慢慢介绍铺陈出来。那时候我没讲话，我也没有马上祷告。那在加护病房，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冷静一个人在想。因为我习惯祷告，先想好要怎么祷告，我祷告啊，我想要求什么。或者希望上帝引导我什么，所以在那个安静的时候，我就感动，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只要再站起来，我站起来走回圣台，主持圣餐跟宣讲，我人生就够了。
0: 嗯，
1: 不然就接我走吧。”我这样讲，我就没有再做其他方面的求这求那，通通都没有，我就只有这个祷告。那蛮有意思的，就后来医院里面的物理师啊，在帮我做一些复健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也想跟他传传福音，要讲一下我的祷告。我就说，我就只有祷告说啊，站起来走回圣台，真的。我就说好，我来帮你，
0: 嗯，
1: 哦，让你优雅的走回讲台，哦，所以他也给我很多的训练了。总之，我就在医院里面总共待了一个半月，所以我10月10号进去，我11月底出来。我出来的那个周末，我就在城中教会主持圣餐。
0: 嗯，
1: 啊，哦，之前我很紧张啊，要快出院了，知道出院就要主持圣餐，就叫干事说，你把圣餐一些用具拿来，我在医院边练习一下，因为那是左半边，到现在为止左半边就受了影响，因为医院到了晚上都没事嘛，那可他们就看我一个人晚上怎么拿着盘子走来走去，其实在练习走那个圣餐的那个，那后来我出来的时候，就是真的那个礼拜就主持圣餐，
0: 上帝就回应你的祷告，
1: 对对，而且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走到现在。
0: 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请牧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些建议。那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或许他在教会从小到大已经有很习惯的生活，但是就如同你所说的，可能就像是在云雾中的飞机一样，并没有一个塔台来指引他们的方向。他们可能在教会里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也不温不火，对信仰并没有整个深入的委身在其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生命状况，在信仰里，我想牧师能不能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点建议呢？
1: 就回顾我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真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这个在云雾中的飞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直到如今呢，我还在飞行中。我也还是需要上帝的这个塔台的引导，所以你发现上帝透过很多方式给我们引导，有时候是在读经上， 有时候是在环境上，或者某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得到帮助，有的时候是在困难中。2013年那次中风的经历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对人的看法跟态度，对我的牧养绝对是有帮助的。上帝用各种不同方式就是给你声音去引导你。好，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候，跟让我们的心灵啊是能够接收到这个他带来的讯息。
0: 嗯。
1: 好，有时候上帝有给我们很多的我们听不见，或我们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应该往那边，应该是好像应该往那边走就往那边走了。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困难中，也可能是上帝的一种带领。好啊，最后呢让你生命的走向呢就走在他所安排的路上。好，那这个就是我简单讲讲我这个回顾的一些心得这样。

今天很谢谢庞牧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庞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没错啊，立位记今天是最后一章了，我们呢也要把特种部队这个大勇的生活和生命的故事，今天也要来一个大结局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可能啊，在经历大勇的这一个如同梦幻一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好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美梦不一定会成真。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他的梦就一定会成真，只要我们愿意信靠和顺服。你愿意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大勇是怎么面对他乏味并且是要从头来过的人生的。我们呢又是怎么样在立位记的最后一章能够看到神他全然的美善，我们要如何将自己献上，成为一个活祭来献给他。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大勇非常消极无奈的一种生命态度之中呢，他已经错失了学校里面所有的活动，前前后后都已经两周了。爸爸妈妈好着急啊，就给他安排了来看心理辅导。当大勇很不情愿的被请进了心理辅导的诊所，坐在座位上那一刻，他发现坐在对面的这位阿姨看起来十分的面熟。阿姨，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是吗，大勇小朋友？嘿，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呢。可能啊，我这个人面善，所以呀，上帝让我来做心理辅导，原来早就给了我一些资格呢。好了，来说说看你怎么了。
4: 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来，我因为做了一个梦，然后我现在觉得落差太大了，我也不想再一步一步的重新来追求我的这个梦想，因为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成真的。
3: 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可以跟我说说吗？
4: 阿姨，你肯定会嘲笑我的。我做的是我长大了然后成了一个海豹突击队员，而且我不仅是队长，我还是前锋队员呢。
3: 哇哦，这么棒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这个梦想不能成真呢？
4: 阿姨，你看看我体育又不好，功课也不行，我也不是一个天然的领袖，我反正呢，所有那些海豹突击队员要求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达标的。哪怕我将来再长个儿、长肌肉，我也不可能承受得了那些魔鬼式的训练。虽然我可想可想有一天能有出息了，可是现在想想我自己这副样子，我就根本没脸出门见人。
3: 大勇啊，阿姨能不能够挑战你考虑这么一件事儿？你今天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起来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要么呢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的躺平。你想想看，这两条道路会引导什么样的结果呢？
4: 第一个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样的活着呗。第二个嘛，我想我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爸爸妈妈带我来看你的原因了，那是一种病症，它不正常。
3: 就是你这么棒，这么小就已经懂得你现在的状态不正常了，对吗？
4: 那我其实也很想鼓励你说啊，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可是我不能那么说，我也必须诚实的跟你说，我的确不确定你将来那个梦想能不能够成就。
3: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坐着躺平什么都不做，那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你的梦想一定不会成就。
4: 可是如果你开始做，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只有你能够成为的那个人，你觉得呢？
3: 阿姨，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我自己会成为什么特别的人。
4: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3: 哦，我就是想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能够真的成一个勇敢的一个英雄，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可以想成为的那一个榜样。
4: 哇哦，你知道吗，大勇，很少有小朋友从小就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我觉得你已经拥有了成功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了。
3: 嗯，阿姨，真的吗？
4: 当然，我不骗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你却为自己的懒惰、胆怯、犹豫或者是不相信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向着你的梦想迈进的。可是如果今天你决定了，不管我的梦想会不会成真，至少我要做好我今天该做的，你知道吗？一天一小步，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就长大了，你就成就了另外一个你从来不敢想的梦想。而一个真正愿意去踏出第一步的人，就是最勇敢的人，你就已经成为别的小朋友的祝福了。一个多小时与辅导阿姨的谈话，让大勇重新开始对生活和生命燃起了希望。他知道不管他的梦想有多么的宏伟，或者看起来是多么的渺小，他都需要脚踏实地，一天一天的去走，每天一小步，凭着信心，凭着一个执着，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献上，那离梦想岂不就越来越近了吗？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和大勇一样拥有一个非常崇高，但是可能你一生都达不到的梦想呢？珍儿小的时候啊，想做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师，最伟大的科学家，最棒的律师，最棒的老师。哎呀，所有的这一切可能和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大相径庭，完全背道而驰。但是珍儿发现一个特点，只要我们愿意接着不断地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放弃儿时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呢，只要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能够使用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你是想做一个特种兵，还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你每一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并且愿意上帝成就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那么你就会发现，一天一小步，一天一小步，终有一天，一切都会成为可能。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命当中有无限的潜力，
3: 但是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耶稣吗？因为他本来一无所缺，不需要我们，但是他却因为爱创造了我们。所以在利未记27章特别强调了关于奉献的问题。虽然我们看起来是金钱，是财物，是时间，是体力，或是什么别的，但是实际上神要我们以我们自己的顺服来回应他的慈爱。同样，我们的一生也只有奉献在他的手中，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他在永恒里面最宏伟、最奇妙、最伟大、最荣耀的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被上帝使用吗？那今天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献给神。你打算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呢？每一天怎么在你自己小小的日常生活当中来体现你对神的爱呢？这就是真儿今天要给你的问题。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做出回应，我怎么才能把我自己献给神来使用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被你使用，因为只有在你的手中才能够被你做成合乎你心意的器皿，能够成就你在永世里面的一个最宏伟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奉献自己，从最小的事情做起，一天一小步，能够持续不断地向梦想迈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媛，欢迎家人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这个要理问题的答案。
3: 嗯，
2: 答案就是，第一，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圣灵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圣灵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
3: 嗯，
2: 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那紧接着使徒信经又有这样的信条，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接下来的几期呢，就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圣而公之教会相信什么。
3: 这个答案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2: 是的。那对于这个信条和答案呢，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分几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想带着大家来分享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教

0: 会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对教会含义的理解。我们一提到教会，部分弟兄姐妹会想到的是，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呀？我的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呀？我教会的弟子在哪里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多少啊？想到的都是这样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有形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教会呢？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呢，它绝非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宗教社团，更非因人类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慰藉的机制。教会是指被神招出来的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也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呢，神是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
1: 是啊，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主日敬拜，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周一哈，刚好昨天是主日。为什么我说特殊呢？是因为我家最近有一个水管漏水了，然后来帮忙修理水管的水管工，他就定在了主日的中午，那个时间他也没有非常确定，所以呢，我就留在家里跟先生一起要等他来，所以也错过了我能够进入教会。去真的跟弟兄姊妹敬拜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在网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当然，这也是感谢疫情的产物哈。我们的教会一直都保留了这个，万一有各种原因不能亲自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所以我就一边听着主日讲道，一边坐在家里望着窗户外面。昨天的天气特别好，天上有很多的云，各种形状的云，阳光也好。然后就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天空的时候，我们的牧师讲到，讲的是昨天因为教会有人洗礼，有青少年满了18岁可以接受浸礼，所以有2个孩子受浸礼，他就讲了跟浸礼相关的所有的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是得恩典被救赎出来一群人，讲了这些真理，我一边听着。我一边就看着天上的云，我就在想，若是没有真的这一位神，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呢？若这些真理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但如果它是真的，我望着天空，这是永恒的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然后我的耳朵里听的是真理，我眼睛看的是蓝天白云。然后今天刚刚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就特别的感动，我才理解，其实我们人真的能够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吗？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永生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一个很美的旨意，然后实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成立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障碍，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高天之上的宝座的。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群体，有归属了一样的。
0: 是，并且在这个群体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1: 对。
0: 也一样有纷争，然后甚至也能够看到罪性的显露无遗啊。
1: 嗯。
0: 但是这都不影响这一群被神招出来得蒙救赎的人。我记得施普罗牧师讲过，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团体不够圣洁，那你一定回到教会里看一看。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探求教会的永恒起源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教会的永恒起源其实不是人为组成的团体，是三一之神永恒中的神圣的定旨。
1: 嗯，
0: 在任何受造物存在以前，在时间、空间尚未被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可言喻的永恒的爱与荣耀中，就是彼此相交。圣父、圣子、圣灵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共同体。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的满意的爱和荣耀，三一上帝共同定下了一个完整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首先，圣父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计划者和源头， 出于他的至高无上不可测度的主权恩典，他定义要从堕落的全人类中拣选一群特定数目的，具体到每个个人的群体，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与永恒的灭亡。这群被拣选的人并非因为自己自身有任何可预见的优点、信心和功德，单单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圣父在永恒中就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一份爱的礼物、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永恒的伴侣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
1: 哇，这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啊。教会的存在最根本、最深邃的源头是源于圣父的这么美的心意啊，他是把教会作为一份爱的礼物，并且是赐给了圣子的。所以圣子耶稣作为中保，他既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甘愿在这个爱之约中承担中保的角色。他的回应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与父同等的爱和主权。他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承诺，要在上帝所预定好的时间，就是他常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取了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成为了神人二性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承诺要以这个无罪的人性在地上为选民活出了一个非常完美、全然顺服上帝律法的一生，并将他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为赎罪祭，流出了宝血，以他无限价值的牺牲完全满足父神那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从而彻底清偿了选民的一切罪债。借此功劳，他将合法的、有效的将圣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都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买赎回来。
0: 是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中就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圣灵也是实行与印证，圣灵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同样在永恒中承诺，要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他无可抗拒的大能，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精准无误的、有效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身上。圣灵也承诺要在预定的时刻使选民的灵性从死亡中复苏，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重生，这是因为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罪人的心里，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赐给选民悔改和相信的恩典，使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并且圣灵呢也持续的在每一个被拣选的圣徒的生命中进行这个成圣的工作，保守这些信徒到底，将使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得着完全的荣耀。
1: 因此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彰显，是圣子中保工作的荣耀果实，是圣灵有效施恩的永活见证。
0: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起源绝非是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宗教社团，实际上教会的永恒起源源于我们永恒的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
1: 是的，教会的称呼也告诉我们了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与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蒙召的人，教会是选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新以色列。
0: 是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称呼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蒙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能够成为选民，并且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是全然的恩典。那教会呢也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合一性， 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肢体众多，教堂的宗派也众多，但身体只有一个，且是合一的。
1: 嗯，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的称呼属神的子民、神的家、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这一切都指向圣洁。
0: 对，那我们也说教会是大公的，特别是我们信条里也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它是在宣告基督的教会在本质上它是普世性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肢体成员是不会受任何时间、任何属地的人为的限制的。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肤色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的，还是不同性别的等等，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大公性是跨越时空的，它也包括了历代以来世界各地所有忠于圣经真道的一个信徒的总和。
1: 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国度的概念了，就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呀。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看成是一小群人，你好我好聚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神的定义里面，看看在神的永恒的定义里，这样一个天国的国度它是怎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
0: 是的，所以说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这种使徒性，这都是教会的基本的特征。
1: 嗯，
0: 关于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好的来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1: 是的，对于孟远自己的提醒就是呢，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很多人为的，有罪性，甚至于可能有在真理教导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好好学习真理是为了辨识，能守住真理，但是也是要好好的为各自的教会来守望。希望我们所学的知识越纯正，我们对神的家的爱也能够越来越多。
0: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下次见。

0: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与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1: 诗篇第八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3: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的名

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月亮和繁星，就被造物主的伟大震撼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人是何等渺小。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当我们仰望穹苍，从心底会惊叹神的伟大，也会感到自己真的十分渺小。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触，大卫才感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微弱尘埃，而且脆弱不堪。我们不仅在仰望星空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病受伤，或面对所爱之人离世，或经历自然的灾害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诧异的是，神这一位造物主竟主动愿意注意到我们。他不仅注意到我们，他还眷顾我们。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还想要与我们建立起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他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好像我们有他的形象。他使我们比他低微一点，人虽然微弱尘埃，却享有如此大的福分。神赐荣耀尊贵给人做冠冕，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将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然而我们人是怎样使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呢？当始祖堕落犯罪之后，罪污染了整个受造界，我们人非但没有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让神的荣耀大放异彩，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让它看起来暗淡无光。世上万物都是出于神的手笔，而我们却在他的杰作上乱涂乱画。希伯来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第八篇对人的描述，他降世为人，取了谦卑仆人的样式，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悖逆，而且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接受了神所赐的权柄来治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了他的脚下。他积极地治理受造之物，并打败了仇敌，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信他的人。基督甚至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万物最终伏在他脚下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统管万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顾念我们，他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愿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发出赞叹，赞美我们的耶和华神。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立百家，又温柔又有智慧，我自己也渴求自己能成为立百家，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太可能
0: 谁说呢，要比立百家好
1: 创世纪24:54-58呢，就记录了立百家的一段描述。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为什么木星要选择利百加描述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去啊，一下就把利百加信心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为啥呢？要是我，这个男人万一是个瘸子，万一长得不帅，万一不好看，我嫁给他，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种盲婚哑嫁。但是利百加就是凭着信心说我去。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少年女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她要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接下来终身都不一定能见到自己的父家，
0: 应该是都不能再见到。
1: 是是是，所以她居然那么坚定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我去。哇，我就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看到了这份信心。
0: 你知道这个少女啊，圣经对她的描述其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动词。回头去看创世纪第24章，我们发现描述利百加这个少女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圣经呢，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会过度的描写那些没有必要的细节，但是却在利百加的描述上面用了好多的细节的词。尤其是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呢，利百加出现之后，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经刻意记录下来，从描述他的那个殷勤，他的主动，他的良善，他对人的关爱，他的那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但是又活泼健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都跃然纸上。我觉得描述利百加的词啊，一点都不亚于在雅各书里面描述那一个美丽的女子的时候的那一些形容词。所以利百加这个少女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刚强承担家务活。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嘛，通常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还要干重体力活？她可是去打水，帮助父母亲，尤其是在接待远人的事情上她毫不含糊，
1: 非常慷慨，
0: 非常的主动。她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主动的去问。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描述利百加的时候，他说，我在跟神讲话的，我心里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而且急忙的从肩上拿起水瓶来，不仅给我喝，还给我的骆驼喝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跟他要衣，他是多走一里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主动爱人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但是你要我给你5我去给你10，那就是做了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利百加本身是一个良善殷勤主动和勤勉慷慨的一个孩子，而且当然也看出他身体特别的强壮。
1: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创世纪解经大不同的时候呢，珍儿姐说，你想想啊，给这头骆驼喝水要上上下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这个泉水是在地下的，所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要上楼梯下楼梯扛着那个水喂这些骆驼，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明神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说，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也是神对女人的祝福，大家发现了吗？一个女性身体好不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刚才珍儿姐所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利百加还有一个让我 觉得特别欣赏的一点，记不记得当时他远远的看见以撒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下骆驼，
0: 急忙下骆驼。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未来丈夫的一个极大的尊重。而我们现代的女性，尤其是木星，可能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哎呀，你看他马上就急忙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百加面对神的安排的一种顺服。他没有说为啥，凭啥？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如果是木星的话，第一反应为啥？为啥是我？凭啥？凭啥让我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啊？但是利百加却顺服了，
0: 是。
1: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加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女性的标志。
0: 是，而且呢，从利百加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她的殷勤。我特别强调她的殷勤，殷勤和主动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被动的做很多好事，别人要求了，或者别人呢推动我们了，我们去做，不得已去做的。但是利百加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当老仆人跟他讲完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女子就跑回去哈、圣经里面形容他跑回去，他一点都不耽误。哎，拜托，他之前已经喂了那么多的骆驼，对吧？而且这个状态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他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他所亲爱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些的代价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应当是大的。别忘了，她只是一个少女，她并不是一个急待着要出嫁一直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圣经里描述她容貌俊美，非常的美，而且她是一个处女，也就是说她的家教，她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状态。那当然在描述她的时候描述了拉班，虽然这个拉班后面呢就可圈可点对于她的好多的问题，但拉班也是个蛮殷勤的人。当她妹妹告诉她的时候，她也立刻跑出来往井旁去。你也会看到说，哎，这整家人面对远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当利百加说我去，这个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拖沓，我绝对不单言，我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单言症，我们叫做拖拉机
1: 拖延症。
0: 我不是个拖拉机，我是一个积极主动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说去就立刻去，神要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简单的，
1: 是
0: 并不复杂，然后他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也不去挣扎，他也不去主动。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跟他和摩西相比的话，其实摩西面对神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借口，
1: 是推了三次，
0: 拙口笨舌，拙口笨舌，
1: 我不行。
0: 然后最后神发怒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利百加来讲呢，他是如此的殷勤。在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教导他们殷勤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是不误事的。那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耽搁上面给我们恩典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错失良机的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他本来要给我们特别特别好的特别丰盛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单言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所以我也对我的三个孩子讲，你知道吗，一个善于拖延的人，他呢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懒惰的人嘛、他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是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最深的根源其实是信心的软弱，
1: 是
0: 其实是因为我不确定上帝这么做是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利百加他的殷勤是因为他信神，最终呢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一切变得那么的简单。那耶稣才说啊，你们如果信我的话呢，就必信那差我来的。还有就是信我和差我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救恩，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啊，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神啊，但是能不能够容我先做这个先做那个先做什么。那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些人的借口在新约里面做出回应，说那些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去跟我的家人道别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利百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听说了神的呼召立刻就说我去， 我去，我愿意为主去。
1: 前两天我们和女儿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被感动哈，因为他就跟我的女儿讲，面对恩典，你要操练你的延迟等候、延迟满足的钝感。但是面对神的旨意，你需要操练的是立起而行之的行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呢，孩子的延迟满足感特别的弱。就是爸爸妈妈，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马上要去做。那当然，作为独生子女嘛，有的时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马上满足他。但是呢，这种变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孩子的贪婪就会不断的加大。那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哦，爸爸，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特别好看，我想要去看。”那爸爸说：“你再等等啊，过两天呢，付费的电视上就有了。”孩子就说：“不。”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他说：“因为我这个第一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第二部就应该在电影院看。这电影刚刚上映，我就特别想要去看。我今天。”下午就要买票去看，爸爸呢就跟他有了一番交流之后，孩子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看现在自。

0: 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克服，我再祷告一下。其实这种没有办法立起而行之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1: 是，刚刚妹妹分享的时候，现在我又要来表扬一下这妹妹，就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搬家的这件事情上，我听过很多次我先生的分享，因为他是团队的领袖，他说每次我想到木星跟伯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0: 安慰，
1: 特别特别的受激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弱小的，但他们立起而行之了，就是当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起而行之。你知道，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受激励和安慰的。所以其实天父要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了你就去做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这是两个儿子，记不记得、一个大儿子说我去，但是我就后来不去，小儿子说、我不去，后来去了。其实两个儿子都要不得，但是你会发现说小儿子他延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至少他还是做了让父觉得安慰的事情。那最要不得的就是那个说去而不去的。其实今天我们透过利百家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殷勤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积极的主动的快快的速速的跑着去，立刻去，主动的去，在神面前他就承受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真的非常美，他就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和他的祖宗夏娃一样的一夫一妻，他享受了以撒一生对他专一的爱，他也承接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哈，我们也学习像利百家、像木星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是然而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单言。
0: 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去的时候，接下来神真的是供应一路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您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姑姑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姑姑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姑姑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 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谷谷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阵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谷谷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谷谷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艰辛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远，所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严恩弟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弟，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哎，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2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 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90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它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10加1，就是10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11个小组。 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之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啊要跟着耶稣登山变相了，让我们去默想17章1-8节，去思想一下，当彼得他跟着感觉来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而只有当我们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真理中，而真理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装备我们，重塑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默想今天的经文17章1-8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彼得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种喜乐，他想永永远远地停留在与主同在的荣耀当中。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明白基督的使命，不明白跟随基督的代价，更不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就从他要搭3座棚子，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纪念、去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出，原来在彼得的心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信仰传统当中地位至高无上。他眼中的耶稣，顶多就是和摩西、以利亚同列而已。看起来似乎他很尊崇耶稣，要搭3座棚子，但实质上他并没有分清楚摩西和以利亚是见证者，是敬拜耶稣的，而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被敬拜的中心。彼得随着自己的感觉兴高采烈所做出来的任何敬拜的信心的表达，其实无外乎是我们以人为中心能够想到的最高的宗教敬拜的仪式，属灵的高峰。人就是会容易把一个生命和关系制度化、场所化，甚至是一个宗教仪式化。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山顶，在死荫的幽谷，在日常的道路当中，我出我入都要纪念他，都要跟随他。睡下、躺卧、起来、谈论，在我们日间365度无死角的来活出真正的敬拜和与神相爱的关系来。此时的彼得并不知道，就像我们 信主了多时，跟着耶稣多时，在教会敬拜多时，但很多时候，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完全翻转并且重塑我们人生的中心。彼得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确，跟着感觉走是每一个人的通病，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死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习惯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去做出决定，有些人称之为内心感受。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确赋予我们感觉这个恩典，但是同样因为堕落，这个感觉已经败坏了，你再也不能够听自己的心了，也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在渐渐懂得如何去做自己感觉的管家，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而不是继续被它奴役，跟着它去行走、做决定。换句话说，感觉只有在事实和真理的光照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眼见的事实需要透过信靠的事实来辨别真伪，否则呢，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罪却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事实欺骗捆绑，我们的信心就无法突破，而感觉呢，就常常雪上加霜地来诱导我们，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有多少时候我们常说，哦，我感觉不到神爱我，哦，我感觉很孤独，哦，我感觉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在乎我。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在高举我们的感觉，为自我中心做出辩护，我的感觉高于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突破不了感觉与眼见这一关，改变和成长自然就困难重重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感觉告诉你神不爱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人永远不可能改变，哦，神因为看到你的罪就掩面不看你，把你遗弃了，哇，我快要窒息了，痛苦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愿意扶持与我同行，祷告神也不垂听，所有的人都与我为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生活压力山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没有希望振奋了。所有这些感受，我们有没有带到真理的光中来一一的辨别呢？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更需要去仰望神呢？更需要去依靠他的信实呢？更需要从心以信心来出发呢？更需要说，哦不，我相信圣经的应许，我相信神自己说的话胜过我的感觉。我们是否愿意对我自己的感觉说不，而对神说是呢？生命的成长，不在于属灵的起飞，而是在于每一天的步行。我们一步一步抓住他的信实，活在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踏在他的话语的真实上， 胜过一切的感受与眼见，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捷径，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一天就吃成一个属灵的胖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以真理来胜过我们的感觉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与颂赞。求你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中，让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再凭感觉和眼见，哪怕现今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脚下，在死荫幽谷中，我也因为你的应许知道你必与我同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将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二章。第二章的《生命记》是接续第一章，继续的回顾旷野的漂流的历史，并且思想他们曾经的失败，预备往前行。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一到七节，回顾在西尔山绕行，不可轻扰以扫人之地。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七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2章1到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2章1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里的此后是指以色列人擅自上去，被亚摩利人追赶，直到荷尔玛，回到加迪斯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从红海的路是指取到阿尔卡巴湾。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希尔山是在死海的南边，是属于以东地的。绕行呢，是指绕过了以东地，而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后面的经文12节，是指示以色列人不可轻扰以东人，也不可轻扰摩押人。第三节，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这山就是希尔山，转向北就是从以寻加别沿死海的东边往摩押人之地而行。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以扫的子孙呢，就是以东人，希尔就是指希尔山。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那边，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而他们呢会惧怕你们，因此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任意欺压或者侵扰他们。第五节，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也就是说，不可以跟他们作战，他们的地寸土之地神说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经将希尔山，就是死海南边多山丘陵地带，赐给以扫为业，这是让他们所居住的生活的地方。第六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意思就是不可以抢夺。粮食跟水是维持生命重要的资源，你们不可以抢夺，只能够用钱向他们购买。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上帝已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赐福了，日常的生活还有让他们凡事顺畅。你走这大旷野，就是西乃半岛上面大片的旷野，上帝关怀百姓的每一步路。这40年，也就是指从出埃及之后一直到现在，
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一刻也没有离开，并且使百姓一无所缺，供应百姓生活所需，并且充分有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是继续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日子，以及神带领他们经过以东地的过程。虽然看起来只是历史的记录，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很深的提醒。第一节说，于是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的日子。以色列百姓原本呢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但是因为不信跟悖逆，因此他们在旷野绕行多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漫长又似乎没有进展的旅程，但其实神依然在带领他们。这也提醒我们，人生有时候也会遇到绕路的时候，好像停滞不前，但是神依然塑造我们的生命，预备我们进入他所为我们准备的下一阶段。在经文当中，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跟以东人征战，因为神已经把西尔山赐给以扫的后裔。这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掌管以色列，也掌管其他民族。神按照他的计划把不同的地业分给不同的人。神的赐福跟安排是完全出于他的主权，因此我们要学习尊重神的界限，不要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行路的时候需要食物跟水，但是上帝提醒他们需要用钱向以东人买食物跟水。接着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并且说神知道他们在旷野的行走，这四十年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一无所缺。的确，即便在旷野的日子，神依然在供应百姓。有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人生也像在旷野，但是回头看就会发现，其实神一直一直在看顾、供应和带领。希望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人生的绕路依然可能是神的塑造和带领。神是掌管历史跟地界的神，我们要懂得尊重。即便你我在旷野中，我们依然要相信神信实的供应。因此当我们的人生在旷野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神知道我们所要走的路，他必定在每一步当中看顾并且供应我们。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显著的欲望，约翰福音七章四节。因为人要扬名，没有在隐秘的地方行事的。如果你要做这些事，该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1: 这句话精准地剖开了人性中那份对可见度的饥渴。耶稣的弟兄们抛出了一套逻辑，真正的能力必须经过大众的检验，真正的价值必须建立在曝光率之上。在他们眼中，不被看见的恩赐是一种浪费，不被显扬的名声是一种无能。这种对显明的崇拜，正是我辈信徒最大的灵魂陷阱。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打卡就等于没去过的时代，连灵修、服侍与敬拜都染上了一种强烈的表演色彩。我们太害怕暗处了，因为在暗处，我们无法获得那种及时的社交反馈与群众的认同。我们的潜意识都在追求一种显明给世人看的宗教成就感。但基督的国度是从暗处发芽的，那种不为人知的舍己，在深夜里的痛悔，以及在边缘处对一个灵魂的默默守候，才是天国真正的质感。上帝的工作往往在灯光熄灭后才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计算服事的点击率，在以名声的广度时，我们其实是在把上帝的工作工具化，用来喂养自己那份干瘪的自尊。如果我们真的在行上帝的事，就不再需要那种人为的显扬。我们必须学会与那份被隐藏的感觉相处，那种不被理解、看见，甚至被视为平庸的时刻，往往正是上帝在我们灵魂深处进行最精确修剪的时刻。我们不需要舞台，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父的注视。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观察你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的分享，如果上帝现在要求你删除所有关于你服事成功的记录，并禁止你再向任何人提起，你内心的价值感会因此崩塌吗？这告诉了你，你到底是在为谁而做。尝试在本周找出一个完全在暗处的行动，例如不留痕迹地帮助某人，或在无人知晓时为一个对头带球，请细细品味那种只有上帝知道的喜悦。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2: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二，我们推出了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听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相信郭老师的讲解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对旧约历史书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您是否用道德标准来判断旧约人物的行为呢？或者以他们独特的经历套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文体意识与阅读原则，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希伯来叙事的文学手法，诠释的黄金原则，以及旧约叙事的终极指向。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来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旧约历史书的性质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纪实，它是经过神学诠释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阅读这些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自然的会根据不同的文体去调整我们阅读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事实的真相和客观的分析。当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现实生活的框架，享受故事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医学期刊的时候，我们要求非常专业跟精准的陈述。当我们面对的是脸书、IG、Line 上面的文字，我们会非常随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比较随意的文字。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文体，我们下意识的会去调整阅读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当我们今天回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它包含了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文体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文体是叙事文，所以我们在进入历史书的这个经文阅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圣经叙事文体的阅读原则。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得出跟作者原意相差甚远的结论。比如说，有人会把这个鸡殿求羊毛干啊，然后求羊毛湿啊，这个情节当成是一种寻求上帝旨意的公式。 也有人会拿这个拉合在拯救以色列探子的时候说谎这个情节，主张说哦，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其实是可以说谎的。好，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的例子。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圣经叙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骨架。我们看表面的叙事，不是只是看故事情节而已，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出这个叙事背后它真正隐含的神学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整本圣经它的叙事层次。圣经的叙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这个层次来理解。最上层的圣经叙事，它讲的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从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一路延伸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到启示录里头的末日之战，然后最后迎来新天新地。好，这个是救赎历史的叙事层次。那么中间呢，算是焦点放在旧约了哈。这个中间的层次是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从列祖叙事，亚伯拉罕蒙召，被掳归回，那这是一段上帝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选民互动的历史。那么最下层的叙事层次就是每一个个别故事的场景，比如说约瑟被卖，比如说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比如说大卫跟歌利亚的对决。那这一些个别的叙事，它经过了巧妙的编排，就构成了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而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又服务于更上层的整个出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所以呢，圣经的叙事它其实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涵盖全本圣经的旧约历史，中层是主要聚焦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那下层就是所有我们谈到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圣经叙事的文学手法。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它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文学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看到它的背景跟场景。背景确立了这一个故事它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的脉络，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摩利亚山，这个看似单纯的地名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学解读，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地点正是这个摩利亚山。这一种圣经正典里头的互文，让读者去意识到哦，献祭跟圣殿之间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除了背景之外呢，场景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单位哈，就是如果时间变换了或者地点变换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场景开始。我们以列王记上十七章为例，以利亚的叙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其实有四个场景哦。首先第一个，以利亚去跟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这一个场景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在王宫，因为他去见王然后有了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在王宫。那接下来以利亚他就逃命了，他就去逃到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所以地点又换了，换到基利西旁。接下来呢，上帝又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在撒勒法的城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寡妇，所以这第三个场景。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一个寡妇，因为以利亚后来就跟着寡妇回家了，然后呢，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去复活他，所以最后一段的场景就换成寡妇的家。好，这种场景的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推进它需要变换场景，那每一次场景不管是时间的改变或者地点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者去把握故事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圣经叙事文体里头它非常非常常采用一种布局，我称之为中型曲线的布局。这一种中型曲线的布局呢，就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它往往是平静的，然后开展冲突，然后冲突慢慢的累积，最后会达到一个高潮。那在这个高潮在很多的叙事当中，这个高潮是一种反转，比如说反败为胜这样，最后再落回到平静的静止点。所以呢，就从平静然后一路开展到高潮，然后再落回平静，这是希伯来叙事当中常见的布局。那在这种布局当中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编排。第一个叫做类比，也就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它其实有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了注解。举个例子，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欺骗父亲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不久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被拉班欺骗，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又被他的儿子们以这个约瑟的血衣欺骗。作者没有直接评论雅各欺骗父亲的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在雅各欺骗

典范场景指的是有同一种模式反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同一模式反复出现的时候，会增减一些的细节，然后来传达出不同的意思。旧约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典范场景就是井边的邂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他就差遣了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去，后来就娶回了利百加。在这一个井边的邂逅里头呢，并不是男方直接遇见了女方，而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代表以撒去求亲嘛，代表以撒去遇见了女方，就是利百加，由仆人代替以撒来邂逅了利百加。其实某种程度暗示着以撒他是沉默的、被动的。确实，在圣经里头关于以撒的叙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沉默被动的一方。好，故事来到了创世纪29章，雅各逃难到哈兰，他在井边邂逅了拉结，但是呢，跟前面的这个井边邂逅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求亲的，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非常高兴，就把利百加给嫁了。那创世纪29章，雅各逃到拉班那里去，他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但是雅各有没有钱呢？没有啊，他是连夜逃难的，两手空空。那这就预示了他以后要为婚姻付出了许多的劳苦。好，再快转，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2章，摩西这个逃到米甸人的地方，他也在井边邂逅了他的妻子西波拉，但是因为西波拉在整个摩西的叙事当中他并不是主角，所以这一场井边的邂逅它是一个非常简短快速的版本就结束了。那么再来到了路德记，路德记呢，有些人也觉得它其实是井边邂逅的场景，但是因为男女主角反转了，所以场景也有点不一样。在前面的三个井边邂逅的典范场景当中，都是男方到了井边，然后去邂逅了来打水的女方。但是到了路德记里头呢，变成这个外来者不是男方了，外来者是女方，也就是摩押女子路德。那所以呢，这一个邂逅的场景就从井边转移到了田地，然后男女的角色互换。那这个角色互换，然后甚至场景也有一些改变的这一种邂逅的例子，它展现出的是路德的生命全然翻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种井边邂逅，然后就缔结婚约的这个模式，它反复的出现，可是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当我们去比较这一些不同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圣经作者他在修正这一些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深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角色的刻画，圣经作者其实很少直接去形容一个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透过行动、对话或者别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甚至是叙述者他很少很少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简短的评语，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他人的评论来让一个人物的形象逐渐的浮现出来。那这其实反映了圣经的人性观，圣经里头隐含了一种人性观，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说这就是好人，那就是坏人。一个人常常是善恶并存的，
所以在角色的刻画上面，圣经作者很少

0: 给出一种盖棺定论，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让我们去评判，让我们去想象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评论一个人好还是坏，因为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在角色刻画上也有分静态跟动态的角色刻画，有一些人物从出场到退场他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出场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直到他晚年，一直到他退场，所有关于撒母耳的叙述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听从上帝命令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角色他就会展现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要出哈兰，一路有起起伏伏，一直到22章他在上帝的吩咐底下愿意去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到创世纪22章他好像经过了一个信心的期末考，然后成为了信心之父。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在刚开始被上帝拣选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说啊，我这么微小，我何德何能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呢？但是当他做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他开始没有那么顺服神，他一再的背逆神，然后最后上帝就厌弃他做王。然后在扫罗的下半生他就一直非常神经质的追杀大卫，害怕他的王位会被大卫抢走。所以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一个明显的转折。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角色刻画上面有静态的，就是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改变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人物他慢慢的成长，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是好的然后最后变坏，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出场是坏的然后他最后变好。那最后就是人物呢也常常会有这种主角跟配角的对比，用来凸显人物的特质。比如说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但是她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最后上帝拯救了她的全家。可是紧接着拉合的叙事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亚干，他是以色列的男丁，其实如果从身份地位来说，一个外邦妓女跟以色列男丁是一种天上地下两种身份的对比。但是这个外邦妓女她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她对上帝有信心她就得救，而一个以色列男丁他本来应该按着身份应该是被拣选被重用的，但是他犯罪，所以最后就被石头打死，而且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打败仗死了好几个人。那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同样是两个王，但是这两个王有很大的差异，差别在哪？不是说一个有犯罪一个没犯罪，事实上扫罗跟大卫都有犯罪哦，但是扫罗跟大卫的结局差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在犯罪之后对待上帝的态度。扫罗就是死不认罪，而且不断的逃避上帝的刑罚，大卫是非常爽快的就认罪了，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就再一次跟上帝和好。所以呢扫罗跟大卫的差异，他们的结局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在犯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一些的对比，其实人物的对比都是为了要让神学的信息更加的鲜明。再来，旧约圣经的叙事往往会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情节，那种平铺直叙的桥段通常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对话来穿针引线。 那为什么在这一个圣经每一个事件的每一个故事当中，对话为主，叙事为辅？为什么这样？因为对话它不仅可以传递事件的讯息，同时也可以刻画一个人物的特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叙述，很明确的说拿伯被陷害，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接下来就有人去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接着耶洗别去见亚哈，他没有说石头，他只说拿伯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下去得他的地。好，这从叙述到第一次对话到第二次对话，这样的差异其实不需要作者多做什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和狡诈。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然后是他陷害了拿伯，然后让拿伯就是被人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来到了亚哈这里，一句轻描淡写的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可以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草菅人命的那一种态度。好，再来希伯来文叙事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有词语反复的出现，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词语它往往是主题所在。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5章整段故事它其实是围绕着听这个字来展开的。在故事的一开始，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扫罗最后没有听从，他留下了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然后扫罗就辩解说啊，这些是要献给上帝的啊。最后撒母耳就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三次听这个关键字的重复，就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叙事的核心。好，最后一个叙事文当中的手法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做复合叙述。复合叙述指的是我们把不同的两件事情尝试着合二为一。比如说民数记16章描述了一场叛乱，那其实我们认真拆解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利未人起来反抗亚伦，要争夺祭司的职分。另外一个事件是流变的子孙要反抗摩西，争夺这个政治领导权。但是在民数记16章的描述当中，他试图把这两个事件合起来成为一个事件，导致在经文的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矛盾。那这样的融合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要指出来的是不管是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这种叫做复合叙述。好，理解了上面的这些文学技巧之后，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诠释上面的黄金原则，就是描述不等于规定。圣经的叙事描述了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在规定或者推荐我们模仿。基甸向上帝求羊毛为印证，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基甸求印证并不是信心的表现哦，是因为他很软弱，他很疑惑。所以这段叙事要强调的是上帝如何对小信的人仍然的忍耐，他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寻求旨意的公式。同时拉合的故事里头，他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但经文的焦点不在于谎言的伦理对错，而是拉合展现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阅读叙事的时候，不应该问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问说这个叙事怎么样去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当 我们抓对了问题的方向，我们才能够从经文当中跳脱那一个道德主义，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思考。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笔名一片云的主内肢体来信说道，谢谢你们提供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节目，内容看点新颖精炼。因为节目没有连续的听，有漏掉的，听过之后需要文字可以重温学习，对每日读经也有很大的帮助。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圣灵继续感动你们，制作更多好听精良的节目。谢谢一片云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鼓励。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重温学习。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想，一个人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在面对选择。可是，引导我们做选择的究竟是什么呢？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周伟嘉从小就是一个蛮有小聪明的孩子，曾经凭借着自己走在自以为是的道路上，却没有想到他所做的选择令他陷入了极度的失落，甚至感到一场空的结局里，直到他遇见神，经历神那双奇妙的双手，将他引导走出一条又新又有意义的道路。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

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工作，因为在我整个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要努力的赚钱，所谓的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要成为一个有钱人，或者是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光宗耀祖，像中国人讲的光耀自己的门楣。然而上帝真的是很幽默，他就让我成为传道人。好像我们从小写我的志愿当中，我从来都不会写上这一个选项，上帝就这么使用我。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然后我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很认真的经商过几次的失败，所以他本身就有负债，因此他本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票据法，但是债权人并没有逼债逼得很急，所以他最后终于甘心的去做一个白领阶级的文书工作的所谓的文书员。那么他的薪水呢势必要全部拿去还债。那母亲在抚养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出外去摆摊子赚取这个生活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赚钱，我应该要改善这样子的生活，例如我的念书，我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是为了赚钱来准备。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本身倒是有一点小聪明，所以在很多的一个场合，在很多的团体里面，我几乎很容易的就会察言观色，然后就渐渐的就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一个领袖，甚至于说搞笑也好，耍小丑也好，就是要吸引人家的目光到我的身上来。其实在我的身上它是有一些的不是很健康的一种自卑的心态在这当中，因为我盼望得到人家的肯定，我希望在一个团体里面好像每个人都看到我，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挺可笑的，那时候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想法。我当时最常讲的就是说那个笨蛋，因为用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想法讲别人，我在学校里面我作弊我从来没有被抓过，看到有人被抓了被记过了，那么我就会觉得他很差劲。我自己的小聪明常常呢就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过不犯，但是小过不断，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的让我更加的自大。其实在我的心态里面本身它有两个张力在里面，本身我是一个不健康的有一些的自卑的心态，可是因着小聪明一直都没有被罚，一直都没有被抓到，所以慢慢的养成我觉得我自以为是我比别人更棒，所以有一种自大的一种心态出现。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蒙上帝的恩典，他让我能够利用我的小聪明能够上了建国中学。可是在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在那个地方是各地的优秀生所集中的地方，那么我就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就出头，所以养成一种我既然要出头的话，我势必要做一些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的事情，让他们的目光再次的集中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翘课，那个年代是比较会打担子，所以慢慢的就好像有点列入所谓的坏学生，归类在这个方面。然后呢当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被同学到老师面前告发的时候，我就找那个同学算账，我就在学校里面 K 了他一顿，结果因为打架所以被记过，然后就留校查看。对方也不甘示弱，他也找了人要来修理我，也造成我不敢再到学校去上课，所以也就没有毕业，就再重考，考上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

其实家里面一直都不知道，爸妈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我是我们家的老幺，他们也一直认为说这个老幺就是家里面最优秀的。一直到我在建国中学被退学了以后，东窗事发了，他们才意识到说，诶，这个老幺怎么会出这个状况？他们还愿意原谅我，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一时的糊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始终是用我的小聪明去掩盖我所有的过错。我回到家里面，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懂得察言观色。当父母亲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表现得特别乖，所以很多挨打的事情、挨骂的事情都临不到我的身上。那我在外面的一些的行为其实已经偏差了，而且甚至于很严重了，但是回到家我都表现得很乖，所以爸妈一直都不知道。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始终一直在找一个肯定，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我发觉说，当我跟我周遭的朋友、我的同侪，我如果能够跟他们靠近，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就会肯定我。我就开始在他们的当中耍小聪明，在大家都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搞笑，让他们能够看到我，肯定我。反正我只要到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如果没有人注意我，我会觉得很不自在，我会觉得很，今天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来的不是时候，我总是想尽办法要得到他们的肯定。朋友的选择就很重要了。我会跟一群所谓的好朋友、好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玩耍的内容或是谈话的内容是很健康的，是很正常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跟所谓一般的坏学生、比较爱玩的学生们在一起，要为了要认同他们、得到他们的肯定，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翘课。总之就是在跟这一群所谓的比较不爱念书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同时的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他对我的肯定。后来我也大学也没有毕业，出了社会之后当兵回来，我也就是靠着我自己的小聪明，慢慢的累积了一些的人脉，那么也累积了一些做事情的原则，自己也开了一间公司，当时做房地产，在那个年代我也确实赚了一些钱。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有钱，因为我从事的是房地产，那个是必须要有一些的机运，因为时机好的时候比较容易赚钱，那么当这个景气不好走下坡的时候就会差一点。那慢慢的我碰到了一些景气差的时候，我发觉我赚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就干脆把房地产的生意收起来，去经营地下钱庄。因为我觉得地下钱庄是非常好赚的一个行业，而且不用付出劳力，那么你就很容易的能够坐收高利。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念其实是扭曲的，只要有钱赚我都愿意去做。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面还有一点隐隐作痛，因为当时的价值观所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快乐，他所带给我的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他也让我染上了毒瘾，染上了赌博。这两件事情让我真的完全不能自拔。好像当我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就盼望能够吸上两口毒。当我吸完毒，我精神来了，我就想要上赌场。其实钱是赚到了，然而不但价值观完全扭曲，而且也把自己推入到那整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当中。为什么我会说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自己的罪实在是洗都洗不清，我觉得我是一个罪孽非常深重的一个人。

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诚如周伟嘉传道自己所分享的，年幼时期的他只想要多赚钱，可是他又因为内心的自卑感，想要得到许多人的注意，做了许多令人感到失望的行为。长大之后，他的确赚了很多钱，却也花得很快。他甚至还做高利贷放款的工作，想要不费劳力赚大钱。在他人生的规划当中，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婚姻是如此，教养孩子也是如此。他也没有想到，即使他果真赚了很多钱，却因着毒品、赌博，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地步。那么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多多会安排在明天的天使夜未眠中和你分享，希望好朋友不要错过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继续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说祷告如同基督徒的呼吸一样重要哦，但是也有人说呢，祷告如同对着空气说话，这是因为呢，我们不明白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如果我们能够更体会他的爱，知道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祷告中不断不断地经历神迹。有时候我们所想望的上帝好像没有应许，但是透过不住的祷告，透过彼此代祷，我们会经历神在其中，他行那奇妙的大事，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不是成就我们所要的，而是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在祷告生活当中觉得非常的贫乏，刘文建议你啊，向神祷告，能够有一个祷告同伴和你彼此带到，也能够一起来到神面前，两人同心合意的献上祷告，必蒙悦纳。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三倍的确信，经文在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三倍的确据。在你生命中，人们来来去去，但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永远都同在。不论你去到哪里，天父都看顾着你。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耶稣全然知晓。不论你需要怎样的安慰，圣灵一直都在，要安慰你。当你相信，不管过去或未来，神都永远与你同在时，忧虑会烟消云散。神是我们可靠的保护，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不要忧虑，来向这位拥有超自然大能，并随时准备在你人生道路上帮助你的三一真神祷告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倚靠你的同在、耶稣的爱和圣灵的大能时，我的忧愁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求主时刻与我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首《你的祷告他听见》。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65章祷告的信息，第三篇《如香的祷告》。司布真传讲信息，若觉得还没有讲完，会用相同的题目再讲一次，内容却不同。本篇就是一个例子。感谢主给他仆人如泉源般的信息，使我们对核心真理有更多的认识。1872年5月19日，司布真以经文《启示录》第5章第8节“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继续分享他2个星期前尚未讲完的信息《如香的祷告》。本章为讲到信息的整理。这是我2个星期前讲过的题目，圣灵引导我，感动我今日再往下讲下去。天上盛香的金炉，我不是很清楚，即使有启示录的记录，我也无法讲得准确。将天上盛香的金炉类比为圣徒的祷告，给我们认识在上帝眼中代祷如香。这节经文之后接着，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显示普天之下众圣徒的祷告回应着天使天君对耶稣的颂赞。何等奇妙，天空的飞鸟、水里的鱼、地下的昆虫、林中的动物一起发出的赞美，优美而和谐。偌大宇宙竟成万有赞美主的空间。今天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信来认识这盛香金炉的真理。金炉是宽口浅深的容器，有丰富属灵的含义。第一，代表上帝子民的祷告如香上腾。我们是有罪之人，无论多么敬虔，总有缺欠。即使最美的敬拜都含杂质，最圣洁的奉献都具掺杂，最深的谦卑都含着些微的自大。人既不完全，为什么上帝认为人的祷告如香？因为我们得蒙救赎，祈祷是奉耶稣的名，他将属天的芳香放入我们的祷告里。请记得，上帝悦纳我们的祷告，闻出如香的味道，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的祷告如同孩子在野外捡拾花朵要献给上帝，孩子不会分辨花树里夹有杂草。上帝没有应允，我们以为他不悦纳我们的祷告，岂知有花朵也有杂草，耶稣将杂草挑去，留下花朵。圣徒的祷告直接上达天听，不需任何媒介。有人强调祷告要蒙应允，就要重复地说，或用某种特别的腔调，或点上几根蜡烛，或穿上特别的服饰，或用特别的祷告方法、姿势、赞美的手势，或祷告时辅以特定的音乐或味道，或是以为祷告要够神秘才能让上帝听到。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偏差的说法。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完全是因耶稣的缘故。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祷告，出于真心的祷告，用说的、唱的、读的、写的，甚至默默无声，上帝都垂听。人类的祷告常有偏差，毫无理性的祷告令人无法忍受，高言大志的祷告令人愤怒，强调名思的祷告令人忧心。 辞藻华丽的祷告是夸张的表演，做秀式的祷告是虚

中。弟兄姐妹，要认真看待自己的祷告。有些人喜欢犯罪，却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真想过去捂住他们的嘴巴。他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真想问，你怎么敢这样祷告？他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禁叫起来，你真的愿意顺从他的国吗？他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有口无心的喃喃自语，让旁人听了生气。上帝垂听祷告，不是看人的功德，但是祷告的人也要警醒，不能活在罪恶中，不要仗着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就任意说话，不要陷溺在罪恶污秽中，却误以为有圣灵的同在就随意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说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在他里面，照圣经的话去行，祷告就蒙应允。你若活在罪中，先悔改，求主赦免，照主的旨意行，不要任意发言。亚哈谢曾派人去问以利亚，那人随口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结果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人和跟随他的人全都烧灭。不要在罪中随意祷告，以免遭到上帝的审判。祷告如香，是因为祷告的人蒙主洁净，又照主的旨意行。随意祷告的人岂是真心的祈求呢？贪婪的人怎能祈求上帝赐福呢？愤怒的人怎能祈求上帝的大能呢？行恶的人怎能祈求上帝的带领呢？淫乱的人怎能祈求圣灵充满呢？这种虚谎的祷告臭气熏天。圣殿的香要按作香之法，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合适的比例与乳香混合，加上盐做成香，捣得极细，再点火燃烧。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不在用词，不在声调，不在动作，不在旁人的回应，而是祷告者的信心。祷告的人必须信上帝，祷告的人必须爱主。冰冷的心祷告就冷，必须谦卑。骂人式的祷告是自义的法利赛人，不要祷告上帝恩待我，别人是罪人。祷告抬头望天，不如自捶己胸。讲太多借口的祷告是自圆其说，上帝不会垂听的。如香的祷告含着对上帝的信，对主的爱，对罪的悔改与该有的谦卑。圣灵取这些香料来调制，炉香的祷告要点火燃烧。有些人的祷告内容对，但是没有火；有些人用奇怪的声音来煽风点火，那是野火，不是灵火；有些人用奇怪的动作要把火做大，那是烧炭，不是燃香。烧炭的结果是乌烟瘴气。只有圣灵调配多少比例的信，多少比例的爱，多少比例的悔改，多少比例的谦卑，才能使我们的祷告如香燃起。我们祈求圣灵动工，如香的祷告是上帝的恩典。我在逐日讲道比较重视圣经的教导，讲道多于祷告的时间。感谢主，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有许多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有的结结巴巴，有的口齿不清，有的前后不连贯，却是如香的祷告，以致在祷告会信主的人多于主日，活泼的生命发出活泼的祷告。我只能说阿们阿们，上帝听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有些人的祷告来自内室，是心里深处的负担，是在极困难或压力下仰望主的祷告。这种祷告上帝一定垂听，是如香的祷词。祷告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祷告是在耶稣基督

里，圣徒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荣耀主。每次祷告都再一次宣告耶稣是主，这是如香的祷告。祷告带有我们的期望，但不是要上帝满足个人的期望，而是在祷告中不断寻求认识主。祷告是带着信心相信主垂听祷告，且持续做工。蒙主喜悦的祷告是一次又一次带着信心的宣告，将我所需放在主的手中。祷告要带着颂赞，称颂上帝大有荣耀。我要祈求主的能力，还是颂赞他的大能？祈求他的祝福，还是称颂他是万福的源头？祈求他的应许，还是称颂他的信实？祈求他满足我的需求，还是称颂他的智慧？祈求他使我达成目标，还是称颂他掌权到永远？祈求他做，还是相信他能？答案都是后者。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患难时称颂他公义，茫然时称颂他全能，软弱时称颂他是主，痛苦时称颂他乐意施恩典。我相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有主的芳香，上帝视为宝贵。我对上帝心存敬畏，终日称颂他。弟兄姐妹，你们学习祷告可以从家里学习起，你的孩子同你说话，因为孩子相信你明白他们的需要。你的女儿需要一条长裙，儿子需要一本新书，他们提出要求，相信你会供应，来跟你悄悄地说，因为相信你会听。你尚且给孩子好礼物，你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你，待你们如同儿子吗？父亲的功用是让你了解天父的心。我们的阿爸天父如同父亲，喜欢听他儿女的祈求，乐意听我们的倾诉，喜爱帮助供应我们的需要。无论遇到什么难处，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倾听祷告，眷顾我们的需求。第二，圣徒的祷告何等甘甜，众圣徒同心祷告更是甘甜。上帝看重众圣徒合一的祷告，每一个圣徒的祷告都有上帝的一段旋律，众圣徒的祷告合奏出壮丽的乐章，如同每一个钟声都好听，不同钟声齐响更好听。每一朵花都美，花团锦簇就更美。上帝儿女的祷告个人都不同，众人一个接着一个祷告，上帝的国度就在其中，上帝掌权得胜，上帝赐福。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上帝的国度在其间。基督徒在圣灵里合一的祷告，上帝就与他们同在，这是上帝赐的福。上帝的主权运行在合一的祷告里，金炉的馨香来自众圣徒的祷告。我喜欢在祷告会听年长者的祷告，有些是骨髓肥油，有些中年者的祷告是明光照耀，有些年轻人的祷告是珍珠串串，有些小孩的祷告单纯可爱。有人在极度的困难中，对主的爱如活泉涌出，献上如香的祷告。第三，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基督徒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祷告，聚会必定蒙主喜悦。即使有些祷告泪流满面，有些倾心吐意，主必看重。弟兄姐妹们，主日的聚会强调讲台信息，这是对的。听完道大家散去，这是错的。讲道是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讲道后该有时间一起祷告。不单是讲员祷告，会众应该一起祷告或个别祷告。在祷告中，上帝打开我们内心的耳朵，使我们在真理中祷告仰望主。听完信息应该是敬拜主与主交通的时候。来，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听到，带着祷告的心奉献，带着祷告的心唱诗。教会越多祷告就越需要祷告，
为更多的事祷告，就能体会更多的事情需要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回家的路上，会看到许多人没去教会，我们在聚会中与主相遇，他们却步步走向沉沦。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愿更多失丧的人来教会蒙恩得救。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当金香炉的祷告达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大能就显出来。上帝的大声就是传福音的声音，超过世界一切的声音。上帝的雷轰超过报纸的论点，上帝的大声超过学者的论点，上帝的闪电超过世人彼此攻打的呐喊，上帝的地震会动摇一切执政掌权的，将黑暗的权势震垮，高原大志的铜墙铁壁震倒，隐而未现的罪震出，世人引以为傲的震碎。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祷告，上帝凡事都能。祷告的人开启天国之门，使人蒙恩。祷告的人手拿捆绑蛊蛇的大链子，祷告捆绑撒旦，关闭无底坑。假如你知道如何祷告，上帝将赐你属天的大能。愿上帝的灵帮助我们，他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读完了第55章祷告的信息，第3篇如香的祷告。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司布真的祷告与服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三十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六章，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戈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逐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净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叫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处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喊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视铜视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1-30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耶利米书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发出最后通牒之一。我们从这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紧迫感，也感受到这章很生动地描绘出即将来到的审判，以及神的百姓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的原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先知耶利米警告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便雅悯人要赶紧逃难，因为灾祸要从北方而来，也就是他们即将面临巴比伦攻击的来到，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而且他们的攻击非常有斗志，甚至说，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这显示了神的百姓将要面临的审判是必然与急促的。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还有13节到15节，是耶和华神解释了他为何必须施行审判。因为在耶路撒冷城里充满了欺压和强暴，先知耶利米找不到一个义人，于是他将耶路撒冷比作是涌出恶水的井，还有神的百姓竟是全然贪婪的。十三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还有他们不知羞耻，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着我们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读到神的百姓拒绝神的古道和诫命，这段经文的记载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第六章的最核心，也是最令人感叹的部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十九节，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呼吁百姓在路口查看，寻访那善道，就要行在其上，心灵就必得着安息。可是百姓的回答是，我们不行在其上。既然百姓不肯听从神的劝诫、警戒，那么即使他们献上示巴的乳香或远方的菖蒲，神也必不喜悦，不收纳。因为神的原则很清楚，顺服胜于献祭。第22节到26节描述了北方军队的可怕，他们手拿弓箭与枪，他们残忍不失怜悯，而百姓因为恐惧而手软，那痛苦就如惨难的妇人。先知耶利米呼吁百姓要腰束麻布，在灰中打滚，为这遭

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一到三十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六章对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沉痛的信息，审判并非出于耶和华神的残忍，而是百姓对神的不敬畏、不顺服的心。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已经麻木到不会脸红，还以为透过宗教仪式可以作为掩盖罪恶的遮羞布时，那炼净的过程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最终就只能够面临彻底的破碎，就如同神的百姓因为败坏得不到神的饶恕一般。求神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光照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仍然走在神的善道之中。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
1: 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跟杨丽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跟孩子相处。那我也发现杨丽有很多的好办法。当然这些办法呢，也是长期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结果，我这么认为啊。
0: 因为失败了十几年，后来反省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做妈妈的可能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可是要去改正自己是很难的。
0: 是的，
1: 我在很多时候就是周围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焦虑，看到孩子跟自己的关系越走越远。
0: 是的，是的，
1: 很难过。
0: 而且妈妈都觉得我都这样用心去做了，为什么孩子还这样？
1: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委屈，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我很难。
0: 对，
1: 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也很想知道，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到先去调整自己呢？
0: 是，我觉得既然出现了问题，那肯定要反省自己的。那比如说孩子小时候我为什么能够掌控，因为其实孩子他还没有能力，虽然他有不满，他也不可以完全的发泄，他也只能忍着，但是呢到他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积累啊都会爆发出来。
1: 对，
0: 那关系会越走越远的。
1: 是的，
0: 那就是做家长的首先要反省自己吧。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育儿的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的，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反省去意识自己当时的错误。那这些错误虽然不能回到从前去修正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从新开始跟女儿关系嘛。女儿现在已经20多岁，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们再不能像她小的时候那样用家长式的强硬的或者是大包大揽的掌控的各样的方法去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有自己的能力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这些固有的想法不一定适合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就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老是说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就发不出来这个爱嘛。所以我们跟孩子也是啊，现在可能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先建立关系嘛，把道理放在一边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对，那你觉得你跟孩子的关系后来渐渐开始有了好转，是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的，或者是从什么样的方面？
0: 从妥协开始吧。就是我原来要求他的作息好像是很正确的，你应该就9点钟起床，就节假日啊，我讲，然后一起吃早饭，一起吃午饭，甚至帮忙做一些家务，这是我的美好的想法。这些全部都不能实现啊，人家还是按照他的那种作息，那我现在也接受了。只要他觉得他那个时候醒了有精神了，那也是好事啊。估计人家上班也是很累的嘛，或者承受各样的工作的压力啊，人际关系啊，或者发展了各方面的压力啊，那就让他充分的休息嘛，也没有坏处啊。
1: 对，
0: 那妥协了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女儿的态度也是，她也能感应到我的妥协，那她也会做一些妥协，比如说不会再睡到12点了，那她10点半、11点前就会起来了。 这样就很好啊。下午可能他也自由活动一下呀，晚上有时候一起吃，有时候他跟朋友们一起吃啊。
1: 没错
0: 啊，这个我都要放开的啊。
1: 对，在上期节目我听到杨丽说你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之前你会大包大揽，比如说他的学业上
0: 啊，对啊，
1: 工作上，
0: 嗯，
1: 你都希望能够按照你的设想帮他去铺排。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找工作啊，
0: 对，
1: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
0: 就是我要观察嘛，比如说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他也频繁地换过三次工作的，其实每一份工作我都觉得蛮好的，就是哎，我还夸他，就是哎，孩子其实你真棒，就以前我比较少夸他的，现在我也学乖了，我就稍微发现一点好的闪亮点我都先夸他，然后呢就让他对自己也有信心嘛，不要是老是打压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好啊，其实不是说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眼光也不是很准的问题，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他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我也觉得蛮新鲜的，我也有好奇心去了解，然后孩子觉得我有好奇心，他也会告诉我一些工作上的事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啊，
1: 他都会主动的来跟你分享，
0: 都会主动的，然后我也改一下我的老毛病嘛，以前他说我就会以事论事的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或许你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会给出一些我的想法嘛，后来孩子就批评我了嘛，他说我好累的，我回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得到安慰的，但是你还教育我累不累啊，他说哎，我觉得是我不能老是觉得我这个意见对，我就要通过这个让他长进，我不能这样子，我首先要接住他的情绪。
1: 我发现你们家可能是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传统或者习惯啊，就是都很敞开，比如说女儿她对你教育他，给他讲道理，
0: 他马上要告诉我，
1: 对，他马上会告诉你，他会敞开，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是，幸亏他告诉我，如果他气鼓鼓的就砰的一声关门，以后也不跟我说话了，那我就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 是的，
0: 会就觉得哎呀很堵，我不是很好吗？告诉他这个正确意见，让他改进，以后会更好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他要告诉我就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觉得你这个反应是对的，就是要安抚他这样子，
1: 先把他的情绪接住，
0: 对对，安抚他，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也会跟他站在同一边，就是批评对。对方这样子，然后反而这样子呢，他会更冷静。
1: 对，
0: 他会过一段，他就会说：“哎，其实我想了想，我明天还是应该怎么样改进一下的。哎，我觉得，哎，我的阴谋诡计又得逞了，这样子。
1: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同理心共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让他感觉妈妈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想要站在他那边，
1: 是，
0: 然后让他呢得到接住情绪以后呢，他更冷静的去重新看问题。
1: 是的，
0: 这样他自己会给出答案。”案的，是
1: 好智慧。
0: 然后以前还期望他回来住嘛，要分担一些家务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切实际了，那我就放弃了，我就自己多承担一点吧。比如说他晚上很晚回来，他也不做家务的了，衣服一扔，我明天早上也给他洗得好好的，然后就放在他床头，让他自己重新整理。那我觉得也给他节约了一些时间吧。我觉得。我这个付出我也是愿意的，心甘乐意这样子。
1: 对，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妈妈还是知道我的累，我的辛苦的。
0: 对，
1: 妈妈还是体谅我的。
0: 对对对 对, 对，就不强制他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家务。
1: 对，是。那在你跟女儿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听到你刚刚讲，她在工作上啊，遇到的一些跟同事之间的
0: 是
1: 矛盾也好，都会跟你说啊，
0: 都会说。
1: 那她比如说在自己个人的感情方面啊，交友方面，如果遇到问题，她会跟你说吗？
0: 有啊，也有过冲突的
1: 啊，
0: 因为她交过一个男朋友呢，我不是说觉得不好，而是不是太满意，就是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差距这样的。 然后呢也看不到他有一个很能提升的一个空间。我也很坦诚地跟女儿去讲我的想法，但是呢，我是讲归讲哦，我说这个只是妈妈的一个看法，但是妈妈的意见呢是过来人的意见，你听一下有没有道理咯。但是如果你坚定要选择他，妈妈还是支持你的，就你不要有太大的顾虑，就说哎呀这个我又喜欢但我父母又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那他就会很纠结嘛。
1: 所以我想女儿愿意跟你去讲他，甚至包括这些私密的东西，是因为你不会去过度的把你的想法你的建议强加在他身上。
0: 对，
1: 我想这是两代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问题。
0: 你强加只能起反作用，他可能就觉得我怎么选择都不对，那我就只能按我自己的来做，我就跟家庭扯裂了这样一步。
1: 是，所以我想这个懂得跟孩子有界限的时候，可能两代人的相处会好很多，会和睦很多，而且彼此也会很融洽，就像孩子他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瞒着不跟你们去讲。
0: 是，那建立好关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些共同的爱好嘛。比如说养小猫，我以前是很拒绝的，那但是现在我看他养得挺好的，我也跟小猫试着去相处，这个小猫也挺依恋我的，那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乐趣，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跟小猫相处的一些乐事啊、趣事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看电影嘛，我有我喜欢的，他也有他喜欢的，然后他也会介绍很小众的电影，看完以后我们就找一个晚上来共同对这个电影去聊这个电影，然后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好多个电影我们都这样聊，我也觉得我女儿的视角挺好的，就是让我开拓了一片就是对电影的认知啊，也很好。
1: 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孩子都已经成年，还能够跟妈妈相处的就是关系是这样。
0: 是，
1: 估计在你女儿看来，当她跟她的这个同龄人在一起去聊跟父母的相处时候，女儿可能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满意。
0: 就是我女儿其实是觉得我们家庭是挺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关心她，只是我们以前可能用力过度还是怎么样，让她觉得反感，不要这种约束和压力吧。但是呢在我们能够相处以后呢，他又会觉得这种关系其实跟以前一样的，不过我们关系修复好了，女儿就会觉得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挺好，他自己就会很心安，他的注意力就只放在工作上了，就不会被这种家庭关系的各种拉扯去影响他的工作了，是这样子。
1: 所以今天透过杨丽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其实讲究一个界限的，还有就是当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所以我想呢，其实在杨丽你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在我看来的秘诀啊。也希望呢透过杨丽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学到这些秘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后面呢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就是跟杨丽的一些访谈，
0: 好，
1: 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您好，各位春季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吴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啊，木星妹、宇泽弟还有电台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就像带领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呢，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把我孩子的见证啊，今天发给你们，因为这是我答应他的。见证的背景啊是这样的，今年除夕那天呢，孩子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打开手机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刚好在播放一个见证，那儿子就说，妈妈我也要做见证。我说那你说吧，我来录音，然后呢我再把你的录音啊整理成文字发给木星阿姨他们。以下呢就是孩子自己的见证。
3: 他说，木星阿姨、宇泽叔叔大家好，我叫安安啊，我对酸奶啊过敏。有一次我偷偷喝了酸奶，被妈妈发现，她说让我自己祷告，我就祷告了。那天晚上喝完酸奶真的不痒。还有呢，我对蛋糕、奶酪棒也过敏，我就祈求神，求神啊让我不要对这些食物过敏。那天我吃了两块蛋糕也没有什么过敏反应，感谢主。而接下来呢，我们的安徽吴姐妹说，感恩啊每一次神在孩子身上的那些奇妙做工。孩子的湿疹啊也已经被神医治了好多年，虽然啊孩子的湿疹顽固痛苦，但是每次痒啊他都会说，妈妈你为我祷告。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现在啊孩子的身体状况好很多了。谢谢宇泽弟兄、木星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求神纪念你们的付出，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灵命丰盛。
2: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还有吴姐妹的儿子安安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为我们的安安感谢主啊。其实过敏是非常这个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求神继续的带领安安，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对于这个过敏的问题能够被神所医治，也求神保守我们安安的心，从小就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走在神他自己的祝福当中。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做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邓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今天呢我来为神做一个见证，题目就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这事情呢已经发生在十几年前了，因为我前几天啊在收听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当中呢，听到了一位姐妹在分享骗子骗钱的事情。我想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3: 感谢神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我是在马路边啊等公交大巴车，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来到我跟前，他主动和我搭讪，又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这儿等去安徽合肥公交大巴车啊？我说是的。他说，那你赶紧先把车票买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趟车上面人很多，等你上车再买票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现在买好了上车就有位置坐。我听了他的话也不加思索的把手机掏出来啊给他转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手机转了半天可是钱怎么都转不出去。骗子也急了，他说，哎呀怎么回事啊，别人手机都能转怎么你的手机就不能转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平时手机转账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里的钱啊就是转不出去。 眼看着公交大巴车啊就要快到了，骗子就急急忙忙的跑开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想车子来了就先上车吧。等我上车之后买票的时候呢，也是用手机给售票员转账，一下子就转过去了。我说诶，真的是奇了怪了。我就把刚才发生事情的经过跟司机和售票员说了，他们说你是碰到骗子了，幸亏你手机的钱转不出去，如果转出去的话，那你就得损失好几百块钱了。
2: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天哪，原来是我的天父爸爸在暗中帮助我，保守我，不让我的钱财被骗子骗走了，真的是太感恩了。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是如此的爱着他的女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哈利路亚，有主真好。谢谢宇泽木心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也愿神赐福你们，将福音广播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归向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哈利路亚，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保守她的钱财没有被骗子所骗走哈。的确现在的这生活当中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骗子的戏法也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大家有分辨的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所有变幻莫测的骗子戏法当中，不变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也鼓励大家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希望这样一个骗局呢，都能够在我们被骗的过程当中，一旦来袭的话呢，被我们及时的揭穿，以至于我们不会有太多经济上，甚至完全不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谢谢我们的邓姐妹，当然再次的为你感谢我们的神，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8篇35到36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诗篇十八篇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经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是我在2025年6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午餐做谢饭祷告，爸爸说每次吃饭前还讲究的不行。我向他解释谢饭祷告的意义是纪念上帝对我们丰富饮食的供应，感谢和数算上帝的恩典，顺势向爸爸讲了这些年主对我们家庭的供应和计划，每一步都有主的引领和丰富的预备以及供给，哪有平白无故的贵人和好运气啊，都是上帝的计划和赐福。我跟爸爸分享我们当年卖房子的经历，许多的恰好根本不可能是偶然，而是上帝为我们铺设的一条坦途，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异国他乡拥有我们的小家，让我们不畏风浪，安静舒适。灵修抄到这节经文，便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最精确的概括。主的救恩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了方向，无需再兜兜转转浪费生命，让我们面向许多的不确定时有了被保护的盾牌。主的爱与真理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也一点一点照射出我们身上的罪性与软弱，他用公义扶持我们，又用恩典柔软我们，让我们恢复自己本该站立的地位，让我们找到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支点。前两天和牧师还有他的妻子聊天，当得知我们的福音电台牧养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除了惊讶，他们更多的是感恩。牧师问我话筒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信主前话筒将我带向罪恶的深渊，信主后话筒将我引向光明的平安。然而我真的感谢我的主，给了我一次睁开眼睛看光明，重生得生命的机会。一路走来，即便是在罪中打滚，但主早在母腹中拣选我，并一路拓宽我的道路，有跌跌撞撞，有磕磕绊绊，但却从来没有滑跌受伤到爬不起来。每每数算恩典，都是一次重新得力的经历，因为这个一直守护我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信实可靠，并应许我他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与我同在直到末了。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大卫赞美敬拜时的快乐，也终于将感谢主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因为我的主实在太爱我，我的主配得所有的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让我在疲乏无力时数算恩典，再一次对焦，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你与我同在的美好与喜乐。主啊，若没有你，我该多么破碎不堪。主啊，我要高声赞美你，我要紧紧追随你，因为我不想再次坠入无助与无力的深渊，因为我相信你是拯救，也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听的环节当中呢，也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提醒，那就是诗篇的第18篇的第35到第36节里面讲到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谈到一个温柔的问题，里面讲到说，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大卫在他自己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到神大能的右手扶持他，他也更加经历到神的温柔，也使大卫成为伟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不太会把伟大和温柔联系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是轰轰烈烈的、强烈震撼的。正因为如此，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恩典就需要我们格外的留心去观察。因为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通常我们会把很多的神迹奇事或者神的爱呢与轰轰烈烈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也就意味着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的这种恩典是那种惊天动地型的，好像才能够真正显出他的大能。但是大卫在这个一生当中，当他经历很多神迹奇事，这位伟大的战士，他却说真正使他伟大的原来是神他自己的温柔。我想在这里有两个非常深的含义，就是第一，神向大卫显出了神他自己的温柔，另外第二点就是大卫也从神学会了温柔。神的温柔带给大卫成功，但神也教会大卫如何去温柔，而这个温柔和这个温和也真正成为使大卫伟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在想说，神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大卫的呢？其实神对大卫的温柔体现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比如说大卫在他小的时候呢，被家人所轻看，他是家人当中被忽略的小儿子，独自在这个旷野牧羊，甚至当人来家里看的时候呢，他爸爸还特别没有提及这个儿子，但神却温柔地看顾他，不仅看顾他，神也用他的温柔来使用，来祝福这样一个不被别人所轻看的生命。当家人轻看他的时候，神却重视大卫。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扫罗嫉妒追杀大卫的时候呢，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慰了大卫的心。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都是特别温柔的，使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得着力量。神使用温柔，也塑造真正伟大的人。弟兄姐妹，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

0: 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叫做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就谈到窑匠的问题，也是如果窑匠是一个非常粗鲁或者粗暴的一个人呢，在制作窑器的过程当中，这个窑器呢就会破裂，而真正高明的手艺往往是带着温柔的，而神塑造人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除了窑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都需要这个能工巧匠呢要温柔要有耐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他有耐心，同时呢他也不失温柔。
1: 是，而正是因为神的耐心温柔，才给了我们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我常常在想，如果神没有耐心，像木星一样，我常常在对自己的女儿或者说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生命成长，我就没有耐心啊，我就觉得说你快一点啊，快点哈，就是总是想快马加鞭。可是如果神像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真的是会半途而废，甚至根本没有因为爱而激励我们去改变，而是因为某一种鞭策某一种惧怕而改变。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柔和，他用右手扶持我们，柔和使我们伟大。我自己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无论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可能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扶持别人，去用柔和改变，用爱去改变。而这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啊，就是常常在这个课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但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试错，他允许我们失误，也允许我们在这个期间有更多的成长，所以他才使我们脚下的地步宽阔。而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摔得七零八碎，神也不会把我们摔断了腿爬不起来，而是说他会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次即将要滑跌摔倒的时候，他都会稳稳地托住我们。因为有主的托举，因为有他柔和的等待，所以即便我们在学习奔跑，甚至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可是我们最终都能够把奔跑的路跑完了。

0: 日事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的确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温柔柔和，而神的温柔温和也使大卫重新得力，并且呢，后来大卫也学习到一点，就是他的温和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的聊天，我这个朋友呢，我非常感谢他，一个白人朋友，那他自己呢，也因为对我的信任，总是最近跟我谈论很多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最近呢，我这个朋友跟我特别敞开的谈到他自己在黄色影片当中的一个这个瘾哈，而这个瘾呢已经是多少年了，他自己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直走不出来，甚至呢他也有很多的祷告，他就讲他说，不管是怎么去祷告，不管是怎么去读经，甚至在教会当中，就像很多人讲到呢，说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参与服事，他说我都尝试了，我发现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很多的过往他的故事，让我非常的心疼我的弟兄，也深深的为他难过。他成长在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他的妈妈呢很早呢就离开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那从小到大呢，他爸爸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甚至到最后呢，爸爸也曾经有一度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这弟兄内心深处一直，他父爱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母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寻求，一直都希望渴望被人所接纳，渴望被人所爱，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像满足到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非常深的渴求。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讲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自己也一直不敢进入到恋爱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呢，当他自己在这个看黄色影片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我看黄色影片的过程当中，反而带给我内心深处很多的满足感。我说因为的确黄色影片本来呈现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包括从心理学上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黄色影片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而是黄色影片所带给人的一个暂时的亲密感的满足。那我就跟我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倾听他内心深处很多的一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困难源于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大的孤单，而这个孤单当你真正去看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孤儿的灵，就是圣经当中讲说，这个师父虽有10000，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黄色影片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孤单，在属灵当中的孤单，真的就像一个属灵的孤儿的问题。所以我真觉得今天的教会当中，神在呼召这么多属灵的孤儿回家，同时也在呼召这么多的属灵的长兄、属灵的父亲回家。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后来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喜欢看什么样的黄色影片？我说因为黄色影片有很多不同种，但是当他跟我讲完之后，大概的总结就是他特别喜欢看一些黄色影片是女主角比男主角要大的，那甚至有里面有很多家庭乱伦的问题。那当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谢谢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说首先在我们接下来讲之前，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聊着聊着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我再去有目光的对接，总是看别的地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大的一个羞耻感？他说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在我们接下来聊天之前，我说有一点我要特别告诉你，我说你刚讲到的这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没有想到那一刻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弟兄就完全就失控了，就一直在哭。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讲，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敞开的跟其他人分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温和。有很多的时候温和带着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包容，是一个接纳，不是接纳罪，而是接纳这个在罪中挣扎的人，而这是很不同的。可是后来在我跟我弟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影片。他就讲呢，他说为什么喜欢女的比男的大，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一个母性的一力量，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有亲密感，同时呢他说有保护感，同时他也看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渴慕的这种温和，这种柔和。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其实你讲到的这些特点都是 主耶稣的特点，我说其实让我觉得你内心深处真正在渴慕的不光光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耶稣他自己。我这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就有更多的聊天，那后来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说你知道吗，我还发现另外一点，你但凡在这个影片当中你所渴慕的这个母性或者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你在你的父亲的身上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他说这一点是我慢慢我自己也在发现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温和带来很大的力量，是我们在所谓的这种粗暴刚强力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的，没有办法去经历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在黄色影片也好，很多的影也好，教会当中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告诉对方你不能这么做这是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在去缺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挣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宇泽，我们当然也知道吧，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现在读心理学，可能你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感，而这个其实就像我讲到的黄色影片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本身，而是它能够暂时的短暂的带给人一个满足，就是内心深处那个对于连结对于亲密的渴慕。而这个就像我们内心深处，或者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特别饱一样，如果我今天去到街上我已经吃了一顿火锅了，面对街上再美味的美食我都没有欲望了，因为我已经被满足了。同样的问题，就像我们谈到一个黄色影片的问题，很多不同的瘾一样，既然我们知道真正内心深处的问题是一个渴慕被连接被爱被接纳，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意大利面，但是我哪怕会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我能帮你喂饱了，我能给你提供一碗面让你先吃饱了，那几乎我吃的不是意大利面，但是我内心深处的饥饿感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学过心理学，但起码每个人都能够去做一碗面，每个人都能够去烧一杯热水，甚至每个人都能够递上一杯冰冻的可乐等等等等。我们满足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凡递给这小子当中一杯水的，就是坐在主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为什么这个水这么有作用，或者神这么看重呢？因为在关键时刻一杯水能够解决一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你能够把饮料做得非常好，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给这人递到跟前的时候，原水也是解不了近渴的。
1: 是，所以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本质，无论是做大事儿、小事儿哈，无论是做一些恢宏的事情，还是做像给别人递杯水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啊，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力量，就不再是被那些世人的眼光去评断啊，你做的是个大事儿，还是你做的是个小事儿，你做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儿。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每一个人本职工作不一样，我们是福音主持人，那你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护士，可能是工厂的工人，但我们所做的如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话，你会发现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没有所谓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是说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念过一位上海的徐姐妹写来的见证，讲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位刘姐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打扫卫生间，可是他却带出来了那个巨大无比的果效，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了什么叫忠心的服侍，看到了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神的那一份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件事情，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摆正了这个思想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干活都有力量了，就是即便你干的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甚至是每一天都重复的事儿，包括我们这个福音主持人，我们在录节目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宇泽聊天哈，这个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了一批节目，哗播完了，然后你就有一种焦虑感，这个节目是每时每刻都不能停止的哈，就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压力，都有它存在的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大事小事，每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不是今天我的工资是多少钱，年薪是多少钱啊，我这个工作影响了多少人，而是说我们知道在天上神都有特别的纪念，也会有特别的奖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叫做 LO Worship 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Perfect Love of Jesus， 就是耶稣最完美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比我曾想象的还要美好，你的赦免医治了我灵魂最深之处，在这里我找到了接纳，没有任何例外，得着了毫无疑问的自由。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不需要拼命追求完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陪伴我面对所有的疑问，你静静聆听，你如此耐心地待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拣选的，你的双臂大大张开，我永远不会把一切搞砸。经历了这一切，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耶稣那完全的爱就是我的一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知由如主恩典。她说，木星老师和雨泽老师你们好，认识你正好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你们在神的带领下持守工作，我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总是在节目当中被激励和提醒，谢谢你们的滋养和供应，这是一份约定，我真是亏欠，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神赐给我丰富的爱和恩典。两年前呢，我上市级的公开课，当时有很多的情绪一直都出不来，心里想大家都在节目当中求主，如果某件事情成了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我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自己不满意的，我也就越来越着急。谢谢神给我的工作，我也希望神使用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他的名。当时呢，我也跟神求智慧，如果我能够想出来一个比较合适的教学流程呢，我就去为主做见证。当时呢，课是想出来了，到上课的时间呢，发挥总体啊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因为懒了就拖着没有把这个见证啊给写下来。当时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我找不到节目的邮箱，写了也不知道发送到哪里，实在是亏欠，但是也特别感谢神对我仍旧是充满慈爱的。两年后呢，我又要再开世纪公开课了，我期待自己能够讲得好，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认识自我。可是我发现除了神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能够恒久的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可是这样的主题呢，我又没有办法公开的去讲，备课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泄气了。又是临近要讲课的时间，实在想不出来，我就又跟神说，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如果这次能够想出来讲课的主题和流程呢，我就肯定啊要去为神做见证。我跟我的爱人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呢，我就顺利的完成了设计，这次怎么我都得写见证了，要不然啊就更加亏欠神了。
1: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啊，丰丰富富。学生时代的时候，无论是学习，还是后来长大成人、工作、结婚、考驾照、生孩子、买房子，神都保守我们健健康康，方方面面都丰丰富富。神总是看顾我们。就说说我们买房子的事儿吧。结婚之后呢，我跟爱人啊就开始看房子，从学区房到新房，再到二手房，我们看过单位附近的各个地方，远的近的。当时啊，房价太高了，我们主要是靠父母给我们凑齐了首付，当时有蛮大的经济压力。期间呢，我们一直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但房价一直是蹭蹭蹭往上涨。考虑到之后啊，我们还要生孩子，尽快买呢，要装修通风。我们从市区看到了郊区，印象当中我们看房子啊，都看到山边边上了。听说后期会通地铁，通勤先辛苦一下，但是啊，郊区的房子，房子大，户型好，小区环境好，但最重要的是价格合适。带双方的父母来看，一起参谋，大家啊也都觉得郊区的房子很好。这个时候啊，爱人的叔叔来了，到了那儿呢就拉我们走，说这个地方适合养老，年轻人不要住在这里。当时我爱人还挺生气的，看了大半年，看中了性价比高的房子，就这样没了。不过啊，现在想想得亏了叔叔，不然这会儿啊每天都得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同时啊，郊区的地方真的很偏。之后啊，我们就继续看房子，从新房转战二手房，看到一些离单位近的八几年九几年的房子都太旧了，学校没有特别好，但是呢又都在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力之内。当时就想着算了，就买一个旧房子吧，虽然父母觉得很旧不太满意，但也都在帮我们凑钱。有一天我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共享了一个房产的信息，说国家开始推行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少一点经济压力，同时呢又可以买新房。我跟爱人考虑了一下，说不然等一等，结果这一等啊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政策下来了，我们去申请，那个时候啊我刚好已经怀上了孩子，工作人员说你们目前只能申请两人的，等孩子生下来了才能申请三人的。两个人的话，房子的面积非常小，后期换房也存在不方便。我们希望可以一步到位。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一定好，先观望观望，明年这个政策啊还会有，也不着急。当时我们就觉得，诶，有道理啊， 就想着要不再等等吧。
0: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某一年年前呢，姐姐给我发了一个广告，说某个楼盘卖房，当时一看价格一平米3万块钱，我连看都不敢看，回绝姐姐，我说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年后心里着急买房，姐姐家附近逛逛，逛到一家商住房，一平是28000，看得很满意，让爱人来看呢，爱人也特别满意。最后因为我们买的是14楼，大家不喜欢带四的，剩给了我们，同时呢总价上再便宜10万块钱，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楼层高，总价又有优惠，但上帝自有他的安排。我们原来划片的是外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开发商在一开始推销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安排呢，对于将来孩子入学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可是到我们楼盘收尾的时候，又说要按照教育局的规划，因为前面购房者的不满呢，开发商搜集了近几年适龄的孩子，我们居然不花一分钱就进到了非常好的学校。听说啊，别人走后门打底要5万块钱，神呐，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却何等的爱我们。每每想到这个经历，只有哈利路亚。
1: 再来说一说近期我爸爸肿瘤手术，好几年检查啊都是正常的，可是近两年呢，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检查。去年的暑假呢，爸爸特意到我们这里做了各项的检查，感谢神，指标都很好，甲状腺有结 节，同时淋巴的数据也有点异常，医生建议啊，我们半年之后再复查。我当时不太放心，手机小程序线上找另外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去询问，而这个医生建议最迟不要超过3个月检查。本来呢，爸爸想着在我开学之前去检查，可是后面因为各样的事情又耽误了。有一天我做梦，梦到一个不太好的画面，心里害怕，睡不着，玩手机玩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睡，结果又继续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我的心里更担心了。于是啊，我开始祷告，之后呢也跟妈妈说了我的梦，妈妈又说啊，她也近期做了不太好的梦。我在想，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要好好照看爸爸的身体。我祷告向神说，主啊，我看不明白，求你向我显明，让我们有智慧。妈妈第二天呢也开始为此进食祷告。补充一下啊，我爸爸每天啊要接送弟弟的小孩上下学，而检查呢要去1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医院检查，爸爸呢常常走不开。当妈妈准备说服爸爸再去检查的时候，我却刷到了一篇公众号，这个医院的医生第二天要到我们村子里免费问诊。我把内容赶紧转给爸爸妈妈看，让他们准备材料去到这个免费问诊的医生这里。后面啊，他们成功的面诊，医生说没事儿，建议担心的话呢，就去镇上的医院抽个血，然后呢，就用笔写了观察指标的名称。没过两天，爸爸去抽血，哈利路亚，一切都正常。神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期待之后我的每一天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神亲近，能够跟爱人跟我的孩子属灵一同增长，也求主保守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真的就像汁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流淌，谢谢我们的木姐妹，求神也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教学工作，能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让人更多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所带给他们的帮助还有很多的不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2: 有句话说“将心比心”，意思就是说要换位思考。但这套逻辑，请问一下爸妈们有没有用在孩子身上？
0: 不是每个爸妈都做得到了。
2: 是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去看世界，好像有的爸妈会做，有的爸妈呢，则是会回答说呢，孩子们懂什么？对不对？我的经验这么的丰富，我这么做，叫你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0: 哎呦，这样小朋友就会觉得委屈啦，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呢，这样的智慧，爸妈们如何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讨论一下。
0: 好，
2: 当然邀请到的就是一群非常有智慧的父母亲，
0: 是，
2: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呢是亲子作家陈安怡，欢迎他。
3: 嗨，大家好。
2: 接下来欢迎的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他。
4: Hello。
0: 欢迎永康。
2: 来，欢迎的是儿童发展专家周玉老师，欢迎。
4: 欢迎
2: 周
4: 老师。
2: 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燕老师，欢迎洪老师。
0: 欢迎洪老师。
2: 好，用孩子的角度来看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5: 很多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等他喝奶奶睡觉觉，等他长大。在孩子的眼光里面，大人个个都是巨人，他们也得仰起头来看。可是等他们开始有主见了，父母的耐心却经常少了，常常逼着孩子做大人要他们做的事情。赶快吃饭，赶快睡觉，赶快做功课。大人不但不等孩子了，也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不是孩子要的。想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得先从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您也可以试试看。
2: 好，在我们谈孩子之前，先来想一想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请问一下，有没有曾经觉得爸妈们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问题的？有或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请举圈；没有，请举叉。
0: 3秒钟，请考虑。
2: 请举牌。一定都会有啊，特别是不是在青春期那段时间呢？来，
6: 我青春期其实跟我父母处得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爸妈好像都不能够理解我在想什么。
2: 像什么事情？你觉得他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想？
6: 我印象很深刻是小学小六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因为我们搬到台北来，然后我们要转学，所以我妈妈就。交代我说那个学校的那个户籍上面啊，要填的是我们的假户籍啊，就是说不是我真正的
2: 住址。因为要跨区就读了。
6: 对，要跨区嘛，要选国中了。对，就可是那一次，我就在学校里面，老师千交代万交代说，有一个住址一定要填家里，是因为要联络紧急联络人。所以他一定要填原住址。就那一次，那老师因为我还问了老师，老师说那个跟户籍无关，就一定要填自己。本就是住的地方，
2: 那怎么办？后
6: 就我回去之后被我妈痛打一顿，你知道吗？就说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遍，她很怕我没有办法分发到那一所国中。
0: 她是担心，
6: 她很生气，然后就我记得她是抓狂，把我往就是抓住往墙上一直撞，你知道吗？
2: 她那时候好生气。你的角度是什么？
6: 就是我不理解的是，你讲的话跟。老师讲的话是相抵触的，我不知道在听谁的，
2: 应该要诚实
6: 啊。然后我就想说，你平常教导我们是，就是一定要，就是我们要听老师的话，不是吗？对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紧急，就是什么受伤啊，什么住院联络的事项等等等等，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对，然后我一直很纳闷，就是。那时候我感觉上我妈妈就是脾气很不好，然后在国中那个阶段就觉得跟她相处很困难，对。那后来当然现在我理解，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刚出生，然后我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两次，然后我还有中间还有一个9岁的，就是有个3岁的弟弟跟一个刚出生的妹妹，所以你就知道我妈多抓狂，她就觉得
2: 考虑的可能是比较全面的，
0: 对，
6: 她就会觉得说你12岁了，你应该什么事都要懂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能不能帮忙，你还给我添乱，对，类似像这样。
2: 永康呢？
6: 对，
7: 我刚刚在脑海中浮现的是我妈那时候的画面，那。所以我就压力就来了，先喝一杯。
0: 你先喝。
2: 像哪些事情？
7: 他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武则天。
2: 所以站在他的角度去，
7: 我在回想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像安怡这样子，有没有做忤逆他的事情啊？我好像就算有叛逆，但也不太的显性。因为我的叛逆都会被他的武则天的气势给压迫、震慑下来，
2: 权威式管理
7: 哦。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还，他自己本身也是有点叛逆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一些行为，他都尚称可容忍。好比说我高中跟人家学去这个撞球间，然后学偷抽烟，被他了包。然后好像也没有太严厉的被责备。但我已经就非常害怕了。然后我在想说，可能我人生当中最大忤逆他的一个挑战，就是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的时候。我考的分数就是。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国立的尾巴，私立的前面，然后 他对我的期望就是你好歹就是那个国立比较不会花那么多钱，
2: 对，
7: 而且科系不重要，学校比较重要。嗯，但我呢那个时候还蛮有想法的，嗯，我对于自己蛮清楚认知，我这辈子就是应该是靠嘴巴工作吃饭的人。嗯嗯，那时候又很喜欢传播科系，嗯嗯，没有几个学校有传播吗？那时候
0: 对，很少。
7: 然后好的又考不上嘛，嗯，剩下都是私立的了。
0: 对，
7: 私立当中呢，哎，我又想说这个，哎，名传女生很多，
2: 对，
7: 所以我那时候心之所向就是这个
2: 蛮适合你的，
7: 蛮多女生的学校又会有很多空间的地方。
2: 对，
7: 我就在没有经过她允许情况之下呢，
2: 自己填了，
7: 我就填了。
2: OK，
7: 而且把名传填在很前面。
2: 结果后来痛骂一顿，
7: 痛骂，因为她觉得我可以至少上个。譬如说像中兴法商的那个文学院啊，嗯，哎，至少他讲出去的时候，而且公立的比较有点那个，然后比较有面子。然后念传播，他就觉得以后当时又只有三家电视台，觉得找不到什么未来工作的前瞻性。嗯，为了这事情，他就整个暑假。
0: 而且你还念名传，那不是个女校吗？
7: 对，他就觉得他无法跟人家，他无法跟他自己的同事亲戚解释，我孩子去念一个女校，所以就那个事情是人生第一次比较。未经他许可做的比较忤逆的事情，然后他完全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了解我的嗜好跟我的兴趣。嗯，那时候我就帮自己做了一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
2: 玉老师，那你刚刚也是举圈？
1: 我们当然没有跟父母有什么不得了的争执吧，没那个胆。对，然后我觉得印象深刻，当然就一个是填志愿，那个之前说过了，还有好像上大学没有多久，会有那种男同学打电话来家里，哦，哇，给爸骂死了。对，他就会觉得
7: 大学了还骂，
0: 大学了才打，应该。
1: 对，就是，但是爸爸就会觉得，爸爸就会问说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其实哈，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大概打电话去人家家里，不考虑时间，比如说打电话来的时间是10点多，我们就觉得一点都不晚，对不对？
2: 对。
1: 可对父母来说，一个男生10点多打来，怎么回事？
0: 是。
1: 那我就会说啊，没有什么啊，然后爸爸就会生气这样子。大概为了这个事情，类似他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学校怎样？
2: 现在这个年代应该还好，对不对？
7: 不会骂，
1: 但是他很，
7: 大学还没有男生打给你，到底怎么了你？啊，我会担心他的性向。
1: 我还比较，如果是更小一点的时候，大概学生时代的话，我印象还蛮深刻一个事情，大概是中学的时候吧。那个历史有没有？以前我们的历史课本就是那种统编版的，这个教中教校，这个我们国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民族，政府都是对，大概是会有那种内容。然后因为我们去学校接受到这个东西，回家有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曾经因为讲这个事情，然后爸爸可能有他的政治立场，他为了这个事情跟我发过一次脾气，
2: 意识形态。
1: 那我那次很委屈，我就觉得这个课本也不是我写的，然后教也是老师教的，那我要考试，我认同这些东西，因为老师讲的我们可能认为是对的，但是父母当他不认同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责备我？我觉得那次让我觉得还蛮，我自己私底下还蛮生气的，可是当然也是没有胆做出任何的反抗，
7: 所以那时候才有那么多的私底卖的广告。

0: 茄子，
1: 五六岁应该还不会跟爸妈讲说，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想，我不喜欢吃芹菜的原因？
2: 有啊，我说不想吃啊，
1: 不太可能那么成熟，
2: 想吃啊，
1: 对不对？
2: 可是没吃完就不能下桌啊，对不对？哦，
3: 如果是这种角度的话，那我就是叛逆到不行。当然，我刚刚讲的那是小六哦，就是从那第一件事情开始，一直到国中、高中、大学，我最常跟我妈妈冲突，我两年没有回家。
1: 可是你记不记得哪一次是你有跟你的爸妈表达说，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
3: 每一次都讲没有用，
1: 真的哦。
3: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后来啦，其实再回想，其实我觉得我爸都是为我好，妈妈也是为我好。可是在我那个年纪没有办法体会，像我妈永远都看我日记啊，因为我没有住家里，我住台北，她每次到台北来进我的房间，一定就翻我的日记。
1: 看日记也是说为你好，
4: 她关心你，
3: 她想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她想要知道你在想什么。Okay.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无法忍受的事情，
5: 就
3: 是
5: 就写两本，一本给他们，
3: 所以后来就是这样，
5: 真的哦、
3: 对，我后来就剪掉。
1: 你是说账本吗？
3: 对
1: ，A B 账之类的。
3: 第一个看日记，第二个是我妈，甚至就是会在那个电话那一端，因为我们家很多层楼、哦，她会拿分机起来听。嗯、哎呦，
2: 对的，我觉得哈，刚刚那个安姨讲的没错了哈，其实父母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 好，但是呢，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爱心里面要见识。嗯，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见识不足哈，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对孩子好，对别人好，其实不完全。嗯，对，我记得国小那个有一回啊，我们那个时候呢最夯的那个品牌啊，那个足球这个球鞋呢最夯的品牌，那个我讲了有一些那个观众朋友会有共鸣了、
4: 啊。什么？
5: 足球吗？中国强，中国强，
2: 对，中国强。
4: 哦，你是同一个年代的耶。
2: 中国强，对，
1: 中国强，
2: 对，我们都是竹灯中国强，你知道吗？啊，对不对？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1: 我是听我爸说的啦。
2: 对，就有一次到球鞋店呢去买啊，对不对？结果呢，哎，我爸爸他就是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品牌，叫野马牌。
1: 野马啊，
2: 对啊，
1: 这我就真没听过了。
2: 对，是啊，就我们父子就在那边有点杠上，可是呢，因为他是父亲嘛，然后最后呢，真的我是含着眼泪。买下了这一双野马牌，
1: 不是你穿的，一定也不喜欢 啊。
2: 没有穿呢、啊，我就是回家路上，这个坐在爸爸的那个，因为他骑摩托车嘛，我坐在后面，哇，那真的是啊，百感交集啊，然后就一直哭，
4: 内心淌血这样。哎，
2: 对对对对，后来他真的是熬不住了，快到家门又绕回去。让我换回去了
1: 、
2: 哦，对，那是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啊、
1: 所以爸爸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
4: 哇，你爸爸后面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你、
2: 啊。没有，我哭给他听呢、啊。这个
4: 哦，你有哭的，
1: 啊、在后面就哭出来了。
2: 对呀、啊，就很难过，因为我就想到明天到学校，真的不知道怎么被羞辱啊。对，哦、所以我会觉得哈、啊，就是说，其实父母啊跟孩子的距离啊，他本来就会出现。
4: 是，
1: 对
2: 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自己年纪的增长，我们认知到的世界，我们感受到的世界，跟孩子本来就会脱节。
4: 对啊，
2: 嗯、
4: 真的。
2: 对，所以父母要学习，
5: 就是如果父母都为孩子那么好规划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林书豪了嘛。他就是哈佛毕业就去华尔街了，谁知道后来变成林书豪呢？
1: 接下来要问一下你们大家，是说刚刚我们聊的是我们跟上一代的，
4: 对，
1: 接下来是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的，请问一下你们跟孩子之间曾经有因为就是孩子觉得你都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事情，而曾经甚至发生过很大冲突过的？请举拳。
4: 好，三秒钟，请考虑。
3: 还是有啊。
1: 请举牌。
4: 很大冲突的。
1: 你们的孩子都没有跟你们讲说，爸妈，你为什么都不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过吗？
5: 这集应该要发亲子一块来啊。
1: 他们直接问
5: 他，毫无疑问，
3: 他们一定会，
4: 他们一定是举圈啊。
5: 对，我们不觉得、啊。
4: 你说的太好了，就跟你们当场对质。
5: 那你为什么这样子对？
1: 你为什么不觉得说你都你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对不对？
5: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对，那他们有没有感受？
4: 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不是这么想。
5: 搞不好当年我妈也是搞不好觉得她站在我的角度来思考啊，
4: 没错，
5: 她为我未来的就业的方向来做思考啊，但我感受不到啊。
1: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玉如老师，你觉得？
6: 我觉得父母，我自己的体会啊，我觉得父母为孩子着想，跟他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哦，
1: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6: 对，我觉得父母当然都会为我们着想，所以尽可能为我们设想去做一些决定，然后很希望我们照那个决定做。当然出发点都是为我们好，
5: 尤其在挑老婆之类的事情。
6: 对，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感同身受，或是真的照我们所能够理解事情的方式去理解？我觉得这个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懂得去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落差是在的。我觉得即使是现在我们现在当父母，你说我们真的很知道孩子怎么看待事情怎么理解吗？我也不敢这样说。对，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可能试着去理解，试着去欣赏。
4: 我突然想要问那个洪老师，就是你的小孩有没有因为就是你帮他买错鞋，然后你开车他在后面哭，然后你就再转回去帮他换他

0: 欢那双鞋，就同样的场景我发现
1: 不会不会不会，
2: 你不会让错误再发生。
1: 对对对，我不会重复已经发生，
0: 就是你会在现场就让他买中国鞋。
1: 对，对，现在孩子自主性很高。不过
2: 不是鞋呢，如果是衣服呢，如果那个衣服你觉得你怎么选这种衣服
0: 啊，那些的
1: 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我上次有一次来录影的时候发现您那个头发，我就发现小孩子很像。对，但他中间比你
2: 自己的那个发型
3: 更高一点，
1: 他中间比你更少，
3: 更少，
1: 对，
0: 更少，
1: 对呀、啊。
2: 然后呢？那你觉得这个头发你看不太习惯？
1: 完全不能接受。
2: 然后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
1: 就是求神，这个扩大我的境界。
4: 哎、欸，这是真的，我要复述一下，因为你们家的公子有一段时间有点尾巴，
2: 对，
4: 我们家儿子看了后就觉得好帅。结果后来他也想要留个那个尾巴，
3: 尾巴。
2: 对。
4: 结果他妈妈就带他去剪头发，也留了个尾巴，就后来被我剪了。他很难过，他说你都没有照我的想法。
0: 我跟你讲，真的也只有那段时间可以留那条尾巴了。
2: 上了小学后就不行了，应该是在很小幼稚园。
4: 没办法，我不喜欢你照
2: 我的尾巴。那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说你为什么不喜欢？
1: 没有，
0: 你们用现在小孩的心那个眼光看世界。
3: 哎，那我这样比起来，我进步很多了。
2: 哦，怎么？
3: 你知道我女儿现在是
4: 真的没有。
3: 我女儿现在是所有的衣服只要黑的，然后每一件都是要有帽子，然后她每天都戴了一个帽子把脸遮起来，每天都这样。然后呢，我所做的也不过就是要求她吃饭的时候把帽子脱掉而已，她就翻脸了。就吃饭，因为我觉得吃饭，
0: 对啊，
3: 对啊，去朋友家吃饭，你帽子没帽子脱掉不是个礼貌吗？所以我就要求他把帽子脱掉，他翻脸啊，哇塞，所以其实我比起来好多，我还没给他剪掉嘞。
4: 我说实在话，我不喜欢我妈妈当时对我那些态度做法，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在从很多模式是蛮类似的。
2: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用教官式的方式，就是
4: 也不是教官式，一个体贴的
2: 教官。
0: 你还有机会，你可以去弥补一下，跟你的儿子说，爸爸那时候不应该硬把你的那个头发的小尾巴给剪掉。
2: 是是
4: 啊，我们没有跟他讨论。
1: 我觉得跟孩子亲子之间的冲突哈的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白热化的爆发点，已经在孩子青春期以后了。
3: 对
1: 对，因为他的一方面他成长了嘛，他的身躯这个强壮起来了，是孩子会有一种以为自己已经长大的错觉。
2: 好，那老师这边我打断你一下，如果孩子现在已经到青春期，他已经开始会懂得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这时候其实父母亲要处理的话，其实坦白讲需要更多的智慧。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好，休息。

0: 希望这个父母亲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事情，可是呢，为什么很难做到？是不是因为觉得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其实不够成熟？玉如老师，大部分父母
1: 会有这种想法。觉得其实看事情，当父母之后比较能够体会父母当年那种为了你好，或是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你不行的那种心情。像我自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我的女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女生一定要把头发两撮。
2: 对，
1: 留在脸上，那你留没有关系，还要盖在脸上，
2: 对，
1: 那看了就很讨厌，
0: 对，会影响他视线，
3: 就两根须须，
1: 然后就是，
2: 他就希望不要见人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啊。
1: 但我女儿是讲，你要把这个东西留在脸上。
0: 那你有问过他吗？他有没有讲说为什么？
1: 可是我会念，我觉得我没，对，我会念他、欸，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样好看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会为了这个事情会跟他生气、這個。
4: 我觉得角度的不同没办法啦，因为我们跟自己的长那个爸爸妈妈就差了至少20年以上嘛。嗯，他们在跟他爸妈的时候是这个以前大陆要逃来台湾逃难年代，然后他们是在台湾长大眷村年代，那我们那个是有法禁的年代，
0: 对，
4: 现在是没有手机不可能的年代，
0: 对、啊。
4: 你说这个本来就是差20年以上，观念就差很多。
2: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讲说，其实，在那个判断力哈，就是成熟度，其实是到20岁才会长得完整。嗯，所以其实，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们最缺乏的，有的时候是判断力，所以他们往往会做出你知道冲动，然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很常见。那我们站在我们已经一个成年的角度去看他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受不了，就
0: 明明要看到你，
2: 对，明明看到你就要跌下去，好像我不拉你，我就是我好像就没做到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代每一代，
0: 这是父母亲为难的。
5: 对，
0: 之处嘛，
5: 对、啊。对，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探究起来，其实关键点就是那种价值观的一个冲击了，价值观的一个这个不一致了。
3: 对，
5: 其实孩子如果说到了青春期啊，其实很明显会碰撞到的，就是说他开始很跟他的同伴，以同侪为导向，对，
2: 没错。
5: 所以其实您如果到班上去，你发现那女生每一个
2: 都这样，对。
5: 而且我要跟玉如老师报告，就是说您这个痛苦日子还久得很。对，我们家女儿从这个国小高年级一直到高中，整个都是冲撞期。哦，对，
3: 他比较坚持，
0: 从他的穿着还打扮，
5: 对，然后我就要把他扎进去，
0: 对，
3: 扎进去，
2: 现在没有人扎进去了啦，
5: 他在我面前就扎进去，可是呢，他一下车一要进校门，他就拉出来了，
2: 这就跟我们以前一样啊，我妈在的时候把发夹夹好啊，然后一出家门第一件事把发夹，
0: 可是你想想我们
3: 书包会拉很，
0: 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是会这样子吗？书包弄得很白啊，
5: 因为他不这样，他到学校他被训咖，
2: 对
3: 对，
0: 哦，所以同侪的影响很大，
5: 同侪影响太大了。那事实上我觉得有人会说。不会啊，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这种矛盾啊，跟我没这种冲突啊。
0: 那是因为在家里吧？
5: 也不是，那是因为其实你很早你的价值教育呢做得还蛮好的哦，他已经认同你了，哎，而且他在那一套价值里面，他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坚持力，所以他可以这个，譬如说到了学校，哎，这个你知道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啊，哎，他可以有这种气魄。
0: 黄老师今天回去就要把两边都剃白，是不是？你是不能接受的，对啊。
4: 我觉得那个是潜移默化的内建程式。
2: 其实我觉得洪老师，我遇到的很多家长，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小孩很乖，事实上我遇到的很多都是一出家门他就变了一个样。
0: 那我问阿姨，那我问一下阿姨，因为你后来带着孩子到这个外地，你离开这个都市嘛，那你有没有问过孩子的想法？就是你有没有在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你有没有在我的角度去想？比如我同学可能在这边，我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
2: 其实我们有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决定转学是经过他同意的，就是让他去参观之后回来讨论，后来是他同意，而且他迫不及待要转，我们才转过去的。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重大的决定都是有跟他都跟他有过商议，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比较大冲突的反而都是很小的事情，就类似像刚刚讲头发，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经过冲撞，我女儿因为她要演奏法国号上台的时候，你知道一直甩。一直甩，
4: 刻意的，这样大家才会看到。
2: 一分钟甩20次，然后我之前上台前跟他说，把他扎好，扎成马尾不会动哈，他不愿意。
3: OK，
2: 好，然后后来你知道，我们把录影带放给他看的时候，让他自己看。然后让他去看评，如果我是评审老师，我会怎么看你？
3: 是
2: 第二次他上台才扎好，
3: 就
2: 是类似这种小小的事件，反而是冲撞的大的。
4: 我觉得你这样管太多，你看指挥哪一个不是这样甩的？他头发都这样。
2: 就是类似这样，我讲的就是我们反而大的事情不太会有，但是小的事情，就是你看不顺眼的那些小事，像刚刚讲球鞋，对不对？我们家发生过一次包包，就是呢，他因为他的那个背包坏了，他要。 重换一个书包。那家里有一个现成的，就人家就是送的可口一个一个就是饮料的那个背包，其实是蛮夯的，然后颜色就是全红色。但我女儿她觉得她不要红色，她非黑不可。可是我就觉得说家里已经有现成的，为什么要再花钱去买？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此风不可长。于是我就坚持要她用那一个，那一次就发生蛮大冲突，她很生气。他背了那个包包，嘣就摔门就出去。嗯，可是还好，因为他到学校去之后，每个人都说：“哇，你这个包好酷！”就没事了。
0: 可是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孩子觉得因为他已经先想了，爸妈可能就是会这样想的，所以他就按照了爸妈的意思。
3: 比较讨好型的孩子会这样做，
0: 会吗？
4: 我们家里面最近其实我是温柔的教官之外，我比我的妈妈……
3: 你转风格了啊？你变温柔了，
0: 从严厉变温柔了。
4: 我刚刚就跟你讲，我是
0: 但教官的角色还是没变。
4: 对对对。这基本上我现在做了比我的妈妈多了一道功课，
0: 是什么？
4: 就是虽然说我有为她着想的一个想法跟角度，
3: 对，
4: 但是我现在会有一个步骤，是要他们能够一起来参与的。好比说最近一次小学马上要毕业，最近这一两个月是要选国中的时候，那我们家女儿呢，就有几个同学都要去念金华国中，他们同学几个女生就有几个要去念，她就要去念。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刚好双学区，可以选金门，可以选金华或龙门。我心里面的角度是希望他去，哎，龙门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家的 style。但是我如果跟他讲的话呢，
0: 你怕影响到他的个性，
4: 他的个性他就会不要，
2: 跟你相反。
4: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两个学校都带他去参观，让他自己去参观校园走，走完之后他后来想一想。他后来想要选择龙门，因为他参观完校园以后觉得龙门比较新，然后有游泳池，
0: 对，
4: 然后好像小朋友玩得比较开心，他就觉得后来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0: 这也蛮好的，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3: 对，让他们做决定的空间。
5: 其实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除了刚刚那个，就是说孩子跟我们的价值观啊，因为不一样，然后他会同侪导向嘛，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冲突。另外一个，其实这个到了这个比较青春期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开始了。我想，孩子一直是活在一个失真实、失真的那个世界里面。对，他会很多那个你知道 imagination， 他有很多幻想。对，那他会这些幻想，尤其青少年阶段，他会有一种很假想的一种好像错觉性的自己在被观察。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4: 有，我知道。以前我出门就是那以前有发镜的时候，
0: 经历过，
4: 头发就做这么高，
5: 是，
4: 但是都还弄二十分钟来整理。
5: 是是是。
4: 然后那刚刚有慕斯的年代，
5: 对，
4: 就觉得好像经过走廊会有人看的意思。
5: 对对 对， 对，像我印象很深刻，不知道现在那个，譬如说这个儿子已经小儿子已经念大学了，对不对？我常常就是好，那我待会刚好我要出门，他也要出门，他上学，我就说那我就送你到学校，
0: 对
5: 对不对？这个很正常嘛。
0: 正常。
5: 然后到了不是不要，他要，他是开玩笑，他是省了钱了，他可以自己多用啊。那结果呢？
4: 但是爸，你在巷口让我下。
5: 对，
4: 我以前也是。
5: 对，我说那校门口不好吗？
0: 不要走进去了。
3: 为什么？
5: 因为有同学。
3: 对。不喜欢被同学看到。
4: 丢脸，爸爸送哎。
5: 对。
3: 爸爸是不是
0: 老师？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感受到，因为我孩子，我进学校，我想要牵他手，他就
2: 对，
3: 哦对，哦
0: 两个要走分开，不能牵手，哎
3: 对，我那天去帮我儿子加油那个拔河比赛，我就说哥哥好棒，他竟然把我推走，我说你干嘛把我推走？
2: 因为他不要在同学边，
3: 对，
0: 自己是有同侪的压力。
5: 我有啊，有一次我就是要接他，然后我就看他这个在校门口在那里等我，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观察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就看那个整个人就这样，好像。好像以为有人在看他，一下子这样啊，一下做东做西的，那你知道吗？你
3: 如果真的，
5: 就是说你自己如果把他拍下来给他看哦，
0: 你知道，
5: 基本上是塞口啊。
3: 也这么严重？
0: 他正在经历那个阶段。
5: 对，我觉得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也就是父母跟孩子很容易发生冲突的所在。对，我们没办法进入他那个艾米丽的异想世界里。
0: 对，
4: 洪老师下次戴一个墨镜，然后换一个敞篷车去接，搞不好会有不同的效果。
3: 谢谢洪老师，你让我一下子就是让我回到了回去，我想一下我有没有这种阶段，好像有。
5: 对，有啦。
2: 你知道青少年呢，他的头发哈绝对不能碰。
4: 真的，
2: 真的不能碰他头发。
0: 可是如果真的看不习惯，你如果看不惯，你怎么办呢？
2: 就强迫自己嘴巴拉起来。
0: 所以，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学习上面啊，因为现在很多父母其实就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特别是要学这个学那个，然后上什么才艺班啊，上什么班的。可是从来就很少听到孩子去听到他们的心声，是他到底需不需要学这个东西？有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雨露老师。
1: 啊，我今天其实有个体会，我本来觉得我自己一个还蛮开明的妈妈，现在说起来好像没有。哎呀，真棒！
0: 你也是管的蛮多的，
2: 关照了我们的心。
1: 我觉得有一点像安姨说的，我觉得好像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会试着去倾听啊，去跟她沟通啊，去什么。但是一些我觉得比较不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还蛮独裁的。
0: 就比如说
1: 我女儿把两个头发挂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办法忍受，然后我就是路上只要看到那种青少年，那头发盖一半脸都看，常有那种青少年、
2: 啊、很多，
1: 我就会觉得你们很像那个人，很像鬼。
0: 不是，可是老师，那我蛮好奇是后来那他一直挂这两条，你后来怎么处理？就现在
2: 会强迫他，
1: 对，我就会跟他说你夹起来，或是你绑起来，
2: 然后会在你面前夹起来，可是回
0: 出了门就放下
6: 来了。他不会臭脸给你看吗？
1: 会，他会生气，可是没有很严重的争执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power 去。
4: 所以按照洪老师的做法，必须他在很小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内建，告诉他，哎、欸，有头发这样他是鬼，他到长大他就不会这样做，
0: 或从六岁就开始夹发夹，有没有？把他两边夹起来，
1: 他习惯。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很不开心，然后我也很不开心，
0: 就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带着他去看，说我你可能觉得自己这样很好看或是很流行、嗯、但是如果你的眼光去看别人，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看吗？
0: 他应该觉得很好看啊，
6: 可是他们同学都这样啊。
4: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
1: 我觉得他也试着去理解，就是我们站着，他也试着去理解父母到底看到了什么。哦，
0: 他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
1: 为什么这么机车的为了这个事情不断的跟他啰嗦。
4: 哎、欸、我们家有类似的做法，哎、欸、就是如果是他真的弄两条的话，我会在家里面我也弄两条给他看。我们家是包括了咬指甲、挖鼻孔。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挖给他看，嗯，好看吗？感、okay. 觉好丑。我说你看就这样。哦，
0: 你做给他看的，
2: 成为他的镜子，
6: 达成一个协议啦，就是说，平常我不管你。在家里我也不管你，可是如果我们有正式场合，你要跟我出去的时候，麻烦你配合一下。
0: 那他会配合？
6: 他会配合，对。哦，
0: 先讲好就
4: 讲好就好。
6: 他会配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喜宴或什么的时候，我就说麻烦你今天不要那样子。
0: 出门的时候先情前教育一下。那玉老师，
1: 我觉得后来那个事情被解决，倒不是因为我女儿终于体认到这样真的很丑，不，而是因为她真的体认到妈妈真的很困扰，难过，而且我真的为了这个事情花了很多，举了很多例子，想了很多自己的办法去跟她讲。我就说，比如说你。学校家长会的时候，妈妈穿一个迷你裙去参加，你觉得怎么样？你一定觉得很尴尬，拜托，对不对？
0: 不错，
1: 傻眼，
0: 对不
1: 对？老师，
0: 不错、
1: 哦，我们学校有很多妈妈都穿
2: 迷你裙，而且是踩高跟鞋耶。
1: 就是说我让你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不是为了我的面子，是这样真的很不适合嘛。那我们不希望你让人家看到就是很怪的样子。当然也讲了很久，我觉得到后来是不是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他终于试着站在我们的角度看到我们的痛苦，所以他就算了，他就把他绑过去
2: 了，造就了一个体贴的孩子。
1: 洪老师呢，重要的事情我就会去谈，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比如说他要选要不要学才艺，他要不要去补习，要不要补什么课，
6: 然后
1: 接下来或是接下来他现在要上大学要选什么科系，这个事情其实我就反而会花心思跟他好好的去谈，因为我觉得好重要的事情我突然就变得很开明。
0: 很多亲子之间的冲突就是发生在选他要学什么，然后呢明明你知道是学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好的，可是他不觉得，因为而且你又没有在他的角度去想去把他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很不想学，而且他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好，你逼他去学，结果就是钱丢到海里去。
6: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6: 我也觉得，
1: 其实就没有什么效果啊。
2: 哎、欸，可是我觉得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像我小时，我记得年轻的时候看那个什么书包要留须须啊，那时候都觉得我好酷啊，炫帅。现在我觉得当家长就觉得那在搞什么？可所以家长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完全没有站在那个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且有一些是属于不认错的家长。
5: 哦，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自我成长很重要。
0: 对
5: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当我们譬如说跟孩子都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其实有很多的争执是无谓的，
6: 对，
5: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是真的不必要。事实上是用我们自己的框架，
6: 没错，
5: 试着要套到那一个我们以为的孩子的生命里面。
0: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世界就希望是让孩子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对不对？
4: 是。
0: 我看到的这种哇，
5: 你刚刚讲这个太高深了，再讲一次。
0: 我的意思说，我们希望孩子们看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
2: 但是
0: 但其实没想到他们的世界比我们看的更大。
2: 有可能。
5: 对，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不同年代的人嘛，就是说像孩子开始发型上跟我所期待的那一个，你知道七零年代
0: 落差很大
5: 的那个 Beatles 那一种啊，就是说基本上我很希望就中规中矩。
0: 那如果你小孩将来留一个鬓角，这样可以吗？像猫王那样子
5: 啊，好像长不出来。对，可是随着他们的发型的改变哈，就是说像这个林书豪啊，对不对？
3: 呀呀呀呀，对对对，
5: 对不对？或者像于什么于承彦是吧？
6: 于承彦，哎，
5: 不是，叫什么？
6: 然后现在
4: 彭于晏，
5: 彭于晏啊，
6: 对，今年五十几，
5: 等等等等。
4: 最近也是五十几了，
0: 对，
6: 我们都有年代的。
5: 其实我后来
0: 的这些年轻，
5: 对，后来我仔细想一想哈，就是说，其实这也是生命中的一个历程，然后也带出了他们那个阶段的一种回忆跟乐趣。
4: 对
5: 啊，对，那只是因为跟我那个年代，对
3: 不
5: 对
3: 啊？
5: 我那个你刚刚讲教宗教校那个年代不一样，嗯啊，那其实如果这些事情跟他们的心性的发展、品格的成长，好像不会有一些绝对的牵扯关系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大可不必在这些事情上跟孩子发生冲突。
6: 是，
5: 对。
0: 那大家有没有曾经遇到状况是，孩子提醒你说，你真的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事情，然后你也觉得，哎，对，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然后去跟他认错道歉。
3: 有认错过的人吗？
0: 对，
5: 我先讲一个，比如我常常打电话，这三个孩子都不一样，尤其是我们那个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呢，哎，他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就是说我打给他，他常常都不接，嗯。
0: 对，为什么不接？
5: 因为当时旁边有同学哦，
3: 接了就觉得
0: 尴尬，
3: 那
5: 个对，
6: 传简讯啊，
5: 接了就被妈宝，或者就
3: 不想当妈宝。
5: 对，所以呢，我后来就像那个阿姨讲的，我就跟她讨论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要尊重她的感受嘛。
3: 对
5: 对，有的孩子他不会说，哎呦，你看我爸打给我，你看我们家多和乐啊。对，哎，老婆，对不对？他是这么想，那当然很好嘛。但是他的想法是说，哎，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啊？那我就说好，那没关系，你就是说先不接，但是呢，无论如何，你待会要抓个空档。嗯啊，要回扣给我，
3: 是，
5: 对，好，那这个所有的冲突就迎刃而解了。我只要打他没有接，我就知道啊，旁边一定有同学在开会讨论呢，
0: 变成一个默契了。
5: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会的一些技巧。嗯，
0: 现在有吗？
4: 最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慢慢进入国中以后，马上就是要到了青春期，
0: 对，嗯，
4: 他们的反应跟态度的确跟我认识的孩子是以前他们印象中的孩子，
0: 还在小的时候，对不对？
4: 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小朋友，但他们现在已经要变快大人了。然后我太太就非常会三不五时提醒我：“你刚刚的口气哦，三年前可以，现在不行哦，因为你会可能会伤到他。嗯，然后你要去跟他安抚一下。”嗯，我感谢上帝给我太太这么多的智慧，所以我常会在反省说，就是以前我会觉得我的权威是不可被挑战的，嗯，但我现在渐渐觉得，人生其实爸爸道个歉没什么太大不了，嗯，那有的时候道歉说 sorry 之后，他们也觉得我原来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跟我更亲近了。但是就是我必须要自己心理上去做调整，嗯，我现在正在经历那一个阶段，嗯，这个阶段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5: 哎，我建议那个永康写一本书，叫《爸爸道个歉没什么了不起》，
4: 哎，书名很好，
5: 对，
4: 我会去买。
0: 所以其实就是呼应刚才老师讲到的，
5: 对对对，
0: 父母亲其实要随时在成长，但是在这一点上面还有哪些成长的空间？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
3: 好。

0: 学习从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但是什么事情应该从孩子的角度，什么事情爸妈们又应该坚持说应该是按照我的角度，在你们的家里是如何来做区分 ？Sam，
1: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是我以前教导孩子的中心准则，但我现在觉得有了规矩之后呢，那圆哦。画的能不能够像你想象的预期一样，其实很难说。牵涉到的纸张的使用，或者是你所在的一个工作环境，我觉得都在慢慢的调试跟调整啊。那现在我相对于以前来讲，比较稍微能够去听孩子讲的话，
0: 弹性变大了哈。
1: 现在弹性变大一点，而且他们现在讲的话也三不五时有点道理，而且也会抓我的毛病来讲我。那我有时候常常会被讲到自己讲不出话，
2: 因为你管人家的，就孩子说，哎，那你也没做到那种类似。
1: 是啊，因为有时候你不能咬指甲，爸，你现在咬。
2: 你不
1: 累了？对，我就觉得就我这个必须要，我必须要
0: 以身作则这样子哈。
1: 我是觉得说，就是孩子也不断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 feedback， 让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没那么权威。
2: 其实他也蛮能撒娇的，而且还蛮爱哭的。
0: 对啊，
2: 看到老婆白发就
0: 哭。可是我觉得 Sam 很棒，是因为他还是透过孩子的提醒，有些是会更小灯熊皮。
1: 而且我
0: 只有我能做，孩子你不能做。
1: 对，我现在是会去道歉。
2: 很
0: 了解，
2: 好。
3: 我们家我觉得蛮简单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区分成两一个，就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比如说刚刚讲包包，为什么我那次会强迫他，是因为那个钱是我要出，如果他要买新的。对，那我会觉得说这个牵扯到比如说我要出钱，或者是说你的要求是我要参与，然后我要花时间或干嘛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到我的处境。那如果这件事情纯粹是他的问题，比如说学什么好，或者是他要不要练习，或者是他要比赛，他要练多少时间，那是你的问题。那我会提醒你，比如说像他三月要比赛全国赛，他都不练，每天都不练，好，那我就会提醒他，你要比赛了，那是你的比赛。可是我讲到为止，不会去做强制的动作，就是不会强制他。如果说那是他的事情的话，我们就选择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他的问题。比如像前两天我们也是遇到一个冲突，就是早上我叫他起来，因为我做早餐做好之后叫他起来吃，那我女儿就摆脸色给我看，他就是你叫他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一二三楼，我要爬到三楼我就叫他很麻烦，所以我在下面喊他之后，他就不高兴，他就会说哦很烦哎，类似像这样态度很不好。后来我那天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想要早上起来我的情绪被你破坏掉，所以呢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我到底要不要叫你。好，那我女儿就说你不要叫我啊，就这样。那后来我们就达成协议，就我再也不叫他。所以他第二天有一天他睡到九点多才上学，那就让他自己想办法。所以他的衣服也是一样，你不拿出来洗，
0: 因为前天决定是他做的。
3: 对，那因为他现在够大了，很多事情他可以自己承担了，所以我就会把责任归属划清楚。如果是你自己的责任归属，那很抱歉，如果万一起了冲突，那就你自己负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老实讲，就是越来越少，就是那冲突很小。那如果是大的事情，他几乎都会跟我商量，因为比如说我要出钱了，好，或者是他需要我协助了，我要接送他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去雪山或干嘛。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就是他会自己主动来跟我商量。
1: 我觉得原则讲清楚，过程就不用那么的细问。以前我早上到了7:10，一定要苦口婆心的去叫女儿起床，
0: 对，
1: 记得刷牙，
2: 起来啦，
1: 出来地上冷，穿个拖鞋啊，然后蛋已经在桌上了，赶快吃哦。吃完之后呢，然后再整理书包，我要念很多细节步骤，我烦他也烦。
3: 对，
1: 然后后来就讲，迟到几分，40分迟到，好，以后我也不叫你了。反正你有本事睡到你想多睡10分钟你的事，40分你起来我就送你去，这是我爸爸该做的事，我要送你上学，这是我要做的，迟到是你家的事。所以他后来就迟到几次就不再迟到了。
3: 对啊，或者类似说像他晚上睡觉几点钟不睡觉，像现在我女儿8年级嘛，我已经完全不管了。我就跟她讲，你长到172公分，我已经不管你睡眠的健康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处理。你可以熬夜啊，熬到早上6点钟，就他隔天整天，就是因为隔天我们要出去玩，他必须跟着我，不然他没饭吃。他到每一个地方他都非常痛苦，你知道吗？
1: 因为他
3: 就是很想睡。
2: 对，
3: 所以那一次学校教训，就我再也不
0: 讲他。作息正常。
3: 对啊，然后就痘痘冒了满脸啊，我就会告诉他就是熬夜的结果。
0: 其实孩子还是会自己会想啦，他会想很多的。对啊，那个玉老师，你们家事情怎么决定？
2: 我觉得我这几年比较大的学习是尽可能在家里当妈妈而不是当老师。Oh. 我觉得我们当老师的人职业病，孩子来问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给他建议。那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一直在学习，当孩子有事情跟我讲的时候，也许他只是想要有跟妈妈讲我正在做这个事情，他并不见得要我的建议。那我自己很收敛的地方就是，以前孩子如果学校有什么作业要写作文啊，要做劳作要干嘛干嘛，回来跟妈妈我要做这个，然后我就会很本能跟他说，这个如果什么什么怎么怎么做就会很好。你看我们当老师就知道怎么做，老师就会觉得很棒， 对不对？
1: 最后再写个批或是月，
2: 然后
0: 给假上星星星。
2: 那孩子小的时候听妈妈这样讲，他就真的会去做，所以就皆大欢喜。可是虽然他长大，也就会发现你跟他讲这样讲 A， 他一定会去做 B。那你就会觉得说，那你干嘛来问我？甚至他跟你说，妈妈，我们今天写作文有个什么题目，你觉得要怎么写比较好？那我当然就立刻发表了我的感言。讲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他到时候根本就是换了一个题目，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会觉得那你刚刚是怎样？对，我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被耍了，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对，
0: 但是要耐住。
2: 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尽可能现在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如果让他自己去做会怎样？如果不会怎样，我就克制，我就说哦，那很棒啊，那你看看你要怎么做。我其实尽可能忍耐，不要给建议，除非他是真心寻求建议，否则我不要出手或出口。那我觉得随着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很多的照顾，很多的陪伴。可是我觉得当孩子越来越大，我觉得学放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4: 放手。
2: 可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学会放手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做出一些可能不成熟的作品，一些不理想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他都在学习和成长。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开始发现父母的建议是有价值的。
0: 对，
2: 如果我每次都希望他照我的建议做，他也 做出了的确是一个得到高分的作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就会发现说，也许他这次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说，我跟他讲，他完全不理我，他就去做了一个他的方法。他用他的方法做之后呢，他也许去看了同学作品或怎样，你会发现你那个建议也许不是在当下发生功效，可是他其实有听进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放手跟收敛当中，其实真有很多的忍耐的智慧，真的是需要学习。
1: 我觉得那个放手应该是全世界孩子共同的心声，要对父母亲说的话，要不然这首歌就不会这么受欢迎了。Let it go, let it go。
4: 哇，可是我觉得在每一次的冲突或者是每一次现实的生活状况，我觉得要每一个家长都能够从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真的不容易。
0: 尤其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说变就变，
4: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
5: 我觉得父母就是说要学习哈，两个不一样的角色的转换呢。像我在家里面，比如说小朋友孩子们，他们跟我谈问题，我会先去定位这个问题是哪一种类型。那譬如说，如果我们家您刚刚有一个问题，说什么是一定要，譬如说表达意见，一定要参与他们的决定，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是跟品格有关的事情，对，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哦，对，所以我们一定会站在一个教导者的角色，
4: 是啊，
5: 像有很多的东西，它是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不能逾越的，
0: 关乎价值，
5: 对，因为你逾越你就回不头了，回不了头了，对，所以像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教导，OK， 但是呢，随着孩子的成长，其实慢慢有一些角色要出来，那就是什么，就是咨询者。对，因为这是无关乎品格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啊？比如说他今天要怎么穿啊，那他晚上在家里的 tempo 他要怎么安排啊？他的生活要怎么的节奏？然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选择？这个事实上跟品格无关的啊。比如说那个，像我觉得有些父母就很奇怪，他就会套自己要的，对不对啊？
4: 对，
5: 就是说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洗衣服，你现在马上去摆碗筷，你现在马上怎么样啊？那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自己啊，因为你可能要孩子配合你的 tempo 啊。
0: 对，
5: 那但是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都是不必要，因为
0: 而且那无关乎品德，
5: 对，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我的建议是这样，你看看怎么样啊？所以像现在我们比如说，可能过年啊、年节啊等等，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忙碌的事情，对，那所以就需要开会，家庭会议，对，我们要尊重他们的 schedule。那大家一起来对一对，那找出一些大家可以共同活动的一些区段，对，像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咨询者，而不是站在一个权威者角色说，反正我就是大家听我的，天大地大呢，老子最大啊，那这不行。
3: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地方，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品格的问题，但品格的价值观有时候很难讲，比如说小朋友他到底几岁可以谈恋爱，这其实往往会挑战我们的品格价值观，因为就他们的现在很多的状态，或者是比如说他的礼貌、他的穿衣、他的打扮，其实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我觉得是蛮困难的。
0: 了解，好。
5: 那你讲那个，我觉得是就是说长期来讲，那一块的发展一定会跟一个生命的选择有关，就是跟品格有关了。
3: 对。
5: 那其实我会觉得，不是说用好像围堵的方式、禁绝的方式，但是呢，做父母的在这个当下要有一个自己内在的承诺，就是说。我要很坚决的，而且我日后要陪孩子走过这一段，
0: 了解，
5: 因为他会面对各种的，譬如说搅扰，
4: 对，
5: 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些
0: 诱惑、
5: 资讯的一些影响，所以你一定要陪他走过去，对不对？譬如说像男生打球，对不对？各位都晓得，那个球场上听到的都是脏话嘛。
4: 对，
0: 垃圾话，
5: 对，垃圾话，对。然后呢，上场打球为了健身，下场就抽烟。
3: 对，
5: 那像这些东西，其实我
3: 那怎么办？这个
5: 就是要陪伴了。
0: 对，
5: 你要陪伴到他最后，他已经成型了，稳定了。嗯，这时候你才能 let it go 啊。
0: 了解。
1: 其实我在想哦，就是小朋友像刚刚黄老师举几个例子，球场上打球讲脏话，下来抽烟，我会在想，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是干嘛？也没有比我儿子厉害太多了，
4: 是啊，
1: 差不多一个样。
0: 可是你最后还是会因为经历这一段，就是你后来还是。
1: 不过我觉得我庆幸的是，因为当时交的朋友还算是 OK 的朋友，那陪我一起度过那个比较具有波动危险期。那如果说现在自己能陪孩子走那一段的话，那就刚刚更好。
4: 我觉得陪伴很重要，因为我们常讲，人家说在职场上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那在亲子关系，就是你不能当了爸妈你就换了脑袋，你都完全忘记你曾经成长的过程。
0: 对，所以呢，五招告诉所有的爸妈们啊，怎么样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第一个呢，就是常常把身体放低或蹲下，站在孩子平行的地位，看看他看到什么，就是指这个外在的行为上面哈。
4: 是。
0: 第二个，听孩子把话讲完，不要孩子话才刚说出来，父母亲就先下定论。三，沟通的时候呢，不要一直拿过去的经验来灌输给孩子，因为孩子他们自己没有体会过。好，第四点是什么呢？判断之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孩子的话，会同意爸妈的决定吗？五，让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创意，不要硬照着大人的方式来介入。好，最后请洪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特别是这个怎么样去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的。
5: 因为我还是给所有父母一个我们共勉嘛，我觉得时代真的不一样。我们活在一个可能就是能够打个电话就已经觉得家里好像很富足的一个时代。那现在孩子从小那个连 baby 都是拿手机的，对，所以这一种不同呢，我希望父母真的是用心去感受。
4: 是啊，
5: 那这个圣经有说人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神的国。
4: 对，
5: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谦卑。
4: 是，
5: 我们已经是父母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让我们用谦卑的心去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0: 而且玉茹老师，
6: 我觉得人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真的不容易。
4: 对，
6: 但是我觉得我学到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在相处的时候，我们都练习到一件事情，知道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当中必定带着善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生气之前或在反抗之前，我们确认对方这个讯息本身是带着善意的时候，也许对方的话我们就比较听得进去。我常常跟孩子讲，也许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但是我试着理解，试着欣赏。那他如果你如果体会到妈妈的这个心，是不是妈妈讲的话你也可以再多听一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彼此互相能够为对方多着想。
0: 真的，刚刚列到几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真的蛮大的提醒，就是真的要把孩子的话听完。我们真的常会他讲了两句就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走向各个他的山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黑暗了，从他的肋旁流出血来，一滴一滴都洗净我的罪孽。许多人都耻笑他，叫他说：下来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向天呐喊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一天耶稣受苦难，代替我们所有